0: 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洪水退去，蚊虫污水隐患激增，如何做好环境消杀，守住饮食安全防线。
0: 新能源涉水报废遭到拒赔，电池防水能否成为拒赔的理由？
1: 施工旺季，货车涉牌违法高发，多重违法叠加，将面临哪些严厉的处罚？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明星投顾王景，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 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 提出到2030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规划， 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 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止销售燃油车。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7月13号 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 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后续这架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 同比增长5%， 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3号 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AI芯片， 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能力。
0: 近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局组成联合检查组， 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 对2026年上半年 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 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地质灾害、风雹、地震为主， 干旱、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0: 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来自湖南的69岁老人曾凡林上榜。 此前一名女子被人袭击， 她果断上前制止， 疯狂的施暴者咬伤了她的鼻子， 但她始终没有松手， 直到民警赶来。
1: 中国人民大学13号晚发布情况通报， 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决定撤销她的硕士学位。
0: 当地时间13号，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 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为，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不可通行。
1: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 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 他还称， 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 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当地时间7月13号表示， 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的方案， 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 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 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
1: 国际乒联13号宣布， 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今年的7月28号开始， 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0: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近日表示， 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 从目前的48队 进一步扩军到64队。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2: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4: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5: 先生，您的面。
6: 哦。
5: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6: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7: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8: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9: 有。
8: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9: 没有。
10: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9: 没有。
10: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9: 有。
8: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9: 没有。
8: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1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2: 与您感受当下，
11: 感受人烟，
12: 感受人烟，
1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4: 早啊，
15: 早啊！
1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6: 开车注意安全。
1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7: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王景。王老师你好。
19: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华安证券江苏分公司的投资顾问王景，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行情分享。周一市场在外围市场普跌的影响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其中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方向出现领跌走势，受其影响，市场整体亏钱效应较大，成交量也出现较大幅度的萎缩，市场再度面临地量地价的局面。指数方面，上证指数没有能够延续上周五的走势，选择继续在均线密集区域展开震荡整理，反而是快速跌破3900点整数关口。目前指数已经重新进入3890点到3940点这个震荡区域，这也是今年三月震荡的底部位置。这里震荡后需要指数能够快速突破上方5天线和通道顶部形成的压力共振区间，并且在回踩该区间的时候需要有相对明显的放量表现，否则这里的突破力度都不会太好。近期行情相对明显的国证2000指数也面临和上证指数的同样位置，这里也需要指数能够和上证指数共振上涨反弹，否则市场的格局存在轮动可能。板块方面，前期热门的硬件、半导体设备以及 CPU 方向同步走弱，其中半导体设备目前回踩20天线 ，CPU 都已经跌破60天线，因此从未来的带动性来看，半导体方向要更加偏右侧一些，而 CPU 更加偏左侧一些。大家交易的时候需要把握当前市场的节奏。此外，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市场风格是否就此扭转，我个人认为，这轮科技行情后续有一定的反抽表现，直到反抽不能走出新高， 才会逐步形成高位震荡筑底。如果直接结束，可能会导致大量资金套牢盘在科技中无法及时变现，而在后续板块拉升过程中出现量能不足。因此，后续行情大类方向轮动更多是由科技拉升后是否由新高来决定。近期低位的养殖、医药等方向开始蠢蠢欲动，尤其是医药方向，短期表现出对下跌的更强的韧性。这里重点可以关注创新药对五天线的回踩，不过仍然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刚才和大家说过的科技主旋律；第二，医药接棒以当前行情来看，意味着市场赚钱效应的下行。总体来说，当前市场仍然是科技的修复阶段，尤其是硬件的修复，不仅决定了板块未来走势，更加决定中小板的走势。因此，在市场方向尚未明晰之前，可以适度控制仓位，继续关注科技的回踩力度以及放量表现。以上是我对行情的全部解读。
8: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0: 小指标，大能量；
1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当中的自律性组织。证券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行业协会，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也具有自律性质。而在我国，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证券自律管理机构是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那首先呢，就是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对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管理，对会员进行管理，以及对上市公司进行管理。第二呢，就是证券业协会。按照证券法，中国证券业协会是证券行业自律性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采取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成员大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体现在保护行业共同利益、促进行业共同发展方面。具体表现是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管理、对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和负责制定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运行规则，监督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活动和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第三，就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按照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4: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3: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4: 那好吧。
5: 哎，你好，我叫薇薇。
4: 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5: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4: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5: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4: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5: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4: 行，那我就听你的。
5: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4: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了。
5: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4: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7: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8: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7: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8: 对不起，麻烦您了。
6: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8: 对不起，麻烦您了。
7: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8: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7: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9: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10: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1: 孝经。
10: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12: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体显父母，孝之终也。
13: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4: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 全天才有得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目前啊，这个全国各方面的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尤其是广西多地呢，正在全力的推进。而这个洪涝灾害过后啊，水污染、环境脏乱以及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那医生呢，也是提醒啊，灾后的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呢，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3: 洪水过后，已经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2: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3: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2: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3: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2: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3: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去用来使用。
2: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4: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4: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2: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4: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 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竹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1: 有一句话不是说嘛，叫水火无情啊。那在这样的一个今年的这个雨水比较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大家千万要做好自己安全防护或者说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食品然后好像没有被污染过啊，我就可以就吃下去了，或者说就开着这个瓶儿然后就喝水了，其实这都是错误的一种做法啊。
0: 大家可能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就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水灾过后
1: 对
0: 相关的这种安全卫生啊，有足够的警惕性。
1: 嗯，
0: 那进入到夏季以后呢，其实暴雨是一个多发的状态，对于大家来说生活一定是受到了影响。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车的这个朋友

0: 前两天不是说八位要过境了，然后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提示啊，特别还提到就是说你的自动启停要关掉啊，要不然的话你涉水的时候你的发动机停了，然后它再启动的时候要二次打火，
1: 对，就很容易趴窝的，
0: 对，你的发动机造成影响。那么当然行驶当中最好的话就是避开积水路段，对吧，防止车辆受损。
1: 对，
0: 但最近呢就有一位张先生啊，在下雨天的时候开着新能源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但是维修费高于整车的保险金额，就办理了车辆报废，但是呢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那北京金融法院就公布了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给我们来普普法啊！就现在这个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了，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呢？那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3: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2: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4: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2: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5: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2: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6: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2: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

0: 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1: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0: 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一个定损的标准。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真的就是保有量越来越多了啊，所以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新能源汽车我觉得它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它的整体的这个架构跟以前的传统燃油车其实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动力系统啊，就很简单说白了，
0: 对，
1: 就大家现在其实也基本上都有一个常识嘛，就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池。
0: 嗯，
1: 然后你别看它现在配了很多，有人说是移动，这个移动版的这个家庭堡垒啊，就什么都可以往里放，你可以放冰箱，可以放
0: 配置比较多，
1: 可以放对各种各样的大屏，但那些东西啊没有那么值钱，最重要就是电池。你如果说这段时间已经开始有第一批电车的车主可能需要到了换电池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会发现这个电池的这个价格非常高昂，因为买车的时候是有这个当时的新能源补贴的，
0: 嗯，
1: 然后你在进行电池更换的时候发现哦，这个价格比我想象的可能还要再高一些。
0: 是，
1: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它电池报废了，那个车实际上它
0: 就整车报废了，
1: 就、
0: 没有再没有驾驶的价值，
1: 它再留下去的这个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
0: 是、
1: 甚至于可能就是你换一个电池可能比它再买一辆新车还要这个价格
0: 还
1: 要再昂贵一些。对，所以它的这种评判标准就跟普通过去的这种我们这种燃油车，它就不能是按照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进行认定的。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新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就需要去对我们的认定标准、认定流程进行有效的修正。那么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也应该去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特殊的风险点，对吧？它和那个普通燃油车的风险点也不一样。
0: 对，
1: 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保险合同当中可以明确界定承保的范围，还有比如说一些免责的边界，它可能和传统的燃油车也不一样，就是你要做的再细致一些，说白了
0: 是，
1: 并且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0: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仍然和这个应该说和车有关吧。最近啊，这个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了开工的旺季，货运车辆这个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呢，明显的就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的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了整治行动。那同时呢，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3: 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2: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遇到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3: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4: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3: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4: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受

0: 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2: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1: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0: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3: 真的觉得咱们的这个交警叔叔啊，拥有一双慧眼，而且这双眼睛真是火眼金睛。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节目，就是他们怎么样在这个车上就是在这个路上啊，怎么去识别那个真的号牌和假的那个牌照，怎么识别呢？因为咱们的那个车牌上面都有那个白色的点还是蓝色的点，我不记得了。就他们就通过那个点，然后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是真的牌照还是假的牌照，真是太神奇了。
4: 它可能是有一些相应的这种防伪的技术，就像我们看一些这种山寨版的这种 A 货，在这种包装，然后在一些印刷体上，它和正品就会有区别。然后你如果说是很熟，然后研究的话呢，一定是能够从中找到规律的。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它不是靠人脑，对吧？那现在肯定是靠大数据嘛，靠人工智能大模型，靠现在新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系统。所以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科技与时俱进不断去进行迭代的这种前提下，就更加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了。对于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会对车辆驾驶人进行处罚。车企的这样的一些负责人以及驾驶人员也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3: 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4: 我是史威，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4: 再见。

0: 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窗外的蝉鸣一声比一声高，空气里翻涌着热浪，夏天用它最直接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它来了。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不躲进空调房，我们躲进那些歌里，去旋律的褶皱里寻一丝清凉。

今天的开场歌是一首很欢脱的《消夏图》，来自周深。《消夏图》这首歌的创作源于词作者玉卓儿收到的一封邀约，他的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小时候去爷爷奶奶家过夏天的情景。午后声声蝉鸣，清风穿堂而过，院子里一把竹椅，一碗凉茶，他就把那些画面写成了词。老搭档张超谱上了灵动婉转的旋律，周深温柔清透的嗓音一出来，就像有人在你耳边轻轻地摇了一把蒲扇，古风的意境里满是寻常人家的烟火凉意，那不是空调吹出来的冷，那就是清爽凉意习习的穿堂风。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盛夏躲进旋律的褶皱里，寻一丝清凉》。接下来听李健，《风吹麦浪》。

李健给我们的即视感就是一片金色的田野。这首《风吹麦浪》写于他蛰伏的那些年，那个时候他常去京郊的乡下，看见麦子由青转黄，风一过，整片麦田像海浪一样起伏，那种辽阔的带着植物清香的凉意就被他写进了旋律里。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歌词里面没有直说热，但你听到钢琴的前奏，听到李健气声唱出的那一段嗯，你就觉得整个人被一阵干爽的夏风包裹住了。这不是海风的咸湿，而是麦浪的干爽，是土地和阳光混合之后那种微醺的安心的清凉。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自言自语一样的夏天，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凉意是浸润在歌词的意境和旋律的褶皱里的。这是午后两三点钟，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你躺在凉席上什么也不想做的那段时间，可能你就会想起一些事情，想起他，想起曾经和他拥有过的共同的那个夏天。这首歌没有高潮迭起，只有慵懒的哼唱和吉他拨弦。孙燕姿用近乎呢喃的方式唱，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据说录音的时候他刚睡醒，制作人索性保留了那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正是这种不设防的松弛，让每一个在夏天午后发呆醒来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那种清凉不是夏风给的，是什么都不必做，只是去放空或者回想过往给的。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来的主题歌单叫做盛夏躲进旋律的褶皱里寻一丝清凉。接下来听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耳畔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它下了夏天，所以我们听出什么呢？夏天不只是悠闲的，它也是忙碌的，火热的。苏打绿的这首《它下了夏天》，唱的就是一个平凡上班族的夏日日常，骑着单车，流着汗，却在夕阳里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美。吴青峰的歌词写，汗水在他的身上化成了彩虹，步伐的节奏延续生命的河流。热吗？当然热，但那种因为认真生活而流下的汗，反而让人有一种踏实的凉意。就像运动后喝下第一口冰水，所有的燥热都变成了通透。这首歌用轻快的贝斯和鼓点告诉你，清凉也可以是奔跑时迎面而来的风。接下来的这阵风是从海面吹过来的，那我们来听听好妹妹乐队《风从海面吹过来》，这是她很早期作品里面最具画面感的一首。秦昊的声线温暖而略带沙哑，像傍晚沙滩上残余的阳光。歌词很简单，风从海面吹过来，我的心也被吹开，没有复杂的隐喻，就是一种被自然拥抱的舒适感。听说他们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在厦门海边的小客栈里，推开窗就是潮汐，那种潮湿的带着咸味儿的海风吹走了一整天的暑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阵海风送给你。

好妹妹乐队《风从海面吹过来》，秦昊的声线温暖，略带沙哑，像傍晚沙滩上残余的阳光。歌词其实很简单，风从海面吹过来，我的心也被吹开，没有复杂的隐喻，它就是一种被自然拥抱的舒适感。这是我们上半段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盛夏》，躲进旋律的褶皱里，寻一丝清凉。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嘎吉！
4: 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啊。
3: 钱在哪里？
4: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就你放过我。
3: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5: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3: 我真绑架他了，还？
5: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3: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5: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3: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5: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3: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5: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3: 喂，
4: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3: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4: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

0: 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盛夏躲进旋律的褶皱里寻一丝清凉》。在上半段的五首歌当中，我们从穿堂风走到麦浪，从午后的房间走到海边，每一阵风都不一样，但都带来了同样的东西，清凉。那在下半段，我们会发现天色逐渐暗下来，夜色里的夏天有另一种清凉，那是月光、回忆和一点点的怅惘。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周迅《看海》。

周迅的看海是很多人青春里关于夏天最鲜活的记忆之一，电子音效搭配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把一片海浪装进了随身听里，那种漫不经心的洒脱像极了夏天的任性。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海就在眼前，浪花打在脚背上，凉丝丝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且听风》。

夏天夜晚的风总有一种特殊的质感，它不像白天的风那样急着送凉，而是缓缓地带着草木的气息从窗外滑进来。朴树的旋律像一阵阵夜风，拂过发梢，带走白天的余热，也带走心里的一些褶皱。这首歌适合关了灯听，让黑暗和风声一起将你轻轻拖住。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盛夏》，躲进旋律的褶皱里寻一丝清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清凉好声音来自王菲，这首歌叫做《南海姑娘》。

这首老歌被无数人翻唱过，但是王菲的版本最像一杯冰镇椰汁，清灵清灵清甜透亮，带着微醺的慵懒。南海姑娘原唱是邓丽君，描写的是一个在沙滩上等待爱情的少女。王菲用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把南洋的湿热唱成了飘渺的凉意。椰林、海浪、夕阳下的脚印，这些意象在她气声的演绎下，不再燥热，而像一场阳光。

回到青涩的年纪，金莎和林俊杰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好像在千禧年代初校园广播站里面是最常听到的旋律。林俊杰谱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是新加坡校园里凤凰花开的景象，那句蓝色的思念，被风吹过的夏天，写的就是毕业季的淡淡惆怅。两位歌手的合唱像两股交汇的风，男生温暖，女生清甜，把青春的燥热吹散，只留下课本翻动的声音，操场上的欢声笑语和那个曾经让你心动的背影。很多年后再听，你会发现当年的夏天之所以难忘，不是因为有多快乐，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风是真的能吹进心里的。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盛夏，躲进旋律的褶皱里寻一丝清凉。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一首纯音乐，基村游记。

的风居住的街道，用钢琴和二胡对话，演绎了一场关于风的故事。钢琴是清冷的，像月光洒在石板路上，二胡是温暖的，像回忆里某个人轻声的叮嘱。二者交织，仿佛风穿过无人的街巷，带起落叶，也带起往事。没有歌词，但是每个人都能听出自己的故事。夏天最深的清凉，往往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内心的一次深呼吸。这首曲子就是那一次深呼吸。我们今天用风来结束今天的旅程，风从麦田来，从海面来，从街道来，最终住在了你我的耳朵里。今天的那些歌儿在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这个夏天，希望你无论在哪儿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它可以藏在你的耳机里，也可以就在你推开窗的那一刻。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阿嬷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等
5: 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哇，
3: 香！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
5: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6: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疼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很多人对疼痛的认知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顶一顶就行。只有在疼痛的无

0: 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那么你还在忍痛吗？疼痛不能一忍再忍，有七种疼痛不能耽搁，需要马上就医。不少老年人年岁大了之后，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他们的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和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今天将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会伤心脏，不动呢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将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大家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健康。嘴唇发紫可能是心脏不好，耳朵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指甲月牙少代表气血不足，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说一说疼痛。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体验最早和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啊、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人们对疼痛的认知比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扛一扛就行。只有在痛得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有调查显示，80%以上的人如果不是疼得不得了了，是不会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的。我们来说说忍痛现象的原因以及危害。忍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优点，是坚强的表现。如果某个人老是诉说或者是抱怨疼痛，就会被认为是软弱和娇气，所以很多人宁可忍痛，不到不得已啊，就不会去医院的。很多人还认为疼痛，尤其是能够忍受的疼痛是正常现象，会自然消失。但是医学界已经将疼痛确认为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了。很多疼痛不会自然消失，可能会加重，引起严重的后果，或者是变成慢性疼痛。很多人对疼痛的报警作用以及危害缺乏认知，新出现的疼痛，也就是急性疼痛，就是持续时间在一个月内的疼痛，通常和手术创伤、组织损伤或者是某些疾病有关。当人体受到损伤、疾病等侵害的时候呢，出现疼痛就是提醒我们要及时的避开危险，或者是去看医生了。如果身体缺乏疼痛这种报警系统，那么受到伤害也不会感知到。比如说突然腹痛可能会提示阑尾炎，需要赶紧治疗或者是手术切除。突然胸痛呢，可能是心脏病犯了，如果不及时就医，一味的忍痛可能会出现阑尾穿孔、心肌梗死等严重的后果。而且疼痛对多个器官和系统都有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对心血管系统，疼痛会使心率增快、血压升高，使心脏病患者心肌的耗氧量增加，那么可能会加重心肌缺血。对呼吸系统呢，疼痛会使呼吸变得

减快，导致通气量明显减少，无法通过有力的咳嗽清除呼吸道的分泌物，导致肺部的并发症。对消化系统，疼痛会使胃肠道蠕动变缓，功能恢复推迟等等。所以呢，出现疼痛应该及早就医，及早就诊，那么治疗原发的病，同时要减轻疼痛呢，并且降低疼痛所导致的不利影响。还有很多人对急性疼痛会变成慢性疼痛缺乏认识，急性疼痛如果不及时治疗，往往会使短痛变成长痛，小痛变成大病。疼痛是很多疾病的症状，通常随着疾病的痊愈，疼痛也就自然消失了。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说接受肺切除手术的患者，疼痛可能会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其中一些患者的疼痛会演变成慢性疼痛。如果需要神经阻滞剂和其他的多种方法治疗才能够好转。这种慢性疼痛的发生固然是有患者自身的因素，但是如果给予完整的术后镇痛，这种疼痛的发生率呢，其实是会明显下降的。那么继续来了解，人在40岁之后呢，会出现关节不灵活。很多人起初不把它当回事儿啊，直到发生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疼痛，不敢使劲儿，久坐或站起的时候关节僵硬，迈不动腿，蹲不下，站不起来，关节积液、肿胀甚至变形，才想起治疗，却发现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了，只好换关节了。带状疱疹的急性期往往是有小水泡的，患者可能不痛，没有很好的休息和治疗。很多患者虽然有疼痛，却只关注了皮肤的损伤，以为只要皮肤愈合了，疼痛自然就消失了。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在皮肤愈合很长时间后，还遗留有持续剧烈的疼痛，饭不能吃，夜不能眠，有的甚至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时候的治疗呢，确实是相当困难的。那么确实呢，如果说早期因为给予了充分的镇痛治疗，是可以减少这些后遗症的神经痛的发生的。所以呢，即使是小痛也应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否则疼痛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好治，花费也越多。很多人对慢性疼痛的危害和诊治困难认识不足，慢性疼痛就是持续一个月以上的疼痛，常常会使患者出现睡眠障碍、情绪低落、抑郁、劳动力丧失、生活质量下降等等，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有的患者呢，甚至无法忍受疼痛那么在生活当中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长期绵延不断的疼痛呢，还会使人的各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患者往往会辗转各家医院多年，治疗效果甚微。因为慢性疼痛不仅在疼痛部位出现了难以逆转的变化，还会使脊髓、大脑等中枢部位也出现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使治疗相当困难。如果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是不佳的，医疗费用也会大大增加。目前慢性疼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一类疾病了，所以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些患者呢，主观认为疼痛治不好，所以呢就不去就诊了，或者是到医院进行多次检查和治疗，诊断依然不明确，治疗效果不好，丧失了信心，就被动地选择了忍痛。比如说很多中老年女性常常有全身疼痛的现象，不少人认为是坐月子的时候留下的毛病，是正常的，而且治不好，因此就不去医院看病了。头痛就捏捏头，腰背痛就捶捶腰背，腿疼就活动活动腿部，再不然就吃点镇痛药，这样反反复复的长期不好。有些疼痛比如说腰腿痛，检查之后诊断为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骨科看了认为不用手术，吃点药好了几天，停药后又疼，反反复复不见好。那么以上的这几项分析啊，清楚地告诉我们，疼痛时可以娇气，要及时地向家人、朋友、医护人员倾诉，以消除有

0: 由疼痛带来的恐惧、焦虑、抑郁、孤独等不良的情绪，并获得他们的帮助。通过及时的治疗来消除疼痛，千万不要一忍了之，以免短痛变成长痛，小病变成大病。那么告诉大家有几类需要马上就医的疼痛。首先就是头痛，不论是什么样的头痛啊，都需要去医院检查，除非你对病因了如指掌。感冒会导致鼻源性疼痛，脑出血或脑肿瘤也会引起头痛，剧烈头痛有可能是脑动脉瘤的前兆。当你出现以下头痛时，要及时就医。首发的或者是严重的头痛，尤其是50岁后新发的头痛，近期频繁发作而且程度逐渐加重的头痛，总是发生在同一侧的头痛，还有服用镇痛药无效的头痛，癌症患者或艾滋病患者新发的头痛，伴有癫痫发作的头痛，伴有发热、颈部抵抗、皮疹、恶心、呕吐等症状的头痛，还有伴有精神错乱或定向力障碍的头痛，以及伴有视力障碍、偏瘫、偏身麻木等神经系统症状或是体征的头痛。那么第二类就是和喉、胸、肩臂、腹部疼痛或者是不适，可能是心脏病的前兆。需要注意的是啊，心脏病的典型症状不是疼痛，而是不适。心脏病患者的压迫感就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上一样。第三类是背下部或肩胛骨之间的疼痛，多数情况下这是关节炎的反应，但是也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者是腹部病变导致的。第四类是严重的腹部疼痛，最有可能是阑尾出现了问题。此外，胆囊和胰腺问题、胃溃疡及肠梗阻有可能会出现腹部疼痛。第五呢是小腿疼痛，有一种危险很多人知之甚少，那就是深静脉血栓形成。其危险在于一旦血栓脱落，可能会引起肺动脉的栓塞，危及生命。此外，癌症、肥胖、长期卧床不动、长途旅行、怀孕及高龄等等，也可能会引起小腿疼痛。第六，腿脚灼热痛，腿脚有灼热或者是针刺的感觉，说明神经受到了损害，可能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等等。第七是无法解释的疼痛，疼痛在抑郁症患者当中很常见，有时候是头痛，有时候是四肢疼痛，还有时候是综合性的，千万不要忍一忍就过去了哈。因此也许这个时候呢，大脑已经发生了病变。那么注意，就是刚刚说的这七种疼痛啊，一旦发生了之后就要及时去就医。那么如何应对疼痛呢？在传统观念里啊，镇痛手段无外乎两种，一是药物啊，但是很多人担心服药后会有依赖性；二是封闭治疗，效果有限，而且很多人害怕使用激素，所以呢，大多数人宁愿忍痛度日。其实呢，目前疼痛科发展很快，诊断水平快速提高，治疗疼痛的方法越来越多，效果也越来越好。疼痛科通常采用药物、理疗、神经阻滞以及射频、激光等微创方法综合治疗疼痛，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在药物治疗方面，疼痛科医生能够合理地应用不同药物的联合治疗，以增强疗效，减少不良反应。比如说，慢性疼痛患者多半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疼痛科医生常常会配合抗焦虑治疗、抗抑郁的药物辅助治疗。此外呢，很多神经痛的患者可能会需要应用抗癫痫药物和抗抑郁的药物进行联合治疗。目前 95% 的急慢性疼痛都可以得到满意的治疗，不管是剧烈疼痛还是轻微的疼痛，都要进行规范的治疗，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

0: 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老年人的肌肉流失。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的营养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再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接下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年人该怎么吃。
4: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3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

0: 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6: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5: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6: 啊，好的，老板。哎，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7: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6: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8: 好干啊！
9: 下午五点，
6: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7: 是这样的，那个晚餐厅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预定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指定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给你。
6: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9: 晚上七点。
6: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7: 对了，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6: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
9: 晚上十点。
6: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7: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6: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7: 单位规定，雇凌晨两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10: 啊，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3: 健康是什么？
1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像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吗？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吗？指甲月牙少就代表气血不足吗？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以及很多心脏做完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到底是该运动呢还是不能运动呢？运动多了怕伤心脏，不运动呢又怕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也和你一起来聊聊。

好，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些体表异常的信号，真的就预示着疾病吗？首先我们说说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觉得嘴唇发紫就意味着心脏不好。嘴唇发紫呢，其实需要分情况来看待的。首先是生理性的因素，有些人天生唇色偏深，这属于正常的个体差异，和疾病无关。因此呢，在寒冷环境当中，嘴唇的毛细血管收缩，血流速度缓慢，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发紫，保暖之后通常能够自行的缓解。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可能会引起全身的缺氧，导致唇色变紫，脱离缺氧环境之后就可以恢复了。其次呢，是病理性的因素，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是口唇发干，往往是身体缺氧的信号，常涉及心脏、肺部的疾病等等。如果一个人突然出现嘴唇发紫，可能会需要排除以下情况。心脏疾病方面，多见于先天性的心脏病、心力衰竭等等，因为异常分流或泵血不足导致的血液氧合不足，出现发干。还有肺部疾病方面，比如说肺栓塞、慢阻肺、重症肺炎等等，都会严重影响肺的换气功能，导致血氧的含氧量不足，引发口唇发紫。还有血液系统病方面，常见于异常的血红细胞的血红蛋白血症，比如说误食了工业盐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症，会使血红蛋白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导致组织缺氧而发干。那么说完了嘴唇发紫啊，各种原因，再来看看耳朵折痕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系吗？耳垂上出现一条较深的约45度的斜形折痕，从耳屏向后下方延伸至耳垂边缘，医学上呢称为耳垂褶皱症。研究发现，它和心血管

耳疾病呢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和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有关，但它并不能作为诊断标准，只能作为参考的线索。耳垂折痕也可能是源于先天因素、衰老、减肥或长期侧睡等。这类折痕通常较浅，形态不规则，属于生理性的褶皱，因此有折痕并不等于患有心血管疾病。评估风险关键在于是否合并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吸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早发冠心病家族史。中老年人或者是已有三高的人群，如果出现典型的耳垂褶皱的特征呢，应该引起重视了。如果耳垂有折痕，同时呢合并多个上述危险因素，并且在日常活动像快走、上楼梯的过程当中出现胸闷、胸痛等，应该及时就医，检测血压、血脂、血糖，必要时要完善心电图、颈动脉超声或是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等这样的一系列检查，全面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反之，如果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也没有异常感觉，就不必为此焦虑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就可以了。另外，指甲上的月牙变小了，这个现象正常吗？指甲月牙被称为甲半月，是指甲根部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月牙大小和数量因人而异，只要长期稳定，身体没有不适，都属于正常。如果月牙在短时期内发生显著变化，则需要警惕了。月牙明显变小或消失，可能和甲状腺功能异常、营养不良或者是某些消耗性的疾病有关。月牙变红需要警惕甲亢或结缔组织病，变蓝可能和机体缺氧或心血管问题有关，比如说伴有乏力、体重明显变化、怕冷怕热、心慌气短等症状，可以到全科或皮肤科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清铁蛋白、肝肾功能等等，必要时要加做心脏超声、自身的抗体检测等。指甲和手指呢，还有一些特征要注意啊，就是，指甲颜色苍白，可能会提示着存在贫血，可以检查血常规。还有一些指端的膨大，像鼓槌一样的，提示长期缺氧，常见于肺心病等慢性的心肺疾病。手指如果说长期冰凉，则是提示末梢循环欠佳。那告诉大家一些适合居家操作的健康自查方法。勤观察，每天清晨洗漱的时候观察唇色、眼睑和肤色。数心跳，静息下摸手腕的桡动脉，正常脉搏为60到100次每分钟，注意是否规律。还有量血压，家中常备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定期监测血压。还有看大便，注意排便规律，如果出现黑便或便血，需要警惕消化道的问题。另外测体重，一个月内体重无故增减超过5%，则提示可能有隐匿性的疾病了。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一些网友容易根据体表异常对号入座，过度焦虑，但是医生认为体表异常仅为参考线索，不能够替代专业诊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待体表异常。平常心，动态看，单一信号通常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关键是看多个信号是否出现问题，或者体征是否在短期内发生了剧烈变化。还有勤记录，好就医，一旦觉察某些异常，记录下来变化的开始时间，具体的伴随症状，如果加重或者是缓解啊，要分析它的因素，这些对于医生判断病情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信科学，早筛查，与其为某些体表特征而焦虑，不如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持续的监测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和您

0: 起来关注健康。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有防癌的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膳食纤维与活性营养更丰富。那么今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解读，客观梳理全谷物与癌症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理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参考。
6: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指出，全谷物有一定的防癌。

0: 每天摄入90克的全谷物，大约就相当于两片全麦面包加一小碗的麦片，与结直肠癌风险降低17%-20%相关。全谷物的抗癌作用是组合拳，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缩短致癌物和肠道的接触时间，加快排出。抗性淀粉在大肠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能抑制炎症。酚类、维生素 E、C 等抗氧化剂，综合自由基，减少 DNA 损伤。建议大家从今天起，用全谷物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日复一日，帮身体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吃对全谷物可以帮助控好体重。全谷物控体重有三大法宝：第一，饱腹感强，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吃完很饱，而且饿得慢；第二，能适度的抑制食欲。膳食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通过肠脑轴给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根源上减少吃饭的总量。第三，助力代谢。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把食物变成能量，减少脂肪的堆积。在此也特别要提示，一是要避开伪全谷物，二是很多全麦饼干、麦片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热量比白米饭还高。选购时要记住，配料表的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燕麦这类全谷物。同时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糖含量，每天把1/3到1/2的主食换成全谷物，不用节食，不用挨饿，健康又轻松地管理体重。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

0: 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伤了心脏，不动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适合哪些运动？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您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的健康。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人类健康和科普中国，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口承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今天的直播开始了啊！各位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头像啊，可以私信问题。那在公众账号呢，点击投诉就可以登记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很多朋友在后台催催催，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来反馈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得受理，那受理完之后呢，才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直播连线，是有一个排队等待的流程和过程，所以希望各位耐心等候，也希望各位理解，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包容。但是如果说这事儿你非常着急，那么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来投诉的时候备注加急，也可以在中午直播的时间段啊，这个11点到12点钟，尝试多次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有朋友说我没记住电话，我再报一遍0551-6345-8603。热线比较难打，因为我们两路通道，那一路对接车主，那一路会对接这个厂家和一些门店，所以大家在拨打的过程当中呢，多打几遍，那尽可能的尝试打通。如果没打通也别着急，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点击头像，点击私信的方式把问题发送过来啊。感谢各位的支持，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辛苦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多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下啊，别回头你每次一来你就说我有问题，我现在就很着急，结果我发现你是第一次来看我们直播，第一次就急。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间等候很长时间了，我们尽可能的节约一切的时间，帮大家多处理一些您在用车买车过程当中遇到的消费纠纷和售后纠纷。来，先来说东风日产，昨天时间关系没有说上，就我没有想到跟智己会聊这么久，但是今天我们务必要聊东风日产的潘女士了。潘女士的身份特殊，她是二网的经销商，她是经销商，这个二级网点的老板。那为什么会和东风日产有纠纷呢？因为她在东莞的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买了6台车，作为二网呢，拿了6台车，相当于是这个经销商的大客户身份了。那6台车里边有5台的经典轩逸，还有1台日产的逍客。那这6台车截止到目前，潘女士都没有拿到相应的合格证，所以就意味着她的6个客户至今是没有办法上牌的。那这6个客户不得找她吗？每天都在催我们的潘女士，我们的潘老板，你这个二网啊，为什么不给我合格证啊？那潘女士也很无辜，那因为这个专营店没有给我合格证，现在合格证去哪儿了不知道，大概率是在银行抵押着。潘女士在着急的过程当中呢，也多次联系了这个东风日产的客服中心，也去问了这个门店，但是这个门店呢一直就在拖拖拖，那到底是这个门店要退网了还是要怎么样，那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合格证就是拿不到，而且店里还建议车主走法律途径。那我也不知道你一家正常的 4S 店不给合格证是想干嘛。那这事儿呢，在上周四我们接到了，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联系到潘女士，联系到这个二级网点经销商来处理这6台车的问题，厂家能兜底还是不能兜底？来，我们问一下潘女士。潘女士您好。
6: 好。
5: 有人联系您吗？潘女士。
6: 没有。
5: 没人联系您啊？
6: 没有，他我而且是我亲自打电话去厂家，厂家

0: 他跟我讲，
1: 说什
0: 我
1: 么？
0: 去联系装盐店，但是装盐店他一直就跟我讲，我也不知道，那你们就等吧。这个车是我卖，是我店里的销，我打电话给那个店里的销售经理，他说是我把车卖给你的，
1: 但是
0: 但
1: 什
0: 是这
1: 么？
0: 个车子出了问题，就是没有合格证，但这个是店里的领导的问题，就是要等集团店来拨款来赎证。但这句话已经说了2个月了，他拿车的时候到现在都没有给到我们合格证。
1: 就是这家店，厂家现在也是认的，就它是我们的店，还是正常的。但是你去找这个店，店里说我资金链断裂了，需要总的集团拨款，让我复盘我的，就是盘活我的这个生意之后，我才能把证赎出来，是这意思？
0: 对，
1: 但
0: 天
1: 是
0: 天说这句话，
1: 他
0: 说了
1: 可，
0: 已经2个月了。
1: 哎，是这样的，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他要给到您一个明确的结果和时间，你不能说这2个月你让我白等。
0: 没有，至今都没有。从我拿车的时候开始说到现在，每次一次次画饼画了5、6次了。
1: 你这6个客户应该是天天催你吧，着不着急
0: 那
1: 呀？
0: 肯定啊，人家都肯定着急，能不着急吗？所以拿个几万块钱一台车，十几，就算我一台鉴定税几万块钱，那人家摆在那里也是钱
1: 那
0: 啊。
1: 是上不了牌嘛，你这6个人
0: 对
1: 急
0: 啊，
1: 死了，你这生意还做
0: 对。
1: 不做了？你以后不会在他们店里拿车了吧？再也不会了。
0: 那肯定，这个店他现在是这样子，店里面没有人，而且可能就一个看门的，因为他店里有100多个车，都是抵押车，都是抵押给银行的，他们是资不抵债了。现在
1: 店里现在不是还没退网吗？
0: 是没退网，但是他的车全部是抵押车，这全部押在银行的呀。
1: 啊，那按照厂家之前告诉我们的，就上期节目当中你也听到了，就是他们没有退网，但是已经异常了，所以现在这100多台抵押车呢，正在走这个退网的流程。等到走完之后，如果真的没有钱去把合格证赎出来，那这些车都被银行拿走了。反正银行也好，厂家也好，4S店也好，虽然他们可能权益受损失，但是损失的不多，最终受损失的是谁？就是你们消费者，花几万块钱也好，十几万也好，几十万也好，买了车拿不到合格证，没法开，一堆废铁摆在家里展示。了解了，您稍等啊。东风日产客服中心没有解约、没有退网的时候，消费者买的6台车，不管他是二网的合作商还是普通客户，他的合格证拿不到，你不能不管。我不知道这个道理，东风日产是否明白？你为什么让潘女士自己去找这家 4S 店？那如果出了纠纷，所有的车主都自己去找 4S 店的话，那他还为什么要去你东风日产开的 4S 店去消费？你给他的消费行为做了什么？

0: 说目前看到什么？
1: 目前看到冬瓜。
0: 说目前看到什么？
1: 目前看到冬瓜。
0: 说目前看到什么？
1: 目前看到东莞。
0: 说目前看到什么？
1: 目前看到东莞汇鑫长海专店的一个处理答复，说告知客户现在需要晚两天核证快递给客户，也告知客户沟通加急处理的。
0: 晚两天啊？
1: 30号。
0: 30号，然后呢？
1: 30号之前能处理好，这是4S店的一个处理答复。
0: 哎，非常好，您稍等啊。也就是你们的这家东莞的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给你们厂家的回复是晚两天，最迟在7月30号之前以快递的形式把6台车的合格证寄给到我们的潘女士，是这个答案吗？
1: 目前看到专店的处理答复是这样说，告知客户30号之前能处理好的。
0: 啊，好，我待会儿跟潘女士确认啊，我先问问你们，因为他合格证已经拖了2个月了。这次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起办
1: 目前呢关于合格证没有及时交付的问题已经转达给厂家业务部门，厂家高转达给厂家业务部门，厂家高度重视，正在协调相关的一个双方来进行处理。
0: 就是你们如果真的高度重视啊，真的协调双方啊，你们就不会给潘女士去电话让她自己去跟 4S 店谈，他谈不了了不才找你们的吗？来，您稍等啊，我们问一下你们这个时间潘女士知不知道。潘女士啊，
2: 哎，我在呢。
0: 哎，他们这个回复时间您知道吗？7月30号之前给6台车的合格证
2: 啊？不知道。然后我想跟你说的话，
0: 您说
2: 去的是，哎，您好，
0: 您说。
2: 那个他是这样子，我们之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不是，我6月3号我去到他店里，他跟我讲再给我一个星期，那就是六月，因为那时候是六月，
0: 再给一个星期，6月11号左右嘛。然后呢，您说
2: 啊？对，啊，6月11号左右，他又跟我们说去了店里，又说没有在，然后又跟我们讲6月30号之前给了我们
1: 跟进了，这边也会协调相关方处理。
0: 啊，你们跟进完之后没有结果，不需要告诉我们的，也不需要告诉潘女士的。那这家店，你们上次告诉我7月7号开始出现经营异常的，但是人是在4月份买的车。5月份买的车，你7月7号才开始经营异常的，跟他之前有什么关系？如果这家店7月30号不给合格证怎么办？而且他不可能只欠这6台车的合格证，车主说店里100多台车停着，都抵押给银行了，你不是有很多吗？你们有在了解吗？那其他车主怎么办？还有就是遇到这种合格证不给的 4S 店，在没有退网的时候大批量的卖出没有办法交付合格证的车辆不给的 4S 店，你们会不会都抵押？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明确给出这个合格证提供的时间啊，这个7月30号究竟是一个幌子，就暂时的一个你们这个对吧把潘女士拖住的方案，还是说是真的能够给啊？你们要给车主明确的答复的，你不然厂家是干什么的呀？你不是给经销商做背书的，你不是让消费者相信你们品牌的，你不是给他提供保障的吗？你不能一次次骗他呀。就女士，你们客服中心在跟进什么呀？现在这个时间你们说话算话吗？还是你们什么都干不了，只能
1: 理解
0: 啊？理解。您说，您说完，您说。
1: 大家非常理解车主的焦虑，也紧急督促涉事专营店尽快解押归还合格证的，这边也会帮您进行反馈催促。
0: 是这样的，就你们督促啊，效果呢不是很大，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督促。你们也没有做到你们该有的力度去督促他把证拿出来，虽然你们也是受害者，这事跟你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个

0: 这跟消费者更没有关系。你们应该和车主站在一起，想办法通过经销商手里把这个合格证拿出来。经销商最后能重新站起来盘活最好，但是如果不行了，跟消费者也没有关系。这事儿谁吃亏，消费者都不能吃亏，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料到进这家店消费，最后车的合格证会拿不出来，谁都没有办法判断。但是其实你们是有能力判断的，因为你们应该对你们的专营店有相当严格的监管。他要退网，他要资金链断裂，那一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一定是在之前就有某种迹象的，但不还是你们给放过去了吗？还让他继续卖。所以，女士，这事儿辛苦您帮我们记录。7月30号这个时间，你们究竟准不准？还是你们能够更早？不能再骗车主了。你们相关负责人要把我们之前反馈的几个问题，那比如这家店目前经营异常，那经营异常之前不提供的合格证怎么办？这种情况你们厂家会不会兜底？明确给出交付合格证的时间，这些问题要回答给我们的，女士。
1: 已经跟进您的情况了，帮您进行转达。
0: 您转达完之后会给我们回复吗？我们的回复要求下午3点钟之前。
1: 按照您的意思吧。

0: 车主自己找的时候没效果，五月份找的时候依然没效果，六月份再找的时候一个劲的拖，拖到现在七月份，不问着问着突然告诉你经营异常了，已经退网了。那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很对，最后的方式是什么？建议你报警，建议你起诉。然后他作为利益获得的一方，就从前啊利益获得的一方，在这次可能蒙受损失的过程当中，他也尽量不让他的这个利益受到损失，只让你车主、你的客户的利益受到损失。然后经销商拿着钱该跑跑了，那最后消费者的车买回去开也开不上，钱花出去了，一堆废铁放在家里，什么车？二网的潘女士买的是日产啊，6台，5台轩逸，1台逍客，真的是太倒霉了。你作为一个二级网点合作了十几年，谁也不想看到这家店退网的，是不是？来吧，还有一个事儿，日产我们下午等消息啊，明天给大家汇报进展，好不好？还有一个事儿，领跑这个事儿，昨天在直播间连线完之后，很多朋友觉得很离奇。为什么离奇呢？大家想想啊，你在正常驾驶着一台车，它怎么会突然失控到让你原地的漂移转圈，最后向右跑偏，撞上了一棵树才停下来，气囊还全弹开？就什么样的故障会导致这样的所谓的失控，然后原地转圈圈，最后停下来？不知道。徐女士讲，她的男朋友就遇到了。因为这台车呢是徐女士刚买的，自己的男朋友呢是在6月7号的下午4点钟驾驶着这台刚买的领跑 C10， 开着70-80码的这个速度啊，在类似一条省道的公路上啊突然失控。那车主在拼命的修正方向盘的过程当中呢，也原地漂移转圈，最后向右跑，撞上了路边的树林啊，撞上了一棵树，停了下来。那这台车的行车记录仪还没来得及插卡，所以没有办法看到当时的经过。那事发路段呢，也恰巧没有监控视频，也没法调出来看。那徐女士只是向我们提供了后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远远的可以看到，确实是这么个过程。一台车在前面跑，突然转了几圈，然后撞到右边去了啊，这么个过程。所以到底是车辆无缘无故失控，还是驾驶员不熟悉车辆的性能啊，操作不当导致的？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个路面有一个比较长距离的这个水渍，是存在湿滑的可能性的。而 C10 这台车呢，又是台后驱车，那新能源车电车它的扭矩和马力本身就偏大，所以如果是驾驶的方式有问题，比如我猛踩着我的电门啊，那不能排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徐女士的诉求就是希望厂家可以提供依据证明是人为的，来排除掉车辆故障引发的失控，这个就是她的诉求。你要说消费者诉求合理吧，也合理，他觉得有故障吗？你帮他看一看吗？对吧？排除一下。你要觉得不合理吧，就是驾驶方式可能占得更多啊，只能说在现在没有看到依据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诉求呢，昨天我们帮助徐女士提给领跑的客服中心了。领跑厂家工作人员在昨天下午呢，也给我们进行了文字上的回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徐女士，看看有没有人和她沟通。来，徐女士您好。徐女士。
1: 你好。
0: 哎，徐女士，昨天领跑有人联系您吗？
1: 昨天有。
0: 啊，有联系您，怎么说？
1: 昨天就说问一下我们有什么诉求，然后说今天让我们来 4S 店。
0: 啊，你今天要去 4S 店是吧？你上午去下午去啊？
1: 然后我现在就在 4S 店，
0: 啊，
1: 他们说要一周之后才，
0: 啊，
1: 对，他们说要我授权一个数据，然后那个数据要一周之后才可以出来。
0: 可以，你今天给他授权，让他给你调数据，看一下当时对所有的驾驶员的操作，包括当时所有的车辆的这个功能，就通过数据流给你拉出来，看看当时事发的时候究竟是什么状态。
1: 嗯，
0: 对，
1: 行，
0: 对，因为调你的数据啊，他们这个做的对的，需要你授权啊，你同意他去调嘛，调完之后给你看嘛，你有什么问题当场给你解答，你认可了就拉倒了，那不认可的话，你们走第三方鉴定也是有必要的。
1: 嗯，
0: 那你等等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现在？
1: 嗯，没有
0: 啊。然后这样的，他们有没有给您进行一个比较精简的文字的一个回复？因为昨天的厂家工作人员啊，给我们进行了一段文字的回复。我跟您说一下，就他们对于这个车的事故的结论是什么呢？觉得当时呢，因为路面有水渍嘛，所以存在积水路面，然后车速呢在80左右，那驾驶员踩加速踏板踩的比较深，那导致车辆有打滑，

0: 那打滑之后呢，有大角度的方向盘的一个打动的一个动作，所以导致车辆甩尾了。那期间呢，车身的稳定系统也就是 ESP 正常激活了。那激活完之后呢，它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操作不当导致的事故。然后您的诉求是退换车嘛，但他们现在觉得达不到，因为觉得这个事故是人为的，那最终还是需要去调这个数据。这个是昨天给我们的回复，这个有跟您说吗？之前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车的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就算是当时说那个车速或者说稍快一点，但是那个还不是市区，市区的车速在60迈的时候，它那个就是像别的车嘛，有那个后轮踩空的那个感觉，我能感受到，但是不可能到车子失控的那个程度。
0: 这样的，就是那你看，你对于你的这个事故也好，判断也好，包括您家里人啊，当时在发生事故的这个驾驶员也好，他有他的感受。那厂家呢，对于您这个加速踏板的开合度的踩的深的踩的浅，包括他们对于这个车的判断有他们的理解，所以我们最终看数据。那一周之后数据拿出来分析完之后，您告诉我们您是否认可，不认可我们帮您看看，如果说您认可了，那事儿就拉倒，走保险修车好不好？
1: 好，可以。
0: 哎，好嘞，那我们就不猜了啊，对，以免带来其他的这些谣言，我们就先不猜了。那行，我们一周之后再联系，您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导播会把我们联系方式留给您的，咱俩也有微信的，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好嘞，好嘞，徐女士，再见啊。那看数据吧，不是市区开60也好，或者是你在这个省道、乡道、国道，你开70、80、80、90，开100也好，速度是一方面，驾驶方式也是一方面，你不能猛踩、深踩、频繁踩。你也不能在你踩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速度比较快，你感觉有点驾驭不住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要跑到中间那个道了，是不是？你猛打方向，你要双手稳稳的握住之后松开，然后以轻踩刹车踏板的方式去进行一个缓慢的降速，也有可能是当时路上有个什么东西想避让，没弄好，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事故发生有各自的想法和判断，那我们就看数据。但我还是那句话啊，这种失控的猜测就像你猜测刹车失灵一样，是很难实现的，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刹车的工作原理让它很难失灵，车辆莫名其妙原地漂移，反复转圈，最后撞上一棵树的可能性，是因为车辆失控导致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罕见，几乎不可能。虽然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帮助徐女士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但是车主还是比较坚持的。那领跑厂家也告诉我们了，他们会去调这个数据，会把车主的想法带到。那我们就看数据最后的结果拉出来是什么样的，咱们帮车主判断一下啊。来吧，领跑客服中心在啊。我说什么呢？那给数据吧。来，领跑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7345。
0: 7345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事儿过程我不重复了，你们一周之后给数据就行了，其他我没有要说的。看完数据之后，咱们再看最终的结果，车主认不认，好不好？
2: 明白。
0: 哎，谢谢您啊，帮我们带到。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来，我看评论区有朋友说什么啊？速度快了，速度快了，过了水坑之后产生了水渍，导致路面太滑，它地上是有水，它整个一个路面感觉像一个大大的洒水车刚刚经过，整个一条大路都是湿透的。我后边发视频，大家通过视频看监控就可以知道了，好不好？还有后车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路面，但是路段的监控和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没有记录下来。所有买新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把你记录仪的卡插上去好吗？啊，你行车记录仪很重要的，好不好？来吧，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姓于。
0: 于先生，您好，什么车？
3: 一汽奥迪的进口 A5。
0: 进口 A5， 一汽奥迪的 A5 是不是？
3: 对的。
0: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
3: 7月9号交的定金。
0: 7月9号定的，你刚定啊？你刚定的车，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刚定的，就是问题是我现在当时支付的时候没有签任何合同，没有签任何协议，现在就是让我交尾款。我说因为我是主动去交尾款的嘛，昨天去交的款。我说因为我是主动去交尾款的嘛，昨天去交的款。我说因为我是主动去交尾款的嘛，昨天去交的下午，因为我们商量好是周三，也就是明天去交，但我说好我周三没时间，提前去交个尾款。结果去支付的时候跟我说我不接受微信支付。因为我刚好我也巧了，我家里人钱所有都放在微信里面，那我当时交定金的时候没问题，他说微信不行。
0: 银行卡不能付吗？
3: 银行卡不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就纠结，如果我们政府提出去，那我是不是要这个手续费呢？谁来承担？

0: 单的，因为当时我支付的时候你告诉我说都可以，那我就把钱都放在微信里面。
1: 那这样
0: 还有现在一个重点就是
1: 啊，您说
0: 他们店铺对我的这个态度实在是有点太恶劣了，就是没有任何人管我，从头到尾包括我打赌实在是有点太恶劣了，就是没有任何人管我，从头到尾包括我打400之后也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管我了。现在
1: 恶劣不至于吧，你俩又没啥矛盾。
0: 不是，是我因为有电话录音嘛，就已经跟我的销售他已经相当于几乎马上骂了，开骂了
1: 啊，怎么了你们
0: 就是觉得我要退定金怎么怎么样。他说您单方面，他给我发一条短信说因为您单方面违约，所以我只能退您定金一半，退5000。好了，过了一分钟立马把这条信息给撤回了，
1: 嗯，
0: 跟我说我老板说不退，一分不退。
1: 好，您稍等，咱一点一点复盘。就是您只能用微
0: 24万，
1: 24万的尾款，但
0: 24万
1: 的尾款，单卡付款的，对不对？
0: 对对的。
1: 那
0: 但我现在我的户口已经不是的，我不敢后续继续买下去了。
1: 哦，不，
0: 所以我希望是
1: 不是于先生这样的，你们没有签合同，所以这个交尾款呢是双方的口头约定，本来约的是明天，但是你今天有空你今天去，那没有签合同的情况下，您现在要退定金，他们为什么不退？签合同的情况下，您现在要退定金，他们为什么不退？
0: 我也搞不懂了，他说我单方面违约，但我说我连合同都没签，我哪来的违约呢？
1: 明白。然后我们先把合同放一边啊，没签合同肯定他们不对，你得签合同的。
0: 嗯嗯。
1: 从这个行为上来看，您确实违约，因为到您交尾款的时候，因为支付方式的不能实现，导致您不想买这个车，这个不是客观的理由，支付方式有很多您可以换的，所以这个对，所以这个从事实情况上出发，您不想买了，定金确实很难退。那么现在回归这个合同，为什么买车的时候没有签合同，纸质的跟电子的都没有签？
0: 都没有钱，一个都没有钱。
1: 那你就他直接收了您10000块钱定金，然后微信上说，
0: 对，我爸也是心大，他直接10000块钱交出去了。
1: 啊，是哪家店啊？为什么不签合同啊？
0: 上海的一汽奥迪的那个普陀区，
1: 普陀区，
0: 那个，
1: 然后呢？
0: 西上海奥捷中心。
1: 您稍等啊，普陀区西上海奥捷，你先要退，哎，你先要退，他10000块钱都不能退，本来说5000，后来撤回了，说10000，也不能退。
0: 对。
1: 啊，嗯，明白了，但我想问问啊，你不能用银行卡吗？给他转个账，或者 POS 机刷一下。
0: 他现在的服务态度让我很不舒服。你可以好好跟我沟通，坐下来沟通，说我帮您补这个手续费，或者说手续费需要您自己承担。你好好跟我讲，那没问题。我从头到尾去他 4S 店，从看车到交尾款，我这个销售一眼人都没有看到，没有任何人招待我，是一个报废二手车的一个师傅，全程带着我。

0: 所以我不知道在这一次您的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让您觉得不舒服的服务？待会儿我会让他们去核实。那现在我们看事儿怎么解决啊？您现在的诉求就是这个10000块钱定金啊，就是要退，车买都不买了，还是说车是能买的，但是要谈一谈？
1: 我买也肯定不可能在这家店买了。
0: 那我来核实一下吧，你们当时怎么聊的，有没有合同？因为这样的，还是我刚刚那个观点啊，从事实的角度出发，您现在不买这个车，那肯定是违约，因为付款方式的不能实现，不是说是不可抗力，这个东西你可以改的，比如说我换个银行卡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呢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从法律的上角度来说，他就没有办法去约束双方。那么如果说你不想要的时候，那是有一点概率是能退的，所以我们要核实一下，你就是要退10000块钱定金，没其他诉求了。
1: 还有2000块钱的二手车报废的手续费。
0: 你准备走置换吧？那个是报废的是吧？
1: 对，报废的，不是置换。
0: 报废的，2000块钱报废的手续费，该是他出吗？
1: 2000手续费是我出的，他意思是我这报废，我奥迪4S店会给你补贴，你现在帮我出2000块钱，到时候我再会打给你银行卡4000块钱。
0: 哦，懂了。
1: 就我4S店给你补贴。
0: 懂了，懂了，就是你要先垫，回头他补贴再返给你。啊，明白，了解了。
1: 这个我签收据了。
0: 啊，了解了，您稍等。确实没合同啊。
1: 确实没合同。
0: 你把聊天记录发我好不好？
1: 他们自己也承认的。
0: 你把聊天记录发我好不
1: 好？
0: 还有通话录音。你这通话录音里边，你感觉他对你是个什么态度？有骂脏话吗？
1: 没有骂脏话，就是一下子态度就是很强硬，就像老师给你训话一样了，变成。
0: 就是很冷漠。你说什么就是爱答不理的。
1: 也就是说，你的就意思说我你单方面违约，然后后续我发信息也不回，我包括我打400电话，400电话给我的反馈是已经联系门店，门店给400的回馈是，门店的店员销售已经联系客，正在和客户沟通，可是我在店里坐了3个小时，没有任何人和我沟通
0: 啊，这为什么？不至于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只能微信付，不能银行卡付的时候，他们知道完之后有没有给您出什么方案或者是政策？就比如说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付过来或者怎么样？
1: 没有任何政策，就是说你自己走吧，自己去手续费自己去转，我不管这个事情。财务就的意思就是我不管。
0: 但是这样的，
1: 财务都没有看我一眼。
0: 但是这样的，这个于先生，你这24万如果从微信或支付宝里提到你的卡里，手续费那肯定是你自己承担的，跟别人没有关系。对对对对对。但是为什么现在商家他不愿意让你用这个微信或支付宝去付这个车款呢？原因也是在于他们也会产生一些手续费，你知道吧？而且
1: 他愿意让我用支付宝，但是微信不行
0: 啊。那你用支付宝不行吗？
1: 交定金的时候是微信支付的，
0: 定金少啊，你微信你大额转账几十万的账。
1: 但是我交钱的是，问题是我们交定金的时候说好支付宝，微信是可以的
0: 啊。就是他，您确定他说微信收车款是可以的？
1: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纠结这个问题，问题是我合同没签，我现在定金要退。
0: 我知道你
1: 不
0: 是不是你纠不纠结，咱们要根据你们所有的这个过程啊来还原事情的经过，看看他们有没有责任。他说这个微信可以付车款，聊天记录有体现吗？
1: 没有，是我们线下面谈的
0: 啊，就是两个人聊天说出来的。那这个就是死无对证了。
1: 对，
0: 来，没关系，您稍等。上海的普陀区西上海奥杰 4S店啊，就怎么聊着聊着感觉画风不太对呢？都是跟服务有关系，就感觉没什么呀，我没觉得有什么呀，那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你一个消费者来付尾款，你24万你收不进来，因为他只能微信和支付宝，对，是没有办法去付款。那么有没有其他途径让他接下来把这个款付成功？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门店、正常的销售应该想的吗？但是你听到车主说他没有办法用银行卡之后，你就觉得他违约，你就说那你不买的话，你定金我们也不退了，就变成这样的状态了。我总感觉这里边有事儿。两个陌生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最后走到今天这一步，中间一定有故事。我们能打通西上海奥杰 4S店的电话吗？对对对对对，你们试一下，我特别想问问。哎，我特别想问问，因为我来买车，付款方式呢确实很重要。那正常来说啊 ，4S店是不太会让微信或支付宝付车款的，因为车款基本上都是大于等于50000的，它这个有限额的。然后你如果说商家大额收这样的款项的话，它会有一个这个手续费。你就比如说是商家的手续费可能会在0.3啊0.5这样，所以这部分也是他额外需要承担的钱。你比如说30万的车款，那手续费你算下来可能差不多要1000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都是这个银联啊、 POS 机啊，或者是你对公转账啊，你所以车主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这样支付，那

0: 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也不至于说，最后两个人变成这样的结果，服务上有问题，那店里不想挣这笔钱吗？怎么啦？怎么啦？我们最好能核实一下。你们找到电话了吗？能打通吗？4S 店接吗？对，试一下吧。然后这个于先生啊，你有没有打过厂家电话？打过了，对不对？
1: 我厂家打了快10个了，他
0: 快
1: 们
0: 打
1: 都
0: 十。
1: 告诉我说销售正在和客户沟通，但是没
0: 啊。
1: 有人跟着我沟通。
0: 好嘞，您稍等啊，那打过10个，我们来问一下一些奥迪吧。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奥迪客户关怀中心。
0: 哎，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我的工号是2006号。
0: 2006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
2: 你好，主持人。
0: 既然于先生打了你们客服中心14次电话了，但我相信您应该能查询到他之前投诉的记录。
2: 确实，这边看到有用户来电的记录。
0: 来电的记录，然后呢，你们是怎么跟他回复的？
2: 我们这边呢也是跟相关的 4S 店这边呢也是沟通这个事情，目前呢还是没有得到具体的一个答复。然后后续我们这边了解到具体的内容的话，会马上联系用户进行跟进处理。
0: 店里是怎么和你们回复的？就店里给你们的说法是什么？你能查到吗？
2: 目前我们这边还是在反馈当中。
0: 就你们看不到店里给你们回传的信息？
2: 暂时我们这边后续有进展的话呢，会跟用户第一时间联系的。
0: 那你们给他回复过吗？
2: 我们这边看有联系过用户，
0: 有联系过用户，在几月几号？您说，
2: 在7月14号，今天也联系过一次，然后我看一下，您稍等。
0: 7月14号，今天是你们联系他的是吗？来，您稍等啊，4S 店来了，我来问一下，1号线对不对？西上海的奥捷奥迪 4S 店，来，喂，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我这里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先生向您问好啊。然后您是咱们店的这个销售还是售后？
3: 我是销售部。
0: 哎，销售。然后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熊。
0: 哎，熊先生您好，熊先生这样的，因为对您那边有点回音，所以我先帮您麦子推下来，然后我跟您简单说一下，就是你们有一位于先生在你们店订车，说只能微信和支付宝付钱的，最后你们说付不了嘛，可能需要银行卡转账，但最后怎么变成他现在想退掉10000块钱定金不买了，说中间有这么个觉得服务不到位的过程，我们想来核实一下这个事究竟怎么了，熊先生您了解吗？
3: 我不太了解，不是我的客户。
0: 您是咱们店的销售前台，还是销售经理啊，熊先生？
3: 是前台，我这边那个需要记一个您这边的联系方式，
0: 您帮
3: 然
0: 我
3: 后的
0: 记一
3: 话，我
0: 下。
3: 们会有专门的那个，同事来跟您回电的。
0: 哎，好
3: 对。
0: 嘞，这样您帮我记一下，我把联系方式留给您，你们去了解看看咱们的于先生究竟遇到什么问题了。最后这个车他不买了，非要退10000块钱定金。我觉得更重要的事儿，熊先生，您帮我核实一下，就是你们店现在卖车啊，会和消费者签合同吗？
3: 小姐，那个您的联系方式是？
0: 我马上留给您。我想问个问题啊，你们店卖车会和车主签合同吗？正常来
3: 如果
0: 说。
3: 您这边是媒体的话，我们这边会有专门的那个发言人的，然后我这边是不方便做一些那个回复的，好吗？
0: 你们店有发言人的是不是？
3: 对。
0: 哎，好，那这个问题您也帮我记一下，你们卖车签不签合同，让你发言人给我来这发个言，好不好？留给您啊，电话留给您，您稍等。别挂，记录一下，把电话留给熊先生，把我手机号留给熊先生，车主联系方式留给熊先生。有发言人最好，那有发言人咱们就有的聊了，能说很多。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合同不签，钱付不掉，最后车不买。来，这个2006号您在啊？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们7月14号给他打过电话，不就今天吗？
2: 对，今天上午的时候。
0: 上午给他打过来，于先生，上午给你打电话了，说什么呀？于先生，于先生，
4: 去了，
0: 哎，
4: 消息了，给我回个电话。
0: 上午客服中心给你打电话说什么呀？
4: 他跟我说已经跟店铺反馈了，然后店铺反馈说店铺正在与客户沟通，可是没有人找我沟通。
0: 店铺厂家给你回复说店铺正在和客户沟通，但是店铺没有跟你沟通。
4: 对，然后其次还有一点就是，我跟他投诉一点说我不想跟这个销售继续对话了，可以帮我换一个你们的负责人跟我对话吗？因为态度实在太差了。
0: 换一个销售行不行？然后怎么说呀？
4: 然后他们说我也会把这个问题反馈给门店的。
0: 了解了，就是这样的。2006号。店铺告诉你们他们在和客户沟通，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据于先生反馈，没有和客户达到有效的沟通，甚至是没有沟通，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僵在这儿的。我刚刚已经连通你们 4S 店了，希望他们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也希望你们联动门店也好，协助车主也好，核实清楚这个事儿。如果车还能买，买卖还在，人也还在，把车买了。双方最好，但是如果说在销售过程当中存在所谓的销售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不签合同，那你没有合同，没有双方的约束，你定金该退给他。但如果有合同， 有定金啊的相应的标注，也有相应的收据。那现在如果车主因为付款方式买不了车，违约了，那定金该补退补退，那法律是对合同有约定的，我们也能理解的。所以你们把事实还原掉，咱们再看谁有责任，可以吗？
2: 好的。
0: 啊，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和 4S 店一样，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这边回复的，咱们看看怎么了，行吗？
2: 嗯，好的，这边帮您记录。
0: 哎，辛苦您，2006号，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什么车？奥迪的 A5。进口版的一汽奥迪 4S 店卖的，我还以为上汽奥迪呢，一汽奥迪 4S 店中间一定有故事，你但4S 店不知道，不知道他也没法说。下午看他回不回电话，如果中间有故事，明天节目当中咱们再聊好不好，咱们再追下一集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哎，我姓乔。
0: 乔先生您好。哎，乔像什么车呀？
5: 那个蔚来 ES 八，
0: 蔚来的 ES 八，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20多万公里吧，一九年买的，我买的我朋友的二手的。
0: 啊，你买的是？你一九年买的二手的？
5: 不是，
0: 这个车是19年的。
5: 19年的车
0: 啊，19年的车。
5: 我是买了我朋友的2年的。
0: 嗯，你是什么时候买的？2年前。
5: 对。
0: 好，然后20多万公里的是吧？
5: 对对对。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就是这个车啊，我那个上几天出去玩，陷到沙里边呢，然后找那个拖车呢，一拖
0: 出来，
5: 直接那个车散架的，人家也不是说那种大型车拖的，就是那种小车，然后呢拖完了以后，我一看那个前杠跟那个大梁的连接处就是一层那个铁片，很薄很薄，直接拖飞了，把这个前边水箱还有那个水缸前缸什么的。
0: 哎呦喂，你这描述的啊，你陷沙子里了，别人来拖你车，给你前杠和大梁都拖飞了。
5: 对，前杠还有大梁中间那个连接处很薄，就跟纸片似的。
0: 嗯，
5: 一拖直接把水箱就是前面全部拖下来了，
0: 水箱都能拽掉的。
5: 嗯，都前面冷凝器啊什么的都有照片，还有那个视频。
0: 防撞哦，了解，马上我看一眼啊，你这发给我们没有？
5: 我发给了
0: 啊，你发我马上看一眼。然后你这个拖车的时候，前杠掉下来已经很离谱了，你水箱连着都掉下来了，都拖飞了，都拽飞了。
5: 全部掉下来，而且我打开了以后看那个连接处，就跟那个一层纸片似的
0: 啊，看着像纸糊的。
5: 啊，全部就是前面防撞钢梁是没什么事的。然后就是大梁和那个防撞钢梁连接处全部断了，把那个前杠直接全部爆开了。
0: 你前你掉下来了吗？
5: 对，我
0: 整体这
5: 一个照片，
0: 整体这块掉下来了吗？
5: 照片和视频。
0: 好，马上我看。然后你先描述一下，它整体掉下来了吗？
5: 对，整个全部那个全部掉下来了，整个灯都拽下来。
0: 哎，你陷什么沙子里了？你去哪儿了？沙漠。
5: 就是普通的那个沙滩这边，
0: 你去沙漠了还是去沙滩了？
5: 沙滩就是我们烟台这方露营的时候，这边有点沙。
0: 哎，明白了。
5: 这个电车，就是也是轻微，不是陷得很深，就是轻微。
0: 就是露营边上有个沙滩，车开上去了，然后出不来了，轮子陷进去了，找个拖车。拖你的车是个什么车呀？什么小车？

0: 就他当时拖的时候怎么拖呢？是正常使用拖车钩是不是啊？
1: 对，然后挂在未来上正常的车。
0: 啊，
1: 视频都有的，正好被旁边的人都拍下来了。
0: 好，就你等，我等一下会看啊。我先问问你，对，咱俩先描述一下，因为你这个拖车钩拧上去之后，然后它挂个绳，挂到它那边，然后它往前开给你拖。拖的过程当中，你们所有的拖车的这个方式，包括拖车的这个绳子有没有拽直啊，有没有猛加速踩油门啊，就整个方式都是符合标准，都是对的了。为什么呢？这个我先跟您核实啊，因为我在上上个星期吧，我们刚遇到一个跟您一模一样，只不过他是在沙漠里，一台魏牌，拖他的是一台 B-GO40，然后他也是在拖的一瞬间，砰，那个前面的这个防撞钢梁全部断了，折成了三段，然后中间挂拖车钩的那一节带着螺丝掉了下来。的最后判断为什么是拖的呢？是因为拖的过程当中猛踩油门了。因为这个绳子呀需要拽直的，直了之后它以匀速的方式慢慢的把你拖出去，而不是说我一旦把绳子拉直之后我猛踩油门一下给你一蹬，蹬完之后它很容易断掉，会掉下来。但是当然了，这种情况也咱也不能说它被拽下来就一定是符合它的生产质量，因为正常来说它不应该这么容易断，不应该我一拽就断。所以我对，所以我需要
1: 他说拖了，然后我这边再加油门，然后拖了两下，第二下就是直接蹦开的。
0: 好，您稍等，视频来了，我来看一下。你导播处，我看视频呢，您稍等啊。来，您稍等，放吧，我看。稍等啊，这个车靠近它，然后拖车钩挂在这个中间，绳子正着。哎呀，这刚拖呀，这不，你等一下，你再放一遍，你等一下，再放一遍。你等一下，绳子刚拉直。对，你从头放吧，你从头放吧。车主在车里轻踩油门，后面的车好往前。对，第一下是对的，两个人都很缓慢的。我用力，哎呀，好残忍啊！一下给你前脸一套，感觉都给你拽掉下来了，
1: 连水箱都全部掉了。他就是这有，反正都有责任吧，我觉得。那他这个连接处，我打开看了一下，就是很薄的一片，然后照片我全部发过去了，
0: 哎，
1: 很薄很薄的。
0: 我待会儿单个看一下照片啊。但是是这样的，你看啊，他在拖你第一下的过程当中，还是蛮柔和的，蛮缓慢的。首先，先轻轻的看到你面前，然后再慢慢的往后

0: 但是你要对，但是你要说我不用力一拽呢，我怎么把车拖上来呢？就是我
1: 这个电车遥遥领先，这个细节确实做的有点差劲。以前的油车，我看了这个钢梁连接处都是人家都是很厚的铁连接的。
0: 你就是觉得通过它给你拖拽下来断了之后，你看里边你觉得特别的薄。
1: 对，薄的薄的吓人，这个东西
0: 特别的薄，所以你觉得它特别容易断。就一拖就断了，如果它厚一点可能不容易不太这么容易拖断。好，那我们就自己不聊了，你就问问未来吧，怎么断了呀，他怎么解释呢？
1: 他说这个就是说未来说这个已经也不，他说如果说质量问题叫我找国家那个什么什么、这个、
0: 什么国家，
1: 他
0: 说什么呢？找什么国家？找你质量问题我找什么国家？车不是你造的。
1: 他现在不承认是有设计缺陷，他不承认是
0: 这。哎，不是说他现在要承认什么，而是说为什么断了？他给您出示的这个检测结果是什么？
1: 他就叫 4S 店，我拖到 4S 店还花了1000多，他 4S 店看了一下，他说那个就是说暴力拖拽，然后导致的、
0: 暴力拖拽，那为什么这么容易断呢？我是暴力拖拽了。好，假如我真的是暴力拖拽了，首先你判断我为什么暴力拖拽，你怎么判断出来的？其次我多大的力，而且你为什么会断？因为什么呢？因为防撞梁啊，它是焊接的嘛，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你要说从焊接的地方断的话，那很有可能是防撞梁焊接的问题，比如说你厂家焊接不到位呀、你焊接的这个焊点啊，对吧？这等等，这个不是咱们会有担心吗？但如果说他是你拖拽的时候，比如说绳子没拉直啊，我踩油门啦，踩的比较急呀、然后另一个车辆是静止的状态呀、一拖给他拖飞了，那绳子偏长啊，或者是怎么样加速度啊，那这些你可以跟我解释的。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一句暴力拖拽，你就给我打消了我的质疑，你这肯定不对啊。
1: 那个我看了看，他这个钢梁前防撞钢梁和后边那个梁是直接就是个铁片拿螺丝就是镶嵌在一起
0: 啊，
1: 所以说直接
0: 铁片、
1: 那个结构就是这样，它不是焊的。
0: 铁片螺丝拧上去的防撞钢梁，它不是焊接的。
1: 就是防撞钢梁整个完整的掉。
0: 你
1: 中间是有一个铁的连接处。
0: 好，
1: 中间是一个铁的连接的。
0: 明白。有照片，来再看一下照片，哪一张呀？你给我放大。你等一下啊，放大。哦，它是有螺丝，一般是4颗螺丝。它是这个拐角这个位置吗？然后它对面掉下来的是那个铁片，我看到螺丝拧的位置了，这，但不对呀，这螺丝拧上去的不是焊的，

0: 不得给我从物理的角度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吗？咱们自己聊不都是猜的吗？
1: 嗯，
0: 对吧？
1: 他你看这个前面包装过来没事，就是这个螺丝连接处把这个螺丝这一层铁片全部蹬开了。
0: 我看到了，就是你这个感觉是有铁片，然后连接着这个钢梁，然后它们连接处呢是有几颗螺丝给它钻进去的，它还不是说都焊在一体的，它不是一体的，是不
1: 都
0: 是
1: 是
0: 啊？
1: 一体的，对，然后
0: 从照片
1: 直接
0: 上看是这种感觉，但是这个需要让厂家明确告诉您，您这个防撞钢梁是焊接的还是一体，还是说螺丝拧上去的？他这个跟您解释了吗？他是螺丝拧的，
1: 他们这个没有解释的，
0: 就等于现在你问他为什么会断，暴力拖拽，没了。
1: 对，然后这是厂家是这么说 4S 店这么答复的，4S 店我们找他，4S 店说我们不可能给你提供任何的，只能提供你花钱过来维修，那我就从 4S 店把这个车拖走的。
0: 你如果要修，你肯定也不会在四 S 店修了吧？贵嘛，对不对？但
1: 对
0: 是
1: 呀，
0: 你现
1: 我
0: 在，
1: 想着他能有点解决的，那给我说打打折啊什么的，那都什么都没有了，
0: 没事
1: 那就
0: 儿，我帮您问问啊。这现在
1: 好。
0: 最需要搞清楚的就是为什么会断，你不能一踹就断啊。我可以拖的不对，上次魏牌我们就聊了一个话题，我可以拖的不对，但你不能一踹就断。我如果说一踹就断了，那我当然有理由去质疑你是不是有问题。那就算你没有问题，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解释解释清楚也行啊。你车主不是有疑问吗？对不对？来来来，未来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111383。
0: 1118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能查询到吧？车主乔先生之前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
2: 嗯，是的。
0: 有看到，你们给他是怎么回复的？
2: 就是跟车主所说的，目前跟咱们售后门店核实的结果是一致，可能怀疑是属于暴力拖拽导致的这个。前保险杠的一个脱落，
0: 好，那你们也知道可能怀疑是啊，但你不是还可能和怀疑吗？那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可能和怀疑给它坐实了呢？至少从你们的层面，现在车主质疑你一拖就断了，他承认当时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拖得有些急，比如说深踩这个电门了、油门了啊，这个加速度比较快。那我看了视频呢，也不能够排除他不存在这个暴力拖拽的可能性，但是那为什么会断？第一，你们从车的层面；第二，你们从他拖的过程当中那个行为的层面给他进行分析。你不能说因为你看到了之后你觉得是暴力拖拽就给他判了呀，因为他不认呐，不还是这么个事儿吗？而且正常来说，正常使用拖车钩，按照一个方向的力度给他拧上去，把绳子拉直，在拖的过程当中，防撞梁很难拖断的。你要断，我上一回遇到里边断成几折，中间钩子掉下来的，我也能理解了。你这怎么一拽前脸一套，直接干碎了呢？水箱都给拽下来了，怎么了？而且我问一下，你们这个防撞梁啊，你们是焊接的还是螺丝拧上去的？车主说你是有夹了个铁片，很薄一层，然后螺丝拧上去的。你们是哪一种啊？我们了解了解。
2: 这个我可能还需要再去反馈我们湘南技术老师去核实一下，
0: 哎，你们核实一
2: 这个
0: 下
2: 问题
0: 吧。
2: 我会给您记录起来。
0: 哎，辛苦您帮我记录下来，你们核实一下吧。第一，为什么会断？你为什么说他暴力拖拽？第二，你们是焊接的还是螺丝拧上去的？你们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那车主现在车还没有修，麻烦你们尽快答复，可以吗？
2: 好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看看有没有一点点可能性是车主猜的这样。很多人说看视频，我怎么看呢？因为。等会儿吧，你们下了直播，你们别走，让直播间的朋友们别走啊！下了直播给你们看看，因为我现在来了个热线，我得抓紧时间接。下了直播，我把手机拿过来给你们看视频，好不好？来，您稍等啊，大家稍等。下一位，喂，你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还有朋友说什么？你只
3: 谢
0: 要
3: 谢。
0: 买了一拉就断，怎么会？别开玩笑啊，怎么会一拉就断？来，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3: 我姓许，盐湖许。
0: 哎，徐女士您好，什么车？
3: 安徽大众的宇骏06。
0: 安徽大众，上汽大众的宇骏是吧？
3: 不是上汽大众，是安徽大众。
0: 就大众宇骏06是不是？就没有上汽，没有一汽，就安徽大众啊就。来来来，怎么啦？你这个大众宇骏06？
3: 是这样子的，就是上个月去那个展厅去看车嘛，然后呢，那个就看中了，就是本来看中是07的，然后也准备下定了，然后当时那个销售说07。

0: 要等一个月，然后不愿意等的话，可以加点钱换零六。
1: 哦哦哦哦，然后呢？你最后买了零六？
0: 对，我最后买的零六，我是6月27号我骑车的。
1: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快说。
0: 就是到7月1号就听到别的销售说，就是宇宙零六这款车降了13000。
1: 你27号提的车，然后7月1号别的销售说这台车降价13000呢？
0: 对对。
1: 官方降价吗？官降吗？
0: 官方说出来，就是后来我去店里面问了嘛，问，然后那个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就原来定07这款车，然后交不出车，现在可以就是少加点钱，就换06这样子。
1: 不，你这个还不是说降价，你这个是07的车主等不了07，
0: 不是，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完，就是政策是这样的政策，然后呢，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就是说，就是你们还没有买车，就你直接去买06的人，就跑到那边去，就跟他讲我要买台06，然后给他的价格就是降完价的价格。
1: 明白，就等于说咱没有07的事，那就不说07嘛，你就直接说你27号买了06，7月1号这个车降价13000嘛，是销售说降价的，
0: 对对对，
1: 不知道是不是官方降的，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你现在问厂家，
0: 对对对，
1: 你问厂家他是不是车降价啦？是不是啊？
0: 然后，对对对，然后我再去问销售，然后我再去问我的销售，然后我的销售就不承认降价这回事。
1: 你问厂家他们有没有官降13000，然后咱们再看看是不是各个门店的政策，还是说是什么原因？
0: 去问厂家了，厂家现在就跟我绕这个就07的事儿。
1: 啊？啊，07的事儿。
0: 对对，厂家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给07的，就是没有骑车的客户给的那个优惠，不是单单给06的
1: 啊。那就是刚刚我猜测的这样。如果说我等不了07，我要换成06，那你给我降13000嘛？就是可能这个话说的直接了一些，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现在买06直接降13000？
0: 就直接去找销售嘛，就是你随便到一个门店里面去找销售，跟他讲我要买06，
1: 哎，
0: 就告诉你。
1: 你录音了吗？你录音了吗？
0: 啊，
1: 你录音了吗？
0: 有聊天记录，
1: 有
0: 聊天记录，
1: 你有聊天记录，随便问了一个销售，他说他这个车价和您当时买的时候对比下来，直接优惠13000，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那你什么诉求啊？跟你也没关系啊。
0: 诉求就退差价嘛。
1: 跟你没关系，退什么差价呀？你当时买没降，现在买降了，就是没关系啊。
0: 不是他当时我6月份买车的时候，他承诺的，我买的已经是最优惠了，就不会再降了。
1: 你这句话。哎，他这句话有聊天记录或者录音来证明吗？不会再降了。
0: 我只有一个截图说不能低于指导价，
1: 不能低于指导价。
0: 对，
1: 就是你有聊天记录来佐证，销售告诉你买的价格最优惠的，然后他们的价格是不能低于指导价的。
0: 对，
1: 你买的时候没有低于指导价。
0: 就是开票金额是不能低于指导价的。
1: 我不要开票，我不要开票，要你实际付的。
0: 我付的就是指导价呀。
1: 你买的时候没有任何优惠，开票金额和你付的是一致的，都是指导价。
0: 对对对。
1: 好，明白。
0: 差不多这个意思。等于
1: 不要差不多啊，你付的就是指导价，那就是指导价。
0: 不是，你听我说，因为当时的指导价是159900，然后6月份就是放出来的广告的价格是144900。
1: 你买是144900吗？
0: 对，144900，然后他当时就是承诺低于这个价格是开不了票，
1: 好，
0: 开不了车的
1: 啊。因为我需要的承诺是什么呢？我需要的承诺是销售告诉你以后不会再便宜了。我现在你这个现在是最便宜的，我需要这样承诺，你要提供证据。
0: 我要提供证据。
1: 对，为什么呢？我告诉您啊，一直以来价格的波动是受市场调节和调控的。比如讲，我今天买一根笔1.5块，但是这个笔最近销量不好，我作为笔的商家，我想薄利多销，明天这个笔我卖5毛，你不能因为今天你1.5块买了，明天我卖5毛，你过来让我给你退。那换做一个道理一样的，这个笔我卖的。
0: 这天无理由是可以退的吗？
1: 谁跟你说的？你问谁的？
0: 我都有7天无理由的吗？
1: 车也是啊。
0: 车的话，因为这个品牌。
1: 哎，那这个徐女士，我问你这个问题：这车涨价了，这车涨价15000，你补不补差价？
0: 它没涨价呀。
1: 如果它涨价了，你补不补？
0: 那快找我补的话，我要看当时的政策的呀。
1: 不是，我们就讲最基本的道理：这车涨价了，你补不补差价？

0: 可能长牙。
1: 如果它长了，你补补嘛。
0: 那我肯定是
1: 不补吧？
0: 不是你买车这个东西是消耗品啊，它不。
1: 那你也知道买车是消耗品啊？对呀、啊，你也知道买车消耗品吗？你27号买的，7月1号人就算真降了，怎么办呢？当然了，我会帮你问问是不是官降，还是各个店的政策不一样，还是因为他们给零六七

0: 受到背刺了啊，只能这么去总结了，啊，就不能这样啊，朋友们，退你13000，怎么可能呢？他是安徽大众还是一汽大众还是上汽大众？我怎么记得上汽大众啊？你们打通客服中心谁呀？最后4秒钟，我出去问一问哪个厂家呀？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4: 走
5: 了，
4: 走
5: 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2: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这位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王武东。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20年前，那会儿他的小筛子经典诵读班已经开办2年。小筛子呢，是一个针对儿童来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类似于古代的私塾。王武东和他的爱人陆毅带着孩子读四书五经，纯公益，完全免费。我记得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他。哇，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次我翻出了当年的采访手记，手机里写着，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俩可以坚持多久。我印象里的王武东是一个颇有些文气的，看起来非常温润如玉的书生的样子，但这一次在视频里看到的他已经有了很多的白发，还留起了胡子。更重要的是，20年后他还在做小筛子。我想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不赚钱的事情做22年呢？王武东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因为觉得有意义，每一年都反观自己，每一年都觉得心灵在长，智慧在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长，这种内在的喜悦不是用商业的思维能够衡量的。小筛子创办的22年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的搬了20多次家，一直以来坚持公益教学，家长自愿束修的方式来获得微薄的收入。但依旧有人质疑，说他背地里富得流油，也被人怀疑过变相收费。但是王武东从来不争辩，他只是每个月把账目公开，继续像要饭一样在微信群里说，这个月需要多少钱，大家随缘给。他说我这么做呢，不是募款，我是乞讨。但是一想到佛陀也在乞食，我这个身份就是对的。那这次我再次请来王武东，想跟他聊一聊，一个人怎么可以在不被理解，不被看好，甚至不赚钱的路上，做一件事情做了22年。

0: 并且做得这么踏实，这么心安。我们的访谈呢，一共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节目将分成三期播出。今天是我们聊天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2: 我是合肥小筛子易学私塾的创办人，我跟我太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私塾有22年了，一直在做叫易学，就是可以说现在人说叫公益，就用义务的方式带孩子读经典啊，这到现在也教过2万多个孩子了啊，陆陆续续的到现在让孩子把经典文化种到心里去。
3: 小筛子是2004年成立的，对吗？
2: 对，对。
3: 我记得在2006年左右，那时候电视台还在桐城南路那个地方。我跟我的老师采访过你们。一转眼20年时间过去了。
2: 是是。
3: 上礼拜我在办公室里跟大家聊，我说我这个礼拜要请王老师来做个访谈。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呢，他也采访过你。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王老师还在做这个事。
2: 对啊，很多人会说你还在做小筛子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再好一点的善事啊是比做小筛子更好的了。让孩子能把经典读下去，几万字的经典种到心里去，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这20年做过来就是觉得很满足。
3: 您觉得大家为什么会觉得王武东做这个事儿能坚持这么多年，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这背后的含义是，一个人怎么可以百年不赚钱的事情做22年？
2: 大部分人会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赚到钱就做下去，赚更多的钱就觉得做得有意义。当没有金钱的价值的时候呢，大家就找不到你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其实这20年来，每年我们面对的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经常反观自己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每次的定论都是这个事情有意义，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智慧，都在每年在增长，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都在每年加深，这种内在的品道的那种喜悦感，是很难用商业的那种思维能定论它的，所以你别人不理解是很正常的。
3: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小筛子22年的过往，您会用哪一句话？
2: 不忘初心啊，还是最初的那一种那一点点的情怀，就是不忘初心，希望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让孩子们能够学到，能够传递给我们现代的一些人一些传统的一些知识一些观念。
3: 我们回到您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您说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痴迷武术在公园里面找师傅。
2: 是，
3: 这种喜好是天生的还是家庭环境的熏染？
2: 小时候身体不好，家里面没有这种熏染，可能自己内心里面觉得哎呀身体不好，经常的从小经常头痛啊，然后体质差，就觉得我自己要自救，可能就自救。后来看了少林寺的电影啊，最初我们都是看少林寺的电影，然后发现哎这武术真的很好，动作很优美，就是想学这一个。所以我是出生在安徽大学，我是安大子弟，所以当时安徽大学的体育教研室主任叫吴兆祥，当时开了一个武术班，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就去练武术然后从那开始就开始对中国武术有了兴趣，一直这种兴趣也可能是天生的，因为当时的那一批孩子们最后都不练了，但是我对这一块的兴趣就会一直存在，所以确实有一种天性在里面。刚开始他们是从传统的
3: 套路

0: 传统的套路，传统的那个就是少林拳，从踢腿开始啊，正踢腿啊，侧踢腿啊，里合腿、外摆腿啊，就是先从这些开始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对武术的兴趣可能就涉及面就多了，喜欢那时候并没有老师，手中有一点零钱就会自己坐车，坐当时合肥有一路车三路车到那个科教书店，在那里一待一下午，因为那时候不买书，那时候家里也没这个条件，就是在那里看那些武术的那些书籍啊，能待一下午，每个星期都是这样。那段时间其实把武术的理论倒是摸得挺清楚的。哎，
1: 都看了什么书？那段时间
0: 时候出的武术书籍很多，包括那时候有武林杂志啊，武当杂志啊，你到那个四牌楼那边，当时有邮政的那个大厅里面都是有，那些那每期必买，看得很杂。那时候也是在13、14岁左右。这
1: 到公园里面去找师傅练太极又是什么样的经历？
0: 这个是初中毕业，我这个人不务正业，我父亲也知道不务正业，不爱学习，那个初中学习也不认真，成绩也很差，然后就是到外面去上了一所很普通的高中，然后就有机会离开安大，不在安大，每天骑自行车，然后一大早5点钟就能出门，那时候就是凭着兴趣，早晨，所以可以说5、6点钟就跑到公园，像那包河啊，包河公园啊，还有那个九十桥啊，然后那边还有小花园那边嘛，那边有一个于明建老师，是练杨氏太极拳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小啊，然后骑着自行车到那边去，在那看，看了一两天以后，那个于老师啊，就说，说，小子过来过来，你想练拳吗？啊，过来练啊啊！于是我们就加入了这个队伍了，然后慢慢的就有了跟那个于明建老师就有了一跟师兄弟嘛就有了关系，然后后来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师兄比我大很多啊，他后来又介绍我认识了合肥。一个拳师，就是练陈氏太极拳的拳师叫王本贵老师，跟他练陈氏太极拳，整个就是在等于上高中的这几年，每天早晨，那时候真的是，我现在想想看，每天早上5点钟从安大骑自行车出来，甚至有一次自行车摔了一下，把那个自行车把手都插到嘴巴里，就插破缝针了。那时候，现在想想看，那时候真有力气，知道吧？每天去练功。我受当时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就是因为所有的老拳师都没有问我要过钱，就他们不收费。其实我会发现我的师兄弟们会每个月会给10块20块，当时，但是他们没收我钱。我现在看到外面练拳啊，教一趟陈氏太极拳，比方83一路，可能要4、5千块钱。我学那一路又没花钱，不但没花钱，我还每天早上跟师兄弟们蹭吃蹭喝。就是带着我玩，我没花过钱，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现在在做义学，真的受到当时的老师傅们的影响。我觉得那一代的老拳师啊，心很干净，是很有，带着对这种武术的兴趣，带着教徒弟的一种乐趣。他们真的，那时候感觉真是像家一样，像有时候拳练得不好。傍晚就是要求我们到他那个，他开了一个小店，很小的小店，店门口在那里练，那种练功就是加餐式的练功，甚至我们到市里面参加当时的武术比赛，我至今都没有想过我没掏过一分钱，太遗憾了，知道吧？就是，就占了太多的便宜，是吧？其实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是一种对以前的这种。师承的一种回报，啊，也是很感恩他们。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在学校里的一个另类？
0: 是啊，不学习，依然不学习，对吧？然后高中毕业就当兵去了，啊，当兵也是另类。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去练气功嘛，就是当时，市党校，就是省委党校那边办气功班，啊，有800人的好多人，然后那时候20块钱。我问我大哥要的钱，每天从安大走到省党校，那个每天就一个人走，那时候14岁，走过去练功。我一看，我是那里面最小的啊， 但是那段经历是很有用的，就是通过练功练气功开始对养生对道家的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后来人叫身心灵，其实当时不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各种气功的门派涉猎的很多，整个的兴趣点就泡在这种传统被传统滋养出来的一种氛围，所以我爸说你这个人啊，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捞狗屎，就说我这个就骂我不务正业。现在回忆就当时学的东西对我后来做这种私塾的教法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我比较容易理解当年的老私塾用为什么要用板子教法，为什么那么严啊，我会有很深的感觉，就自己有体悟。练功夫的人都会知道他一定有德，他练的过程中啊，他内心里面是能尝到其中的味道的。你老是看一个茶叶的广告，你没喝到这个茶你也会把这个广告纸扔掉的，就是因为你经常在那里练习，所以你会喜悦。就所谓的兴趣绝对不是头脑的想法，就觉得哎有感觉，每天的这种练的那种感觉，那种玩味的感觉很得瑟知道吧，而且没有人表扬你，就我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孩子需要表扬，其实是什么呢，都是外在的，你内心真的有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信心的。现在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啊什么，你都会觉得都会反观自己，我自己有所得啊。所以有些人我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很多人隐士啊到山上去一个人待着他也不会成神经病，因为他有所得啊，知道吧。
1: 您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感受特别深啊，就是说现在都流行夸奖式教育嘛，
0: 嗯，
1: 就是家长毫无原则的各种花式的夸他，
0: 是是是。
1: 但是您刚才说了一句，他如果他内心没有滋生出喜悦的话，
0: 嗯，
1: 就你外在对他的夸奖，事实上能够起到的对于内驱力的激发是不够的。
0: 嗯，昨天我们那个有一个江苏晋江的一个老师，看了我的视频的我的私塾教读经的教法，我用戒尺的，他们从来不用戒尺。他说我有一个小他们有一个小朋友啊，读书坐不住十分钟，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说他要尝试一下用我的戒尺，他跟家长们都说完了，他说我要用戒尺。以前都是表扬他们，说你做得很好哦，你要做得好我给你小贴画啊，但是他只能坐住十分钟。但是那一次板子还并没有打得很重啊，就是讲到了跟孩子们说你们不听话我这次要用板子，可能是就打一下啊。那个孩子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孩子是能坐得住的，而且坐了七十分钟，而且以前他认为他不能点字的结果他认真地点完字。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孩子读完书以后他内心的喜悦，这个是很重要的，他内心里面他回去以后跟母亲反映出来之后他还要来的原因不是因为被打，我能坐得下来，我点字点得很认真，我点了那能点好，他发现他的能力了。板子打下去我们是要把他内在的那一个东西让他发现，他发现了他会自己品尝到那个东西，这个比你给他的小贴画要好。就中国文化里面一定要让孩子自己醒，提醒出他内心的那种喜悦感在哪里，他发现他的能力是可以超越的，自我就会平衡啊。这是现在人不去追求，就是总是怕孩子受苦，你不知道在他接受过一点点的小苦难以后他忽然证明了自己是可以的，对吧。哎，所以当时我们那个镇江的那位老师就说哎呦王老师你的方法太好了，本来我这一个班都闹哄哄的，那个效果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孩子读经都很认真，然后背诵的效果也会很快的就出来。当家长们发现你这里的读书真的在读书真的有效果，家长们就不会离开，他会孩子会进步，而且孩子自己会开启他的进步，会说出来。为什么我们佛教的那个禅宗啊用棒喝，你知道棒喝为什么能开悟啊，他一定是有方法的。我们老师上课有时候看到有些孩子你看上去他很乖读书很乖会找茬挑毛病， 比方说他很乖，但是有时候打他的手心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错了，就是因为他内心是恐惧的。当你板子打下去的时候，他会忽然意识到我的恐惧是多余的，因为打手心的这个疼痛感是我能接受的，我的恐惧的那种事反而是我不能接受的。板子打下去的时候，他的内心的恐惧没有了，然后这时候他在沉下来读经是真的沉下来了。我们不能用只是一个法律的界定。

0: 生活乐趣。所以我在安大里面做了7年的，是学生们都要学英语嘛，4、6级，他们要在学校里面有盗版的地方啊，就是录英语磁带。那时候的英语磁带，反正从很多书店买过来以后，就在我那里录制，5毛钱一盘，8毛钱一盘这样录制。我在那个磁带复制室待了7年，其实当时的安大的那一批学生，他们都知道最有名气的两个人，一个是安大的校长黄德宽，一个是我。我的名气，因为所有的学生都要我录入磁带，他都知道我。像那个小伙子，我比那时候长得还比较，他们认为还比较清秀啊，个子小。但是我内心里面是那7年是怎么？我内心里面我会觉得，我觉得我在服务大众，就是我在照顾别人的时候，我在录磁带的时候，我在服务大众。我觉得能让给大家带来让大家的英语好啊，大家的成绩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的7年是很安安稳稳的在那里，而且呢，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喜笑颜开的。如果你要知道当时的那一批的学生，特别女生们一抱抱一摞磁带去，然后跟我一聊聊半天，大概，还是有蛮有个性的，蛮有想法的啊。我太太没有去录过磁带，我太太去只去我，她跟我说她去录了一次磁带，当时拿着初高中的那个磁带，就是用过的那些初高中的英语磁带拿过去，我说这个能不能录？我一看都上没了，我说这个不行，他说，哼，不再也不来了，是吧？其实我太太，我跟她不是录磁带认识的，知道吧？是因为毕竟我是还是有很多想法，虽然在安大里面有时候跟大家聊天，他们会发现我有很多的跟学校里面的学院派的不一样，我有很多的那种自己练功啊、修行啊一些想法，所以会吸引一些他们学生会的一些朋友啊，跟我做好朋友，有一个叫法律系的，叫陈虎的学生，他后来上了，现在其实很有名，叫陈绍文，他是后来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后啊，在国内的法律界很有名的，也叫陈绍文，他当时，我们是好朋友，然后呢到我家玩，然后他说，哎，没有女生不好，没有女生没有乐趣啊，然后就把我太太叫过来，我太太当时也是在咱们广播站，也是写稿子啊什么的，他们的关系很好，而且她又有思想，然后到我们家我们就聊，这就开始认识了，哎，但是她大三毕业吧，大三毕业认识的，然后，交往的过程中，可能她对我谈到的传统文化东西蛮有兴趣的，然后这就产生了这样的我跟她的这段姻缘吧，她其实很西化的。他其实是强调自由、强调民主，他有点愤青，但是其实他喜欢涉猎各种各样的他感兴趣的东西，一旦听到他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后来跟我恋爱的时候，我就带他上九华山，带他穿越去参访，我们过去叫参访的高僧明道，让他去接触不同的环境啊，当时有一个叫狮子毛棚，那个老师太30年没下山，老师太亲自为我们开的门，然后请我们喝茶，然后跟我们聊一会聊天，其实聊的并不长时间，拜访完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合肥的一些居士说，合肥的很多居士去他从来不开门的，就是真是很有缘分。然后我们到九华山的另外一个白云禅林，白云禅林当时也是一个老师太，说，昨天梦到地藏菩萨，说有两个人要来找我，就是你们两个啊，这样讲的，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就传统文化要去参的，这些行进的路上面有不断的有一些很莫名的奇遇，它会给你带来对传统的学习的一种向往，所以我太太就是这样被我拉进了这种文化圈子里，当然她自己也是安大历史系的，学习的人，安大历史系毕业的嘛，所以他对，传统的东西也是很了解，只不过他没有深入，就是不像我们去，跟师傅练功啊，去实际的去感受它。我说学院派出来的跟我们这种民间学习的两条路。
1: 从安大离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它的
0: 因为04年，就是04年我太太就毕业了。

0: 了以后啊，找工作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人啊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说你呢不要去赚钱，你去做公益。我觉得我在安大工作有钱，我养着你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如果一家人啊，我说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做善事，啊，就是不要去追求好像赚很大的成就的就事业名利上面的东西。所以我太太去找看一些公益组织啊什么，但是觉得都没有什么好的。刚才说她是愤青，是因为她内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点跟现实有点脱节的，对社会的美好的向往。所以她去找工作的时候，她会发现这个社会太名利了。她也去找过工作，所以我会说你内心所追求的理想跟现实不完全一样的。就是后来我们在看到一个光盘，就是关于读经教育的，叫一场百年震撼的一场演讲。就是这场演讲以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我觉得你是学历史的，我对传统文化又特别有兴趣，那我们来推动一下，我们自己来做一个私塾。当时是正好也有结婚嘛，老爷子给了我大概4万多，将近6万还是4万块钱，反正我们花掉了4万块钱，就是做的这样的一个私塾。当时的那个门面大概最初的一个月的房租1500块钱，其实在当时来说也是蛮贵的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小的门面，刚开始呢就给起名字叫小筛子经典诵读书屋。因为当时没法注册，所以办一个个体户的书屋，然后呢这个读经反正我们是做免费的，就当这个读经活动是我们的公益活动啊，对外就说是给这个书店招揽生意的啊，这样子的啊。其实书根本没卖掉，因为我太太不会卖书，被骗换假币啊，都换掉好多次的，赚的钱就变成假币了。因为那个门面比较偏，所以有的人会到那边把钱换成假币啊。所以后来觉得你看做生意也做不行，白天就把门直接关了，除了晚上上课周末上课以外，我白天根本就不卖书，这样。
1: 为什么叫小
0: 筛子？小筛子是六祖坛经里面，我们读六祖坛经里面，就是六祖慧能，他写了那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们写了几个字嘛？写过以后，五祖看到这个记，说，为了保护他嘛，说，此未见性，就说这。他没开悟啊，你们不要相信没开悟。但是到晚上又去到伙房去找六祖，六祖当时还没有去剃度出家，去找六祖在那里追米。六祖的身材不高，腰上背这个锥石，在那里追米啊，米在那里追。然后五祖就看到那个指着那个米说，求道之人为法忘躯，米熟也未？你的米熟了没有啊？然后六祖就说：“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筛就是印证的意思，就是我
2: 自觉矣。选轻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开悟，相当于我已经见性了，只欠师傅你为我印证一下。这个筛就有印证的意思，所以小筛子的筛就是这样。我以前的网名叫思想的筛子，也很自大的一个名字啊。后来做私塾以后就叫小筛子私塾，做公益就叫小筛子易学私塾，然后对外的口号就叫筛出思想的精华，播下希望的种子啊。
1: 刚开始做的时候只计划做3年，为什么是3年？
0: 只有3年的钱。对，就是刚开始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其实它不是一个免费文化，它是一个礼尚往来的文化。我们刚开始没有意识到，我反

0: 而我们带着一种就是做善事的心教孩子，也是觉得我们的经验不丰富，我这三年来把这个孩子教好，同时我们也这个好事也做出去，也没有什么损失，我只花了点钱，一辈子回忆起来的时候，哎，我们曾经用三年的时间做过一些好事。这三年过去会发现那个其实我们的经验教学的经验这三年打造的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紧实。就是这三年我们不收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确实觉得自己水平不行啊，这三年过来以后这些孩子读得很好，而且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希望渴望这样的这个经典的读下去，所以之后我们才花了将近90000块钱花掉了，我的工资也差不多了，然后这时候说那你们如果要想做下去的话，那你们自己每个人不要相互比较，你们自己捐，对吧？捐。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束修，只是说你们自己捐，我就去做。其实我们走的这个路，后来就回头再看，孔老夫子说：“自行束修以上，无会长，无会焉。”就大家给一点束修的礼啊，我就教你。在先秦以前的这个束修啊，这个十块腊肉啊。其实束修不单单后期不是腊肉的问题，但是说它代表是当时的最微薄的礼，就你愿意对我的传承有一个礼敬意，我就可以教你，对吧？所以我们刚开始接受大家的这种捐助，还是没有意识到这种礼的文化，但是因为善心让我们走向了我们传统的礼，是这个意思啊。2009年以后就辞职，因为太忙了，就是孩子越来越多，然后我每天当时安大新校区，在蛮远的翡翠湖那边，我们每次回来我都是早退，我每次都早退，领导就有意见了，然后我后来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我不能再拿安大这份钱了。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白拿安大这份钱，然后我再去做一个所谓道德的事情，我不对，这个感觉是不对，所以其实我爸是肯定是不愿意的。
1: 不道德的事情去做了一件道德的事情。
0: 对，所以我当时辞职的时候跟我们领导吵一架，因为我们领导不相信我会辞职，他会因为我是安大子弟啊，大家都是人情关系，但是我爸讲说你写辞职报告，你干嘛写辞职报告，知道吧？我爸对我都是特别生气，像你好不容易在安大里有一份这样的工作，省直机关，我当时都也没认识到省直机关，可能在安大从小在安大长大也没觉得什么，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过来回头看，哎呦真的怎么讲，当年我在省直机关，对吧，就不一样呀，我现在想想看是不一样，哎，现在草民现在没有地位。
1: 其实如果当年苟下来你就苟下来了。
0: 不会苟下来，因为我这人在道德面前我受不了屈辱，比方说如果领导跟我吵架，你老不来其实我也得受不了，因为我自己自知理亏，我自己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辞职是最好的选择。
1: 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人跟你说，王武东你这人太理想主义了？
0: 辞了以后才有人说嘛，对吧？辞了以后理想，但是可能我比较信命吧，我会觉得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反正人生要做点事情，对吧？你在安大待，我父亲在安大待了那么多年，我父亲是腿不好，残疾人，在安大里面他们大家都知道，好多人偷偷的讲说这王拐子的儿子，王拐子就叫我爸是这样。我觉得我安大不是我永远的庇护所，对吧？我应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其实安大这种学术的氛围对我有影响，虽然其实我的学历并不高，但是整个在安大里面，比方说我说的普通话，那我去当兵的时候别人说你是合肥人吗，别人听不出来，他们很多人认为我是北方人，我说那是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受到的这种文化气息，我们的老师们说的都是普通话啊，所以其实安大对我其实从骨子里面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但是你不能永远靠这样背靠大树，你又对这个社会也不尽责任，我内心里面还是带一点情怀的啊。

0: 最初小筛子是完全免费的，后来变成了书修自愿的馈赠。
1: 嗯，
0: 而这时候外面就有一种声音了，说你们刚开始不收费是为了积累生源，后面就开始变相收费了。
1: 觉得也挺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想法，到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前段时间还有朋友跟我说，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说，你们不知道那个小筛子那个王老师，你别看他不收费，他们富得流油，他说富得流油，这外面传出去这富得流油，我说挺好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将来一定会有钱的，对吧？因为大家都暗示我有钱，我肯定以后会有钱的。那为什么不让别人暗示你有钱呢？早一点预言多好啊，对吧？再说了，他讲的又不是真话，也伤不了我一分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社会做善事的人将来都能福德具足，有什么不好吗？对吧？假如说这件事情真的很好，真的有社会的团体能看到这个价值，甚至社会国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有很多的钱都往里投。我甚至觉得在中国的第一个希望工程是扶贫救困，为什么第二个希望工程不能是用我们的传统的经典文化来滋养我们孩子的这种贫困的心灵？心灵贫困也是贫困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不是个体的事业，应该是一个整个社会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文化永远是这个社会国家一起要做的事情。
2: 以上呢就是我和王武东聊天的第一部分。那天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小筛子22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笑了笑，说了一个让我意外的答案。他说我越来越相信未来我一定能够富得流油。他说他觉得这个事业不是他一个人的，将来国家会重视，社会会需要，因为真正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智慧传递给孩子，教好一代人，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他觉得自己只能够是一个守门人。他说太极拳的要领是松透，不是绷紧肌肉去对抗，而是全身松透。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这样，松透了才能够自在。我想这大概就是他22年能够走下来的原因吧，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对抗什么，只是想要守住那一点不变的东西。世界一直在变，但如果什么都跟着变，将来孩子们回头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坐标，而小筛子就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坐标。哪怕它看起来有一些老旧，有一些刻板，但它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花蕾雪糕，就好像老安大校园里那条可以钓鱼的沟一样，你回头看还能够看到一个熟悉的让你觉得心安的地方。王武东说，人这一辈子可以有很多遗憾，但最好不要有后悔。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一件让自己有所得的事情，然后不怕慢，不怕难，也不怕不被理解，能够这样一直心安地做下去。我在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哪怕仅仅做这一件事情，也不枉来人间这一遭。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访谈所有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呢，都会呈现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接下来听到一首对唱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黄怡作曲，许常德作词，熊天平和许茹芸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收录了这首歌。而其实当年上华唱片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间公司总是用同样的标准来选人，而这些人呢又加重了这家唱片公司集体的特质。比如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位都是属于清新质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类型，两个人的声音也都非常的如梦如幻，所以合作起来特别的合适默契。许常德也特别讲过，他们两个几乎从来没有在歌曲的呈现上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时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唱曲，像你的眼睛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爱情电影。

下一首歌，我们将听到赵传的声音。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是他89年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所收录。作曲人是齐秦，作词人是著名诗人李格弟。齐秦后来自己改了一版，但传播度上反而不如当年赵传的这一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高亢沙哑的声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再配合上略显沧桑的长相，辨识度已经足够了。和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冷峻相比，赵传的音乐大概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需求和选择。当年不少的作品，像《勇敢一点》《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赵传89年的这首歌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他在92年的专辑《真情流露》当中的一首歌。第二年，他又改编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叫《一路上有你》，收录在《吻别》专辑中。原曲来自日本，但他的推广离不开张学友这两次演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曲，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这也是学友很多歌曲的特征，既有技术层面的要求，又有情感部分的需要，能够将两者融合得很好，并且时至今日还能够在舞台上完美呈现，除了歌神又能想到谁呢？这样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巡演，对于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来说，除了想要帮我们找回回忆，留住情怀，恐怕也没有更多解释了吧。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当年曾经推出过黑胶碟，也掀起过购买狂潮。如果当年曾经收藏过的朋友，现在可就真的是宝贝了。接下来

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红》专辑中的《怪你过分美丽》。后来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现场效果比起专辑里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滚石是一间兼具人文情怀以及流行元素的唱片公司，所以经由他们发行打磨的专辑也真的符合叫好又叫座这双重的考量。来听到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2000年专辑《范范的世界》当中，张洪亮来作曲，他自己亲自填词的一首歌叫《到不了》。音乐作品是我们了解他们的感情经历、生活片段的重要方法。在范玮琪不多的个人创作当中，爱情当然是他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据说这首《到不了》呢，是写给曾经交往过6年的前任男友的。看起来范玮琪外形冷静而理性，但遇到感情的问题，试问哪一个女生又能够真的做到冷静客观呢？这首歌记录的是两个人在爱情当中对未来的设想、期望，以及在担忧爱情是不是能够到达自己想要的目的地。来听这首范玮琪的歌《到不了》。

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伍思凯的《寂寞公路》。八岁就开始学习钢琴，拥有着扎实的童子功，十几岁就已经在西餐厅当中来担任钢琴的伴奏。后来按部就班接受音乐的演唱，包括钢琴弹奏的训练，都让伍思凯拥有深厚的学院派的功底，儒雅的书生形象。他高亢干净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也让他在那个年代，在大家都在唱着情歌，乐坛流行一片男高音的情况下，依然保有自己的风格。实力派、偶像派，似乎很难界定他到底属于哪一个阵营。但是耐听、浓情又够味儿，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尤其弹奏钢琴出身的他，就算没有歌词，单单是听他弹弹琴，来弹拨一下那样的旋律，依然都是完整的体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寂寞公路》。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来听老歌。下一首歌来自于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87年，黄凯芹就正式出道了。和周慧敏一样，他有过电台 DJ 的身份。我总觉得，听多了，在唱上当然也是有保证的，或者说是有启发的。黄凯芹和周慧敏都是这样的类型，也难怪他们两个会有很好的感情和共同话题吧。当年他出道的歌《伤感的恋人》已经透露出很成熟的气质来，而不管学识、修养、声音，黄凯芹在歌坛都显得相当出众。不要说他不红，有这样判断的朋友，我只能说各位还年轻，在你听粤语歌的时候，歌坛流行的已经是陈奕迅他们了。有趣的是，除了《伤感的恋人》，黄凯芹这首歌也和恋人有关。来，一起听到《雨中的恋人们》。

下首歌来自陈慧娴，我想他对于很多的听粤语歌的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启蒙者，是一个引路人。我们对他的普通话歌几乎没有太多印象，所有的经典都停留在粤语歌的范畴当中。而他的声音，他的咬字方法，也的确能够突出粤语歌曲当中那种低回婉转、妩媚动人的气质。秋色专辑中收录了接下来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周华健有一个普通话版叫《最真的梦》。陈慧娴的感情态度其实是很为人称道的，虽然她也会为了躲避情伤远走他乡，可是依然能够大方祝福旧爱，这样的气度让我们在听她的歌也会感觉到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这首歌叫《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说到香港乐队组合，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谁？ Beyond、 达明一派、温拿、太极，当然肯定有人只想到 Beyond。 毕竟放眼整个华语乐坛， Beyond 的影响力都绝无仅有。其实那个时期也有不少出类拔萃的组合，他们独领风骚，一同缔造了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这些传奇的组合当中，有一支曾经与 Beyond 齐名，并且在1990年到1995年六度击败 Beyond， 拿到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的组合金奖，他们就是草蜢。今天呢，我们就用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这支不再青春却留下很多青春的组合。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草蜢的《宝贝对不起》。草蜢这个名字现在知道他们的人不算多，但是放到九十年代初，他们在港台几乎是无人不晓。曾经有一个综艺邀请他们与 Beyond 当街对唱，互抢粉丝，两个当红组合当时吸引了围观的路人，现场被热情的歌迷们堵得水泄不通，当时有多火可见一斑。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草蜢的《忘情森巴舞》。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聊一聊这支不再青春却留下很多青春的组合——草蜢。草蜢乐队成立于1985年，由蔡一智、蔡一杰、苏志威组成。因为三个人的名字上都有一个草字头，所以呢，他们给组合起名草蜢。没有过硬的人脉，没有优渥的家境，没有过人的音乐天赋，他们之所以走上音乐这条路，纯粹是因为巧合。三个人出生在香港的贫民区，蔡一智和蔡一杰他们是亲兄弟，除了他们家里还有四个孩子，苏志威也不例外，家里兄弟姐妹一共有六个人，他年龄最小，两家人都蜗居在小房子里，日子有多苦可想而知。他们从小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应该会和很多的普通人一样，毕业、工作、结婚、生子，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可是意外在1985年的一场演唱会悄然发生。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巴巴巴》。

如果说不是因为音乐，他们可能最终会和很多数普通人一样，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是因为1985年的这场演唱会上发生了一些故事，当时日本歌手近藤真彦来香港办演唱会，预热的环节呢，蔡依智被邀请上台表演，她跟一群少年伴舞队簇拥在偶像近藤真彦的身旁，看底下欢呼声如潮，蔡依智忽然产生了很强的欲望，她想当艺人出道。说干就干，经过一番劝说，他拉了蔡依杰、苏志威跟自己一起练习舞蹈。之后呢，他们还参加了香港当时一档赫赫有名的新秀歌唱比赛。提到那场新秀歌唱比赛，草蜢遇到了一生的贵人。我们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参加比赛之后呢，他们一路过关闯将，势如破竹，杀进了总决赛。可决赛轮到他们的时候，现场突然停电了，全场一片漆黑，鸦雀无声。三个人站在台上，窘迫又尴尬。这个时候，台下飘来一个醇厚的女声：“你们不要紧张，只是停电了而已。”5分钟之后，修好电路，趁着灯光，他们看清了刚刚安慰他们的人的长相。那个人正是一代歌后梅艳芳。

刚刚有提到梅艳芳在台下当评委的那场歌唱比赛，草蜢最终败北，没有如愿拿下第一名，但是他们得到了比冠军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收获了梅艳芳的欣赏。几个月之后，他们接到了梅艳芳公司的电话，邀请他们去演唱会当伴舞。本来以为只是一场恶作剧而已，直到见到了梅姐本人，他们才相信那是真的。后来他们就随梅艳芳第一次进入红馆表演，出场秀三兄弟统一吊带西裤，稚嫩的面容，整齐的舞蹈，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现在去搜搜看呢，还有一些历史影像的资料，梅艳芳也没有停止与他们的合作，以后的演出呢，她就会经常带着这三个年轻人，还会请专业的舞蹈老师帮助他们排舞训练。好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听草蜢的这首《红唇的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不再青春却留下很多青春的乐队草蜢。上半段我聊到了草蜢，后来呢是因为梅艳芳的提携和帮衬，有了很多演出的机会。借着梅艳芳的关系网，草蜢还认识了很多的音乐人，最有名的当属张国荣和罗文。张国荣去澳洲演出，也会带上草蜢三兄弟，录好新歌，第一时间拿给他们听，美妙旋律让他们沉浸其中。张国荣便鼓励他们说：“我能做到，你们也能的。”罗文呢，则传授了草蜢很多音乐上的知识和见解，有的时候还会跟梅艳芳开玩笑说：“借你的三个舞伴用一用啊。”众多的前辈帮忙之后呢，草蜢的音乐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一切的条件成熟之后，梅艳芳便鼓励草蜢出唱片，多抛头露面。后来呢，梅艳芳帮助他们，并非想要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附庸品，而是希望三个年轻人追梦成功，不辜负对音乐的热爱。甚至梅艳芳经纪公司华星想签草蜢的时候，梅姐也不同意，原因就是不想草蜢永远活在自己的影子里。后来他们签了另一个唱片公司宝丽金，还在1988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以草蜢命名的同名专辑。

耳畔的这首歌叫做《半点心》。在那个群星绽放的年代，新人组合草蜢凭首张专辑占据了乐坛的一席之地，他们的音乐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90到95这6年的时间，他们推出了《半点心》《失恋》等单曲，影响力越来越大。《失恋》这首歌后来改编成国语歌《失恋阵线联盟》，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浪潮。直到现在，大家听到这青春的舞曲，都会想着跟着一起跳动起来。

人生有如浪潮，有高有低。自从连续六年拿下了叱咤乐坛流行榜组合金奖之后，草蜢也很快陷入了低谷期。1995年左右，他们精心制作的三张专辑《与你在一起》《音乐昆虫》《三人主义》销量低迷，关注的人日益下降。为此，草蜢不得已离开了宝丽金，进了滚石。转投滚石之后，没有让他们的事业迎来转折期。当时滚石有小虎队常年压着草蜢，再加上大公司艺人多，他们在滚石可谓是人微言轻。千禧年之后，华语乐坛更新换代，年轻的音乐人一统半壁江山，他们是日沉西山，人气渐微。2020年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草蜢和女子组合 AKB48 热情演唱，让大家感慨不已。当年草蜢年轻的三兄弟，如今真的都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接下来来听他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永远爱着您》。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聊的是那个不再青春却留下很多青春的组合草蜢。这些年草蜢也上过内地不少的节目，像金曲捞、中国梦之声等等，但是关注人寥寥无几。偶尔被提起，还是因为装扮唱腔被网友吐槽说几十岁的大叔了，太油腻。之所以有今天的没落，与他们缺少作品有关系。尽管呢，也有《失恋阵线联盟》《宝贝对不起》这类的代表作，但都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没有形成影响乐坛的推动力。不过他们的热歌劲舞在八九十年代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喜欢，我们印象很深的其实也能说出一二十首。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这首《三分钟放纵》。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年是草蜢出道40年，他们始终牢记了梅艳芳当年的话，在一起才有钱赚。多年来，这支组合从没有解散，坚持在一起。草蜢这块金字招牌也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亮。如今的草蜢三兄弟或许在音乐路上不会再创新高，或许也会慢慢的被人遗忘，但是我们衷心的祝愿他们在不唱歌的时候也拥有更精彩的人生。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的粤语版，也就是它的原版叫做失恋。在这首歌声当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我是珍珍。
1: 我是王耀，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元证券时间节目。
0: 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
1: 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哦，怎么加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添加SWQY2019
0: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啊，加了微信号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投资者的一个交流群，大家伙呢就可以在一起讨论一下近期的盘面、近期的板块变化啊，也可以一块来交流一下心得体会，
1: 说一说自己的投资感受啊。
0: 没错。好，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的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0: 3:04关注今天市场的表现啊，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967.13点，上涨了53.34点，涨幅1.36%，成交金额1.27万亿，上涨1735家，下跌570家，平盘44家。深证成指收盘点位14924.87点，上涨了402.02点，涨幅2.77%，成交金额1.43万亿，上涨2232家，下跌664家，平盘30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851.14点，上涨了127.62点，涨幅3.43%，成交金额6560亿。科创50收盘点位2009.73点，上涨了15.41点，涨幅0.77%，成交金额2021亿。来关注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啊，今天行业板块的涨幅前五位的是元件，涨幅6.31%，稀土涨幅5.20%，玻璃玻纤5.11%的涨幅，医药商业涨幅4.76%，石油石化涨幅4.63%。跌幅靠前的分别是航天装备跌了7.79%，航海装备跌了2.58%，军工电子跌了2.07%，地面兵装跌了1.31%，通信服务跌了0.98点。概念板块，资源开采概念涨幅5.77%，PCB 涨了4.89%，MLCC 涨了4.76%，稀缺资源涨了4.25%，纳米银上涨了4.15%。跌幅靠前的是空间站概念跌了2.64%，卫星互联网跌了2.38%，国资云概念跌了1.95%，IPv6 跌了1.86%，第四代半导体下跌了1.80%。再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没有新股上市啊。在个股方面，上涨10个点以上的有，今天还可以啊，有104家。下跌的10个点以上的有32家。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好，刚才呢，汪洋已经和大家一起关注了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一个情况。明天呢，就是中报预告的一个密集披露期了啊，大家伙呢是非常的期待啊，都希望市场呢也应该有所变化。今天呢，在行业板块方面呢，多数是收涨的啊。元件、稀土、玻璃、玻纤、医药、商业、石油、石化、工业金属、煤炭、贵金属板块涨幅是居前的。像航天装备、航海装备、军工电子板块今天是跌幅居前的。

0: 好，我们的嘉宾怎么样看待今天市场的表现呢？下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江苏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何山。何老师你好。
1: 哎，郑老师好。
0: 嗯，何老师，周二市场啊，今天盘面比较漂亮的点，主要就是集中在午后开盘的一波还不错的一个拉升，对吧？啊啊，
1: 是的，是的。
0: 您怎么看？
1: 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夸一下，就是午后的话，这份直线的一个拉升，其实还是就是比较令人激动人心的。然后我们对标了一下，看一下就是全球的一个整体的走势，韩国应该也是午后这一波出现拉升，我们相当于走了一个同步。这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就是属于一个全球的整体的波动过程当中，然后前两天呢，就是像韩国指数啊，这个重要的一些成分股出现了大幅的跳水，然后我们的科技股呢，这边同期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回调。那么在比较大的回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量的去挤压了一些杠杆，然后同时呢，在整个过程当中量化也出现了一定的负反馈。直到今天就是午后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就是整个的一些 ETF 啊，就是出现了放量。像沪深三百啊，中证一千呢，它的一个量能的净流入的数据还是比较漂亮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好像有一些资金开始在这个位置去决定，能有一定的支撑了。那么在大幅的流入过程当中，能看到午后，这一波拉起来的话，市场的情绪已经至少从前两天的那个过程当中已经回来了。那既然就是情绪已经有一所企稳的话，那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没有必要非得去看得特别空，说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指数级别的 M 头啊，或者是就是还有像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可能再次出现一个恐慌式的量化的一个负循环的一个杀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把它当成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横盘箱体震荡的一个区域，就是比如说像沪深三百指数啊，已经打到了前期的一个颈线位，就有点像是六月初那一波的一个颈线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讲的科技股也是在那个像科创五零啊指数啊，还有就是创业板指数啊，在当下的一个位置的话，也是到了就刚刚提到了就是六月初的那个就是科创五零没有，科创五零是六月份涨特别好吧。
0: 嗯嗯，
1: 就比如说创业板，创业板的话就是也是走到了就是刚刚提到了沪深三百差不多那个幅度，就六月初六月八号啊六月十一号那两波的一个就是回踩。那么今天的话整体的反弹的话是站在了那条颈线位之上的。那既然站在这个之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再观察两天，只要这条线就有一定的企稳的迹象，那么接下来的话可以在一个就是这个位置在上面的那个高点属于一个箱体震荡的反弹区域，我们可以暂时就是去从一个单边恐慌式的回落，然后去把它当成一个市场的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
0: 嗯，那震荡的时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1: 因为现在是七月中旬，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事件会落地的。
0: 嗯，
1: 就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过两天呢，就是长鑫的 IPO 要上嘛，然后呢，到月底的话，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流动性市值的话，可能要达到3到5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如果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下呢，是。我们思考一下，它是要抽很多的流动性的，就是对抽水的。那么抽水的一个过程的话，对。

0: 很多的一些科技的板块的话，在当下虽然前期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那么就是释放了一定的压力，拥挤度呢也有所降下降。可是呢，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仍然会去担忧，等到真正上市了以后，它的一个市值的过大，然后能占据整个的科创板相关的一些流动性，这个是仍然我们会去思考的一个话题。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至少在月底之前呢，一方面是这个长新的事情啊，另一方面就是所有的中报的数据的落地。
1: 嗯，
0: 对，中报的话应该是明天啊，就是该强制披露的话都强制披露了。
1: 嗯，
0: 然后呢，等到就是月底过后的那些部分的情况呢，就也有，就是所有的中报都会在月底的时候就落地。那么具体的一些业绩怎么样的话，也是在这半个月当中会不断的去显现出来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些话题。所以说，如果说是震荡呀，然后反弹啊，无论如何，最近这半个月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太平。
1: 明白啊，就是可能还是在这个震荡的这个箱体的区间啊。那我们刚才其实导播在跟您连线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中报，明天就是7月15号月中嘛，
0: 对，
1: 要陆陆续续要出了啊。今天大家伙都在说这个 PCB 涨得好，就是因为业绩好。那明天会不会出现利好兑现，它就会下跌？嗯，就接下来的时间，对我们怎么看？就是我们是怎么样来进行选股？是盯着业绩阿尔法去选股，还是继续看大盘的贝塔做波段？嗯，
0: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 PCB 的业绩，它之前跌的时候它也没有不好，就是今天的一个强势的反弹，
1: 整个都是强的，对，
0: 对，它就可以说是有一些就是中报出现了落地了嘛。但是呢，就是在高位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认为 PCB 的业绩出现了问题，它是因为就是担心它的一些技术路径啊，然后就是什么玻璃桥啊，各个方面的整个过程当中。但是呢，随着全球的一些算力端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到了今天的情况下，然后韩国那边的指数也有一定的企稳，出现了反弹，我们这边也出现了一个同步海外算力的一些企稳。到今天晚上看一下美股吧，看看美股的一个反馈可能也比较重要。先看一下美股那边的就是算力端，因为我们这边属于是就是像 PCB 啊 CPU 啊都属于叫做海外算力嘛，它是对于像那个谷歌啊英伟达呀，还有一些康宁啊这些就是股票，它是有一定的联动的，就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外盘的一些情况，再加上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但是能感觉到一件事情，作为就是之前拥挤度非常高的一些光模块还有比例的一个上游，现在经过了几个交易日的大幅的下杀过后，现在的整体的拥挤度是到了一个历史比较近期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它弹性又比较好，业绩就是一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寻找一些反弹的机会还是很可以的。但是由于今天很多的标的都已经出现了涨停，那么明天的话，如果今天夜里的一个反馈没有那么的理想的话，那大概率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会去担忧一些的。然后如果要是就是今天夜里也不错，那明天看冲高之后的一个承接。它会怎么样？就是，但是说实话，像这种板块，既然有业绩的话，它 A 杀的概率是很小的。就是 A 杀的方向一般都是题材股。像这种的话，对，就是题材方面，就是它没有业绩啊，没有就是海外的订单一个支撑，像这些都是有订单支撑的呀，有业绩的，它很难去出现一个就是连续的一个 A 杀。
1: 它有实在的东西嘛，它有硬的东西在那儿。
0: 对对对。那既然它已经从高位到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回落，那么就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迹象，应该问题是不大的啊。
1: 好，今天的市场其实指数表现是还不错的，但是就是典型的啊，指数涨了，但是票都在挤，都在跌，对吧？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就在说，就是昨天亏的还没回来啊，今天又被埋了。就是在
0: 今天涨跌家数还好呀，今天涨了4200家，今天应该不会被埋。

0: 啥呀？
1: 但他可能他买的这个个股就不是特别好，或者是他拿的那个位置可能相对高一些啊，都有可能啊，对吧？然后现在这个市场就是我们操作上要注意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是按兵不动吗？等到月
0: 相
1: 底。
0: 对来讲的话，就是这一波它的一个确定性是不足的，然后呢，外围呢就是整体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比较大。然后海外经过连续的一个就是强势的半导体的大涨过后呢，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了高波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采取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在一些弹性的品种里面做一定的高抛低吸。就是像今天恐慌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早盘因为通信板块啊，还有就光啊，还有就这些 PCB，它是先跌的，先调整的。那既然它先调整的话，然后呢，它整体的问题不大，那它就有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先企稳的迹象。所以今天上午的话，其实光模块它其实是比其他的一些科技的领域啊走的会强不少的。它也是由于之前是先跌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把握一下这条线的节奏，看它的一个反馈的一个程度，它反弹的一个力度，它有没有带起来就其他一些方向，就是像一些半导体啊，然后这种。如果它出现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讲的一个扩散，然后反弹，然后整体成交量一个放大，那么我们觉得就这个时候的就位置就不，影响就没有那么大，然后风险呢就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要是反过来呢，就是相对来讲它，明天出现了一个冲高，然后回落，然后就大家就可能又再次去今天进场的人呢，就今天明天就有可能会先出来看看观望一下。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盲盒，就是相当于我们如何去博弈，如何去根据资金的一些动向去看，然后又要结合着海外，又要结合着就我们自己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情况，
1: 那
0: 是一
1: 您
0: 个相对艰难的一个阶段，
1: 是比较难选择，感觉做什么好像都可能会错，对吧？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过了这段震荡之后，您觉得有哪些板块可能会走出来？还是科技强者恒强吗？
0: 科技这块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仍然还是会比较看重的，因为就是这2年的一个主线只有是 AI，没有别的科技里面。而且就是像7月份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弹，就是或者是回调，就是能看到，虽然科技在回调，那其他板块也持续性也不强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是相对来讲，在科技回调的时候有一定的持续性的，我们对比了一下，像医药还可以，创新药还可以。然后，对创新药这波的话，就是还是可以的。今天科技的一个上涨，然后创新药的话，它也是同步反弹的，同步在修复。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AI 的一个下游应用，就是前期的话，就像恒生科技、恒生互联网这一波，虽然呢，就是今天的反弹力度没有那么强，但是今天是红的。然后呢，就是前2天在科技大跌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回血的。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要去值得关注的一些点，就是属于是偏左侧的。还有就像券商，券商这一块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走势没有像创新药那么的强劲，可是呢，它的一个底部已经有一定的抬升了，就是会出现了一些就是底部不断的抬升的迹象，然后尤其是从6月中旬的附近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企稳，然后虽然呢就是这2个交易日呢又出现了回落，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排个序嘛，就是先科技硬科技这块我们还是得看，因为它先跌下来了，先跌下来之后的反弹的一些力度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就是可能性，因为资金在这里面还是很多的，就是像这种。就是大科技，然后机构都在里面，资金都在里面，让他们出现 A 杀的概率是很大的，就是最多就是横盘震荡、宽幅消化。然后呢，之后呢就是看一下创新药，创新药就是无论是位置也比较低，然后整个的一个节奏啊，各个点呢其实还是值得可以再次去挖掘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像 AI 的应用端，就主要 AI 的应用端最，硬核的其实还在港股，恒生互联网啊、恒生科技这一块。然后我再往下看的话，看一下券商它的一个业绩力度，就是其实有色的业绩也不错，但有色它会受海外的一些就是到底石油啊是怎么走啊，就是美伊呀到底怎么干呢？就我们现在不确定它的 现在确定性，
1: 影响，对，确定性不大，
0: 对，就不大不足，然后所以呢，它每天暴涨暴跌，这个就比较难捕捉。

0: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几个点，然后再次去进行挖掘。嗯，
1: 好啊，有一个这个排序给到大家啊，供大伙儿来参考。那我们近期的仓位怎么样去做控制？相对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尽量是提升一下吧，然后做一定的一些，对于我们投资者朋友们来讲的话，就是不要就是每天都是满仓，不然的话就出现了没有办法做一定的灵活。
0: 对，嗯，
1: 是的，嗯，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贺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哎，好的，安吉老师，拜拜，嗯。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5: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6: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5: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7: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6: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5: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7: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5: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7: 什么？
5: 裤子松了？
6: What?
5: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8: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5: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6: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5: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7: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9: 我了个去！
5: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6: 好美啊，好仙呐、
8: 啊！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5: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7: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6: What？
4: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7: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
5: 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
7: 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4: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1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交流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

0: 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场内市场。所谓场内市场，就是证券交易所市场。证券交易所是证券买卖双方公开交易的场所，是一个高度组织化、集中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是整个证券市场的核心。那么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和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部署，我国在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主板市场的基础上，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置了创业板市场和在主板市场内增设中小企业板块市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设科创板市场，并且呢，在科创板试点了注册制，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划入到交易所市场，后以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从而就形成了交易所市场内的不同市场层次。首先呢，就是主板市场。主板市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发行、上市及交易的主要场所。一般而言，各国主要的证券交易所代表着国内的主板市场。主板市场对发行人的营业期限、股本大小、盈利水平、最低市值等方面的要求标准是比较高的。上市企业大多是大型成熟企业，具有较大的资本规模以及稳定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创业板市场而言，主板市场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宏观经济晴雨表之称。那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板市场。那么在主板市场之后，大家都比较了解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呢，基本上是对标二板市场，是为具有高成长性的这些企业，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来进行融资服务的一个资本市场。另外呢，就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又被称之为是新三板，是经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成立于2012年9月20号，主要是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的中小微企业发展来进行服务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2021年9月3号注册成立。它是聚焦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一个主阵地。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在生活当中如何防备电信诈骗。今天我们继续来说电信诈骗。在网络游戏里也有诈骗团伙在潜伏，这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呢，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不玩游戏嘛，我是从我表弟那儿听来的。他上大学的时候跟舍友沉迷过网络游戏，网络公屏里呢经常能够见到喊话高价收装备、收游戏账号的。后来呢，他不玩了，准备把账号给卖掉。这些人呢，给了我表弟一个其他渠道的游戏交易平台，说是费率更低。一番操作之后，一个假客服打电话给我表弟，说是我表弟在平台操作失误，导致卖游戏账号的钱被冻结在交易平台，没有办法取出来，让我表弟呢向平台继续转钱来进行所谓的解冻。到这儿，我表弟发现有些不对了，于是呢又从游戏官网把账号给申诉回来了，也算是悬崖勒马。不得不说啊，骗子的技术确实在不断的升级，利用操作失误这样的说辞甩的一手好锅，引发受害者自责和焦急的心理。这个时候人更加容易失去理智，听从他们的建议，向所谓的平台转更多

0: 但凡不在正规的游戏平台进行交易的，那就要警惕了，极大可能是骗子。我们牢记不轻信陌生人的原则，就能够杜绝很多潜在的危险，但是对于身边认识的人，也同样需要擦亮双眼，保持警惕。熟人行骗、盗刷他人信用卡、信用卡套现的受害率也是相当高的。这是因为是身边的人，我们才更加容易放松警惕，主动提供或者是无意间泄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被别人利用。我看过一个反诈骗的片子，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两个人呢是同学，张某和李某毕业很多年，再见面的时候谈得很投机，就决定合伙创业。可是创业得需要钱呀，两个人手上都没有多少现金。张某就以走账、资金周转的名义借走身边很多人的银行卡，不久之后合伙的公司因为网络诈骗被查处，而李某呢早就不知所踪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出租、出借银行账户是违法的行为，情况严重的时候，出借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谨防高回报的理财炒股诈骗。高回报的金融理财和炒股也是常见的诈骗诱饵，谁不想让手里的闲钱变得更多呢？理财型的电信诈骗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给出一个收益非常好的理财或者股票，吸引手上有闲钱的人。我有一个朋友的长辈非常喜欢炒股，又觉得自己呢有一双慧眼啊，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到一个股票的信息，说是这只股票天天都在涨，买到就是挣到。骗子们呢还将这个赚钱机会神秘化，只有少部分人才有资格购买。最终这个长辈被诈骗团伙层层筛选，拉入了所谓的优股群。群里的托儿们演技精湛，鼓吹这个股有多厉害，甚至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收入。这位长辈呢越看越心动，不知不觉就走入了圈套之中，内心偷偷计算起了自己的收益，然后把资金投入到了虚拟的炒股平台。那股票刚开始呢倒是涨了几天，结果之后就开始暴跌了，最后那个所谓的优股群也没了信息。这个时候这位长辈才觉得是受骗了，赶紧和家人去报警。特别要提醒您，理财投资也要背靠正规平台，千万不要因为高收益轻易的相信非官方平台，不确定的事情一定要咨询官方平台，多问就多一份稳妥。从昨天和今天这两天我跟大家伙说的这些案例，大家伙能够听出来，很多电信诈骗都是团伙作案，他们有完整严密的应对流程，受害者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是被假象围绕的。通过手机链接打开官网，收到的通知短信，接听的客服电话，都很有可能是提前预谋安排好的骗子同伙。受害者由于内心焦急，一时很难分辨真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清楚一点，无论骗术如何花样百出，守住我们的个人信息，不贪小便宜，不轻信任何不明来路的信息和电话，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钱包。如果您不小心受骗了，要立刻报警，千万别犹豫，不要因为抹不开面子而忍气吞声。要知道，我们打工人的每一分钱都值得守护。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网上借钱做生意最可恨的是什么？资金没借到还被骗了钱。种种诱人条件的背后其实是各种虚假信息、高额收费等套路陷阱。最常见的由假冒银行名义发布的广告信息，或是声称在银行内部有关系、可走内部流程等，诱骗消费者通过其办理借钱手续。注意了，这些通常都是虚假宣传。此外，非法中介常以低价手续费、100%获得款项等幌子吸引消费者。在借款人获得借款之后，非法中介又以各种名义要求借款人将资金打入指定账户走账，伪造流水。一旦进行转账操作，这笔资金十有八九就要不回了。

0: 大中介往往瞄准对这类业务流程不熟悉或征信有问题的消费者群体下手，提供所谓的优惠款项、迅速放款服务，从中抽取极高的费用。有的产品本身就有很高利息，不法中介仍要再骗取一笔高额费用，实在可恨。所以消费者如果有资金需求，应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进行咨询或者办理。向银行等机构办理业务时，要注意看清款项的条件、综合息费成本、还款要求等重要信息，同时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对于超出合同约定的转账要求要注意，警惕以刷流水、走账为由的打款要求，不随意向无关账户转账打款，防范被骗取资金风险。如发现自己陷入不法中介陷阱，应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通过报警、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秀的投资顾问高寒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 SAR 指标的应用，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好，大家好，我是牛家投顾高寒。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指标的应用，就是 SAR 技术指标的一个基础的应用。那么 SAR 指标呢，也可以叫做这个抛线的指标，也可以称为停损点转向指标。这种指标呢，与这个移动平均线的原理呢颇为相似，属于价格与时间并重的分析工具。由于组成这个 SAR 的点以弧形的方式移动，所以称为这个抛物线转向。我们的图中呢可以看到，我们以这个上证指数为例，那么除了 K 线之外，我们看 K 线的上方下方呢有绿色和红色的这个小圆点，那么它呢可以作为一个未来行情的一个参考。尤其近期呢行情波动比较大，尤其在剧烈波动的时候，更需要呢及时的去把握这个停损点，及时呢控制风险。这个 SAR 指标呢，它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啊，有两层含义，一个是 stop 即停损啊，止损的意思，还有就是要求投资者呢在买卖某只股票之前，要设定好一个止损价位，以减少投资风险。这样的话，帮助我们。

建立一个投资交易的系统。那么在投资之前的话，提前设立好目标，一个是止盈的目标，另外一个止损的目标。那么可以通过这个上面的小红点、小圆点呢，来确定这个目标。但是这个止损价位呢，也不是一直不变的，它随着行情呢在进行移动啊，它是随着股价的波动进行止损位呢，也要不断的进行调整。如何有效的进行控制潜在风险呢？又不会错过这个赚取更大收益的机会，是每个投资者追求的目标啊。如果止损位设置过高，有可能出现这个股票在调整回落的时候卖出，而卖出的股票呢却从此展开一轮新的升势啊，错过了赚取更大利润的机会。反之呢，如果止损定位的过低啊，就根本起不到控制风险的作用。因此呢，如何准确的设定止损位是非常重要的。 SAR 指标呢，在这方面呢，它有一个独到的功能，可以呢供大家呢去进行参考。投资者在使用这个指标的时候呢，一般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啊，一是在股价向下这个跌破止损位的时候及时抛出股票，持币观望。当股价呢向上突破 SAR 指标显示的股价压力时呢，及时的可以买入或持股待涨。当这个股价啊或者是显示的 K 线呢价格向下突破 SAR 指标呢，显示的什么是止损啊，及时抛出股票呢，持币的进行一个观望。具体的买卖原则，我们可以看到，结合这个上证指数可以看得出来 ，SAR 指标呢简单易懂啊，操作方便，这个稳重可靠等一系列的优势，

对股价构成强烈的支撑啊，投资者应坚决持股待涨或逢低加码进入啊。当股票价格从 SAR 曲线上方开始向下突破这个曲线时呢，为卖出信号啊，预示着股价一轮下跌行情可能展开，投资者应迅速及时的卖出股票。当股票价格向下突破 SAR 曲线后，继续向下运动，而 SAR 曲线呢也同时向下运动，表明股价呢下跌趋势已经形成。这个 SAR 曲线对股价构成较大压力，投资者应坚决持币观望啊，逢高的进行一个减仓处理。它呢有以下的一个注意事项啊，具体用的时候有以下的注意事项。这个指标呢适合入市时间不长啊，投资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缺乏买卖点技巧的投资者进行使用。胜率连续拉升的这个形成趋势的股票啊，不容易被主力震荡洗盘，适用于连续阴跌的熊股啊，不容易被下跌途中的反弹诱多而蒙骗，适用于中短线的波段操作啊。长期的使用 SAR 指标虽不能买进最低价也不能卖出最高点，但是呢可以避免长期套牢的风险，又可以避免错过呢牛市的一个行情。SAR 指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涨下跌过程中呢也会形成相应的角度，当曲线向下运行角度大于45度的时候，说明空方力量呢比较强大，股价呢跌势比较迅猛，股价呢意味着还会继续下跌啊。就当向下运行角度大于45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投资者应坚决持币观望，不宜向反弹。当 SAR 曲线向上运行角度大于45度的时候，且 SAR 曲线刚刚向上运行，说明这个多方力量蓄积，股价将继续向上攀升，这个时候可以坚持持有待涨。当 SAR 向上运行的这个角度大于45度，且 SAR 曲线呢向上运行很长一段时间，股价短期内的涨幅过大，说明多方力量消耗过大，股价将随时可能向下反转。此时呢，投资者应密切关注 SAR 曲线的走势，一旦 SAR 指标发出明显的卖出信号，就应该坚决的清仓离场。那么，当 SAR 曲线向下运行角度小于45度时，且 SAR 曲线向上持续运行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那一旦股价向上突破 SAR 曲线，代表着股价中长期下跌趋势有可能结束，那投资者可以开始逢低介入股票。所以说 SAR 曲线时间与角度呢同样重要，这在未来的应用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在实战当中呢，当分享股票的时候也会结合着指标呢给大家进行讲解，理论实践呢相互结合。好，那本期呢关于 SAR 指标的一个说明和应用方法呢就到这里。我是投资顾问高寒，那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么以上的课程呢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意愿和推荐啊，谢谢。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

0: 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1: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3: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1: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4: 5 4 3 2 1，
1: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0: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1: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0: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1: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0: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3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1: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 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0: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

0: 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零下18摄氏度、10米每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2: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3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

0: 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1: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0: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它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1: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2: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1: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0: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1: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0: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1: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 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3: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0: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3: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0: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3: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在这3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3: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8: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9: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7: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10: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7: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11: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7: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8: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7: 临境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12: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带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7: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9: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啊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7: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

0: 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1: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0: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2: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 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3: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乃至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0: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4: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0: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5: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0: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6: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7: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

0: 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2: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3: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4: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5: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4: traditional things.
0: 留学生林娜，
6: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7: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0: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8: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0: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9: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静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

0: 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1: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2: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0: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3: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0: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4: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5: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0: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6: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0: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7: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8: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7: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9: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怎么才周二啊？
0: 你觉得今天应该周几？
1: 大家今天出门被牛舔了几口啊？
0: 200多口啊。
1: 今天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像现在这个天气啊，首先它温度又比较高，然后其次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出门呢就有了一种被牛舔了几口的感觉。他这个形容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贴切。
0: 但是你又没有被牛舔过、
1: 我能想象他那么大个舌头，然后又热。
0: 牛舌头我只吃过，没有舔过。
1: 应该是那种
0: 好，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关于职场上的问题。
1: 对，大家一般周中的时候啊，我们就在聊聊职场啊、
0: 这么刺激吗今天的
1: 今天
0: 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过没有职场分寸感的同事？面对别人的过度热情、随意使唤、跨界指点，你是默默的忍下来，还是巧妙的怼回去呢？
1: 就是说你有没有遇到过没有什么分寸感、没有什么界限感的同事？就是他做什么让你觉得你越界了啊？就是来聊一聊，就是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一般遇到这种人你会怎么做，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什么叫职场分寸感？
0: 我其实也想问问你，什么叫职场分寸感？
1: 大家只是同事
0: 啊，
1: 不要对我的私生活指指点点
0: 啊。
1: 感兴趣？
0: 不要对我的私生活感兴趣吗？
1: 对，就是对吧？也算是吧，反正就是说大家自己来界定一下，怎么样的行为让你觉得他挺没有分寸感
0: 的。
1: 哎，对对对。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点钟之后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话题。
1: 这个今天的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依然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或者是来这个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111来加一下大鹏的微信，然后呢就是可以私发给他，让他拉你进群都是可以的。
0: 私发给我，让
1: 我们今天在群里面他们在聊那个一些事儿的时候，你看了没？我来问大家，我说你们
0: 没时间看，
1: 想不想？
0: 你跟我说一下，你在
1: 弄个树洞。
0: 树洞我不是已经给学生朋友们弄了吗？
1: 就是弄个
0: 成人，你也要给他们弄吗？
1: 就是有什么生活当中的难题、选择或者是比较纠结的事情，私发给我俩，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看你给他点什么建议，就这个意思。
0: 那不就投稿吗？
1: 对，就是投稿，但是要是你生活当中
0: 是你本人遇到的实际的情况，
1: 遇到过的事情，对，大家觉得这个
0: 他们家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或者一些不太好说的事儿、
1: 对，这个事儿就是麻烦，就麻烦在不太好说，就是他可能就是涉及到10年前，
0: 20年前我都不怕，我怕的是，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太好播。
1: 我们能播的啊，当然是我们能播的了。比如说今天他们就探讨了一个，就是比如说老婆或者老公有一个外地的工作，要去外地，要不要支持他去。
0: 那你为什么今天不说这个话题？
1: 这个太窄了吧，待会儿说吧。
0: 想象一下，
1: 待会儿问问大家也可以说了，也可以来提提意见，好吧？
0: 好，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大家都知道，我们主持人、编辑、记者都是靠一张嘴来吃饭。说好听点呢，就是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可是每次开会前，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前台的小妹妹穿西服很漂亮。
6: 什么意思啊，大胖？你是说我们穿西装就不漂亮了？
5: 不是，我的意思是呢，那个女生穿西装呢就显得比较飒爽啊，好看。
7: 哟，这么说，我们男人穿西装就平庸无聊没品位了呗？
5: 不是不是，我觉得男人穿西装也是超帅的啊。
8: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今天没穿西装丑呗？
5: 不，你们真的是想多了，我就是觉得前台的小姑娘啊，今天打扮的挺好看的啊。
6: 嘿，按你这说的， 女生的外表重要吗？对女生的外表指指点点，就是对我们女性的不尊重啊！
5: 哎，不是不是不是，女生的这个内在美呢，当然也重要了啊！我最看重这个、内在美啊，内在美。
7: 哟，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单位只要内在美就行了，工作能力不重要吗？
5: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女生的工作能力当然更重要了啊！
6: 哟，再按照您这个意思，没工作的家庭主妇都应该去死吗？
5: 不不不不不不，这个女生选择家庭当然也很好，不管是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都是每个人的自由，好吧？
8: 那你说我们男人必须得选择事业了？
5: 男人当然也可以选择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很好啊。
7: 什么热炕头啊？我家就没有热炕头，就不好了吗？你歧视我不是东北人是吧？
5: 好好好好，各位就当我嘴抽，好吧？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
6: 哟，您说过去就过去啊，什么都是你说的算是吗？
7: 就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附和你吗？哎，你别不说话呀，搞得好像谁欺负你似的。
5: 我们好像只有开会前，没有开会中和开会后。
9: 哦，这首老歌有没有
1: 是什么呢？
9: 知道？
1: 没有人知道，你快说。
9: 啊，没有人知道吗？
1: 啊，你先放吧。
9: 我当年听的那首歌，来自卜学亮的《子曰》。啊。

0: 听过这首歌的人应该也不小了
1: 吧
0: 不说四十了吧，三十五以上应该是差不多对吧。嗯，最早期的 rap 是吗？算不算是 rap？
1: 算。嗯，你当年也是听这个？
0: 我听过，我听过这个，我听过这个。在当时就是大家在一边写作业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在广播当中的播放率还是比较高的这首歌。嗯哼，好。那个，如果你的同事是这么一个很啰嗦的，应该也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没有分寸感的职场同事。
1: 我们这个就不好讲了。
0: 有什么不好讲的啊？
1: 我们身边的同事都超有分寸感的。
0: 你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没有分寸感的同事吗？就是你不点

0: 名。你别说是谁，你就说具体的事。
1: 没有啊，
0: 我们的故事。
1: 没有啊，我同事都超好的。
0: 不会吗？我有的时候问你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你会觉得被冒犯了吗？
1: 不会啊。你要问我什么、啊？
0: 就是你的底线有点太高了，说实话。
1: 我的底线不是太低了吗？
0: 啊，对，就是太低了，反正怎么讲都行，就是你的接受程度比较高，人家别问你什么，你都哎无所谓了。
1: 都行，
0: 走，可以了。
1: 那你呢？
0: 我工作当中啊，其实我挺希望别人能指导我的，因为现如今能够把自己懂得告诉给别人的人，就是
1: 不多了，
0: 不吝啬指教的人其实不多了，人家都秉着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么一个心态，对吧？所以在当下这个情况下，大家还愿意去指导你，应该很不错，而不单单啊，不仅仅是啊，不错，可以啊，是吧？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1: 不知道呀，好难猜呀。
0: 但是我真的遇到过，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边界感的问题的是，我们涉及到一些
1: 家长里短的事情吗？
0: 哎，对，就是生活当中的选择啊、嗯。我举个例子啊，不，这不是真实发生的，
1: 不代表任何、啊。
0: 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说我马上要跟团去玩，跟团去哪旅游，啊。
1: 你选择跟团啊，跟团的话那玩得了
0: 什么？去哪里为什么要跟团啊？
1: 那肯定都是自驾呀。
0: 你这样就是，
1: 你这个根本就没玩到、啊，
0: 根本玩不痛快，还要受他们管，
1: 啊、
0: 还要早起。
1: 对啊，不是我吧？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他对你的这一些人生选择，就是本能的质疑
1: 啊。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啊？
0: 对，就他那个，
1: 你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啊？
0: 对，他的想法才是对的啊！你怎么会跟他好啊？他这个人不怎么样的，
1: 那我应该跟谁好？
0: 哎，你没有怀疑过，就是这个他指的是你吗？
1: 哦，这样是吗？你这么一说以后，我突然觉得
0: 醍醐灌顶了起来，是吧？就是本能的质疑，本能的叫什么反驳？反驳型人格，对，就他的选择是好的，是对的，你的选择就是有问题
1: 的，
0: 错的，
1: 只有他是对的，
0: 对。
1: 啊，今天所有的朋友的内容呢，我们都不念名字，
0: 都可以匿名，
1: 全部匿名。
0: 嗯，还有就是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我没有遇到过，这是我朋友遇到过。哎，我朋友说他在单位考证，然后被别人嘲笑了。
1: 这有什么好嘲笑的？
0: 他就是我什么建筑行业是不是有讲法，什么建筑什么什么师
1: 啊、哦，
0: 几件是吧？这么个讲法。她是个女生，然后呢，她刚刚开始呢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是以文秘的身份进去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她是外行
1: 啊、
0: 哦。然后她进去之后呢，就开始一开始没考，一开始她依然从事她这个文秘的行业。后来她的结了婚，生了孩子，她是以一个中年女性的这种形象去开始考什么二建一建的。然后她，在跟我聊，就说就是单位
1: 她考上了没？
0: 我不知道最终怎么样，我还没问嘞，应该是有点难，好像是有点
1: 当然很难，
0: 对吧？有点难。
1: 你都是跨专业去考的，那更难。
0: 而且他当时就跟我讲，就是说在这个行业呢，如果你不考这个呢，你这个职称啊，什么晋升啊，
1: 就
0: 各方面呢，就是对，就是基本上就没你的份儿啊。况且他现在还在跟项目，就是跟项目本身已经很辛苦了。但是说，那如果我在未来无望的话，我干嘛嘞？
1: 对，
0: 那有时间我就考一下咯，对不对？
1: 你考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来可以多拿点钱。
0: 然后他就是说，他身边的一些就是跟他差不多的这种状态的人，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摆烂状态、躺平状态。然后就觉得他的这种积极、他的这种努力很可笑。啊，怎么能也轮不到你啊？啊，什么什么什么？
1: 是不是他身边的一些女同事？
0: 哎，对，就是女同事。
1: 因为他身边的一些女同事会认为说，就显得你人。
0: 哎，对
1: 啊，你一个又不是做这个行业的，然后你要考这个，然后你天天就以这种方式，然后去问那个什么长个王个离个的，
0: 是这个原因是吧？
1: 你就把那些长个王个离个，然后都问了，就天天让他们来、那个、
0: 建材张哥是吧？
1: 他们如果他们是搞建筑的话，不是
0: 建材的，
1: 你知道吧？
0: 好的，
1: 他们是张工李工，
0: 对对对对，
1: 要搞清楚。 你讲的那个是张总、王总。
0: 对，然后他有的时候，他说他的顶头上司有的时候都会这样讲他，所以你有的时候就是说，在一个大家都不求上进的这种状态下，有一个人积极往上走，有一个人全身心的真正在认真工作，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会受到一些同事们的没有边界感的评价，
2: 嗯，
0: 对吧？嗯，当然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大家也知道我们主打还是想听大家的故事哈，听大家的经历，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没有边界感的同事，他们是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没什么边界感，那你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当时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情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你真没有吗？
1: 我真没有，真的，我真没有，我是真没有，你不用看我，我的同事个个都很有边界感。
0: 你这样显得我，
1: 你也刚才不是说了吗？
0: 你这样显得我，
1: 你刚
0: 才说
1: 的
0: 一切都很奇怪。
1: 不，你刚才说的那个不都是那个？
0: 你这个就把我撂档里了，你知道？你这个就属于没有边界感。
1: 哎、你这么想，我们两个算是同事里面应该是最没边界感的那个人了吧？你为什么我们两个会觉得没有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我们不在意或者是不介意人家做的这些事情，心眼子比较大，但是呢可能我接下来的话我就不带你了，可能我在某一些时刻说过或者做的那些事情，
0: 嗯，
1: 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0: 但人家没有告诉我，
1: 对，
0: 是吧？
1: 人家没有和我说，
0: 哦，
1: 我呢还哼哧哼哧的觉得哎呀不得是朋友嘛，得疼死啊，
0: 哦哦哦，
1: 懂吗？
0: 哦哦，你有没有跟领导的接触当中没有变？有，我们俩都有。我跟你说，我跟大胖属于是我们台。
1: 等一下，跟领导吗？
0: 我们频率里面，跟领导最没大没小的那种人了。
1: 啊！
0: 我有一次，我有一次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说起来有一点没大没小。然后是有一次我们这里有一个事情，就是需要这个领导签字，然后呢，这位领导呢，我们平时是不经常见面，也不经常接触。第一次呢，我是去找他签了一下字，找他签了一下字之后呢，没过多久又有一件事情要找这位领导。问题是，这位领导是我们等于就是我们领导的领导，所以平时不接触，他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很熟悉。然后我第二次见到他的面的时候说，哎，又见面了。我当时讲出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不应该是用这种语气和态度啊、跟你的上司的上司说话。反正有的时候啊，确实你自认为轻松的语气，其实就是暴露了你的这个没有边界感啊。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自己来聊一聊，有没有遇到过没有什么职场分寸感的同事啊，就是边界感也好，分寸感也罢啊，你面对别人的这种状态，你是怎么处理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 来自家昌和优雅的在雨中。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2: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5: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6: 好吧，我去看大黄蜂。
7: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8: 哎，要不然我们叫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7: 乐一柱，叫他把你拎包。
6: 哎呦我去！
2: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7: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9: What？
2: 那我嘞？
7: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前面你知道吗？那个儿子，今天是38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10: 我了个去！
2: 那我嘞？
7: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人人钱互到一块，你知道吗？儿子，
2: 哎，
7: 今天你过生日啊？
2: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7: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
9: What？
7: 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2: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8: 老公，我渴了。
7: 啊，来，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2: 爸，我也要喝水啊。
7: 你只是猛蛇啊，只是刀子，你一碗就给生吃掉你。
8: 哎，老公，我好饿。
7: 哈，我是给你煮面条。
2: 爸，我也饿。
7: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2: 走。
6: 哎呦我去！
7: 哎，别好玩，留个汤给我。
2: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棒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职场当中你跟同事的相处。其实同事这个群体呢，他还是挺特别的一个存在，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不到啊，因为现在你们可能会换工作啊什么的，但是在倒退几十年，有些同事可能真的是能够陪你一辈子。这样听起来有点可怕。
1: 以前就是啊，像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人，他们进了什么国企，
0: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了解。
1: 除非他们当年买断工龄然后走了到外面去下海。
0: 所以今天来聊的就是你遇到过的有没有职场就没有职场分寸感或者边界感的同事，他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他特别没有边界感，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比如说别人的过度热情啊，随意使唤啊，跨界指点啊，你是默默忍下来还是会巧妙的怼回去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小苹果说好，俺认为职场分寸感就是懂规矩知进退，别觉得肆意而为是真性情，成熟的职场人都知道守住分寸才能走得稳走得远。说起来你可能不知道，大胖和怡子不仅私下关系好，在工作上也是绑定了很久的电台搭档啊！感谢你提醒我们啊！
0: 说起来你肯定不知道，我确实不太知道。
1: 阿良晚上
0: 喝一杯，
1: 不是，阿亮晚上基本上不联系。
0: 阿亮都上班上到七点了，有什么好联系的？我想问一下。
1: 你讲的好像也是。
0: 你跟王姐晚上还联系吗？
1: 除了她发稿子给我，晚上也不联系。
0: 有点边界感吧？是不是？啊，有朋友说，有。我上班的时候就有，我厂里的小姐姐啊，经常不问我就给我打饭带吃的，周末呢还有我陪她逛街吃东西，也不问我愿不愿意，还经常说怕黑，让我下夜班把她送到楼下。那她有没有想过送她回家，我回去也怕黑呀？你俩是不是谈上了？你们是不是谈恋爱？这话讲的。
1: 恋爱这个事情，
0: 还有他说我们
2: 恋情真的是允许的吗？
0: 我们厂长就喜欢跨界指点，这个小老特每次看到我都要训我两句。小伙子，上班不能带儿子可听讲嘞？小伙子，上班不能穿拖鞋可听讲嘞？小伙子，上班可能不能穿背心可听讲嘞？
1: 听到来了呗。
0: 桑帅说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凭啥子给你随意使唤，你还指点我，我俩熟吗？忍不了一点，同事就是同事，就是各做各的事就可以了。
1: 我们只是同事。
0: 那个当然
1: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0: 也有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啦，但是没有边界感的同事反正就对得比较厉害。Miss J 说，我不是一个随意麻烦别人的人，

0: 说
1: 你不是说今天不念名字了吗？
0: 没事，这不是他的事儿
1: 啊。
0: 听同事吐槽的，说另一个同事非要蹭车，明明自己有车也不开，就要蹭别人的，还对车主说：“你休息，我来开你车，就当油费了。”嗯
1: 嗯，
0: 我们单位还是有车补的，他还开别人的车。
1: 是不是因为别人的车是电车啊？
0: 就像昨天好像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1: 对，昨天有一位朋友讲，因为他的车是油车，同事的车是电车，
0: 嗯，
1: 所以他就、嗯、
0: 借他的车开。
1: 对，
0: 嗯。好，那不念名字是吧？嗯，除了我口误以外，其他都不念名字了啊。
1: 学生朋友，没想到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烦恼啊。
0: 因为他们有实习啊。
1: 啊，实习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烦恼吗？有一位学生朋友说，我之前去实习的时候有一个神人，连我衣服最下面的扣子没扣都得说我。
0: 小伙子啊，
1: 我看他是男生女生，他是女生
0: 啊、小朋友啊，你看男生喊他小伙子就没有问题，但是女生你要喊他小美女就感觉有点轻佻，
1: 有点调戏他是吧？
0: 有点轻佻。
1: 那我应该喊他什么呢？
0: 你说说，你当老师你也不会这样喊他、啊、你
1: 喊他妹妹。
0: 对啊，你就会喊嗯，妹妹也有点、
1: 啊、那我喊他同学啊。
0: 同学，对，不是，你之前不是带过实习生，你喊他什么？你回忆一下。
1: 小张
0: 啊，对，
1: 小李，
0: 这样还好，这样没什么情感色彩。
1: 但喊妹妹呢？
0: 妹妹，
1: 不是不是，你等一下。
0: 妹妹，
1: 喊妹妹就喊妹妹，就妹妹你过来一下，我来给你讲这个怎么搞。不是，妹妹你过来一下，这种的就是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可能都有带点骚扰色彩。
0: 是，还好还好，你平时都是比较正常。来，妹妹我跟你讲一下啊，
1: 这个事情你做的不太对，我们一般会这么讲。
0: 嗯，
1: 他说后来我要请假那段时间呢，我选择了那个文字的字体啊，他可能看不懂。
0: 你这个就有点故意了，说实话。他说他喜欢
1: 用繁体字吗？
0: 繁体字，不，虽然说啊，繁体字也是我们中国文字，但是他
1: 你脑子里面不会自动把它转换成简体吗？
0: 他阅读起来确实有一点障碍哦。
1: 哎，你是怎么把自己的字体把它变成繁体的呀？我到现在还不会，你看，果然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后来他看不懂我发的，直接给我记了旷工。
0: 就是你发了请假的信息，然后他记了旷工。
1: 哎，
0: 嗯，
1: 他说我辞职的时候，把公司还有这个人全部举报给总部了。结果呢？
0: 结果呢？克扣工资了。
1: 结果呢？
0: 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吧，有些人真的挺没有分寸感的。那时候都阳春三月了，我记得我当时出门需要穿一件薄外套了，然后公司招来的那个小女孩在办公室还开着26度的空调呼呼的吹，我心想是不是不要你交电费你就这么浪费，真的好无语。而且她看起来比较壮，我看到了之后我就问她，我说你这温度你还开空调吗？阳春三月开26度是吧？三月份
1: 开26度
0: 是有点是有
1: 早了吧？
0: 对，没必要，应该很凉快了，对吧？嗯，我真的好气啊！他说，
1: 春天难道不应该是倒春寒吗？
0: 你要说在大办公室当中，对于冷热的这个感受不同啊，这确实是办公室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矛盾的问题。
1: 就比如说，
0: 因为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
1: 对，明明我开到26度了，椅子老师会过来说，你可觉得有点冷？我不冷。
0: 对，你会觉得这个吹的我皮肤有点干。
1: 我就坐在风口底下，我说什么了？
0: 你看他就是这个态度，你说是不是很没有边界感和分寸感？
1: 不是，我哎，不是，我就坐在风底下了，怎么了？我热啊！
0: 哦，
1: 我热啊！
0: 就全办公室就他，我还好，我们办公室还行，大家都是
1: 怕热派，
0: 大家都是中年人
1: 了，中年人都什么就
0: 体感都差不多了，没有除了大胖这个比较年轻一点的，其他都是差不多了啊。嗯，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聊关于这个职场当中和同事的关系啊。你有没有遇到过没有职场分寸感和边界感的同事啊？面对别人的过度热情、随意使唤、跨界指点等等，你是会怎么处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今天感觉是老歌精选啊，
0: 你最近都喜欢老歌。
1: 孙悦的快乐指南啊，
0: 嗯，
1: 有没有听过？
0: 快，听过，春晚上都有过。

0: 我又要说那句话了
1: 啊！
0: 今天听过这个歌的至少40
1: 了吧？
0: 不过现在孙悦又出现在大众视野，然后他依然是那么年轻有活力。上一次参与一个什么，是一个足球赛的开场表演，他绕场跑一周，一边唱一边跑，
1: 800米。400
0: 一边唱一边跑。哎，
1: 我知道，我讲的那个足，就现在的那个操场是
0: 足球场，
1: 多大？
0: 我不知道周长多少，
1: 800还是400？
0: 不是吧？我看那个绿茵场很大，就是反正它的
1: 标准场地不就是800吗？应该
0: 你说的不是田径吗？
1: 啊，它不也是那一圈吗？
0: 哦，可能吧，
1: 无所谓。你想说的是他真厉害，
0: 他体能很好，就这个意思。他50岁了，好像
1: 啊，
0: 嗯，
1: 他50岁了，
0: 对，所以你40了。好啦，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接下来我们来说点资讯啊。

0: 那个，首先还是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大家其实不用说也感受到了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温度啊，就是迅速的出现了高温。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今天白天呢，这个整个的，内蒙古、新疆、陕西、河北、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包括，哎，不对呀，它这个就是超高温，还没到我们。这些地方最高
1: 还
0: 气
1: 没到
0: 温
1: 我。
0: 是37度到39度，然后呢，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啊，反正我们安徽呢，虽然还没有到这个37度的圈里面，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温度其实也已经到了，
1: 快进入了。
0: 对，36度左右了。反正接下来一段时间，因为已经出梅了，宝贝们，所以这个温
1: 明天
0: 度
1: 入伏啊！
0: 准备好吧？你看，你前两天还嘲笑他，什么夏天一点都不热。
1: 我没有嘲，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他。
0: 现在来了吧？
1: 我怎么敢嘲笑他？我是谁？他是谁？夏天我能跟他比？
0: 对，好，这是天气情况啊。
1: 那讲到这个天气情况，不是我们这边热，欧洲那边热了有一
0: 他
1: 段
0: 们还
1: 时
0: 没
1: 间。
0: 有空调。
1: 对，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一位来自法国的男同事啊，最近来上海出差，成功的从中国呢，
0: 办了一台空调，搁这儿。
1: 对，人肉带了一台空调回欧洲。据了解，这个公司的总部在丹麦。出差的行程结束以后呢，这名法国的男同事为居住在巴黎的母亲带回来了这台空调。总共的费用呢不贵，1400块钱人民币左右。目前，这名男子已经成功的携带了空调抵达了巴塞罗那。法国气象部门通报呢，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当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呢为高温橙色预警。他跑到中国来买空调，前一段时间你们也应该知道，在欧洲地区的这些空调呢，就已经卖得脱销了。
0: 我看到好多博主在拍嘛，就是他们那个空调啊，其实什么，其实他们卖的那种，
1: 窗机，
0: 哎，这不是
1: 分体
0: 它就
1: 式，
0: 像我们那个空调扇一样，
1: 对，
0: 那种就
1: 因
0: 放
1: 为
0: 地上的那种，
1: 他们
0: 但是已经是如获至宝了。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制造这个厉害之处远远不及这些，不止这些啊。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说，近年来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出去，主要在这个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方面，这些品类是最受欢迎的，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生活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销往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那清洁机器人不用说了，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现在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仿生鱼鸟，
0: 就是这鱼鸟已经不养了。
1: 就真鱼我养不了了，就一批又一批的换。但现在如果你给我一个电子的鱼，
0: 我
1: 我
0: 还
1: 只
0: 是
1: 要
0: 可
1: 给
0: 以
1: 它
0: 试一
1: 充
0: 试的，
1: 电
0: 是吧？
1: 就行了，甚至我都不用给它充电，水缸里面直接带电。无线充电。
0: 现在如果有一些啊，比如说45岁以上的女性，如果你想找工作或者学点什么技能，很多人都会推荐你去培训月嫂啊、育婴师啊，或者是保洁之类的，对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一个无门槛高薪家政骗局啊。年初的时候啊，深圳的一位吴女士看到了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按照对方的要求交了2980元的培训费。培训的时候呢，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会员全在同一个课堂，内容也是敷衍潦草。培训之后呢，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借口不断。就在她准备要求退钱的时候，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被抓了。深圳的公安部门表示，这是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

0: 路子，但是你得找正规的培训机构，对吧？你得搞清楚，这个问清楚。比如说，我想从事这个行业，我需要考的证是在哪儿考，从哪里考，对吧？这些东西都要，因为他这东西很容易抓住你的心理。比如说，你这给我交了3000块钱，你以后一旦上了岗，你一个月工资就10000多。
1: 所以你这个是先投资，
0: 对，
1: 再受益，而且你的这个投资和你的收益，对不对？远不成正。
0: 你第一个月工资就已经是3-4倍了，你这个这点投入不投入的话，你技能怎么学到嘞？对不对？你不会的话，人家怎么要你嘞？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怎么会骗你？我们俩都是老乡，对不对？
1: 老乡。
0: 哎，就是20年之后，我俩都退休了之后
1: 啊，
0: 我要这样骗你。
1: 我可能会信。
0: 不对，你这样骗我，
1: 我为什么是会骗你？
0: 因为老头
1: 骗我吗？
0: 老头很少去干育婴师啊。你跟我讲，
1: 我讲这里有一个
0: 张姐，
1: 张姐现在干育婴师，怪赚钱的。你的那个小孙子是不是？对吧？你就拿你们家的小孙子练练手，
0: 你就可以一个月挣10000了。
1: 啊，天天晚上不能睡啊，对吧？这种育婴师或者是这种月嫂，都是晚上只要有事情就要喊他们起来的，
0: 现在
1: 晚上不能睡啊。
0: 嗯。
1: 那你怎么办？你晚上扛得住吗？
0: 扛不住，扛不住。
1: 那就你这样
0: 扛。但是你跟我讲，要一个月能挣10000块钱，我可能就会扛住了。
1: 你再一个月挣也没有10000块钱嘛，就我们自己也。
0: 就是我说到我们老了
1: 啊，
0: 育婴师这个行业能不能挣到10000？
1: 我们老了以后，你没听到刚才你讲的那个各种仿真机器人的信息吗？
0: 嗯，对。
1: 等我们老了以后，那你还怕我们这些仿真机器人他还做不到来照顾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就倚仗他们了，
1: 以后就是他们，我们就买个机器人
0: 啊。
1: 但我怕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他要收我会员费啊。
0: 哦，
1: 讲这个要解锁这个功能，你要花198，然后解锁了这个功能以后，就像那个视频网站一样，你还要再看广告。
0: 对，也有可能，哎，也有可能，对吧？所以还是要钱。
1: 就你们这一帮做仿生机器人的，
0: 你一步到。

0: 按这个按键是已经把你送到卫生间，按这个按键是先要看完我们的广告再把你送到卫生间。好，来，
1: 好惨啊！
0: 来自陈琳的《趁你还年轻》啊，对，趁你还年轻，
1: 一定要多攒点钱，
0: 多锻炼锻炼吧啊。

0: 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的一
6: 天。今
4: 天
6: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爱吃的红烧肉，
4: 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

0: 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6: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5: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7: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5: 爸，不疼啊。
7: 我要回家，我回家。
5: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7: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5: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7: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8: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9: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0: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2: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2: 怎么气笑了？
1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3: 莎莎，
14: 我玲儿，
13: 我还以
1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6: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2: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7: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我是严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7: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你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没有什么分寸感或者是没有什么边界感的同事，他做了什么，然后你当时的感受怎么样，是怎么处理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来吧，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我们要在众多的聊天当中剔出来他们聊聊话题的内容啊。
1: 哎呦，分胖说让他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他还不懂的话，那我就开始对他了啊。这位朋友说，我最讨厌的是你在和一个同事说话的时候，另外一个同事和你正在对话的同事说上话了，这个是我很烦的。
0: 就我们俩在讲话，然后有第三者，然后
1: 冲过来跟你讲或者跟我讲，
0: 跟我正在对话的这个人讲其他事情，其实就是把话题岔开了，
1: 对
0: 对吧？
1: 就岔开话题。
0: 我跟你讲，这个在我们办公室经常出现，因为我们办公室一办公室的主持人，
1: 所以呢，
0: 每一个人都能够讲出自己很精彩的故事。所以当比如说你们两个在聊的时候，某一个点戳到了我。我有故事想说，然后
1: 我就会
0: 插进来说啊。我跟你讲，故事主持人多的地方啊，
1: 是非多，
0: 就很难安静下来。不是说是非多，
1: 不是是非多吗？
0: 还好，是非倒是还好，我们不是那种很是非的人。
1: 哦，真的、哦。
0: 我们办公室真的在这方面还行
1: 啊。
0: 但就是说，要么大家都沉默在干自己的事情，只听到电脑的声音；然后要么当一个话题被点燃了，然后大家就会。我们办公室除了朱琳小姐姐和大胖小哥哥之外，都还蛮能说的，对吧？大胖是，我也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心态还是什么状态，就是好像很少，你是没有气血去参与这种话题吗？
1: 哦，
0: 是不是？我觉得你浑身无力的感觉。
1: 是啊，
0: 所以他很少。
1: 你们精神太强了，
0: 很少参与
1: 太强了，而且你们主要讲的都是什么孩子呀，对吧？这种话题你告诉我我怎么参与。
0: 有朋友说职场分寸感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是门玄学。有的人呢，他就是天生自带雷达，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有的人呢就没装这个模块，热情到让人窒息，或者使唤人理直气壮就是明明不是他的活，可能他过来要给你提个意见，说的还特别真诚，搞得都拒绝都不好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我就好的，谢谢，
1: 好的，
0: 好，谢谢哥，谢谢哥，好，谢谢啊，
1: 谢谢，不客气。
0: 因为你要对他的话，你还要费脑子，还不如就敷衍过去算了，对吧？对对对，是啊，没错没错。
1: 我有一个很不喜欢的同事，从我办公室出去从来不随手把门关上，屋子里面存的冷气刚存一点就被他放走了，关键呢他还经常过来找我，
0: 关门，谢谢。管门，谢谢。
1: 他要记得管门。
0: 管门，谢谢。记得管门，谢谢。
1: 就走的时候，你还是要提醒他关门啊。
0: 对，提醒他一下。有的人会认为办公室
1: 怎么可以关门呢？办公室就应该是开着门办公。
0: 那跟工作性质有关的。
1: 你工作什么性质？
0: 看你是什么性质。
1: 你什么性质你都不能关着门办公。

0: 开门办公，
1: 看是什么性质啊？那个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一般就是怕别人觉得我太过八卦，所以就很少去单位年轻同事去问单位年轻同事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跟我说的话，我一般也会很热情。像您这样的。”
0: 又要用到您了吗？
1: 像您这样的小姐姐啊，就是特别有活力的小姐姐啊，你跟年轻的同事之间应该没有什么代沟。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我跟年轻的同事之间有一点代沟的点在哪里呢？我有一次请教我们单位的一位在 AI 方面很有建树，也不是很有建，就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啊，就现在用的比较得心应手的一位同事。我就问他这个怎么办？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工具？我提示词应该怎么写？什么什么的？然后你知道他怎么给我回复吗？
0: 啊！
1: 姐，我帮你搞定吧。就是他懒得跟你解释，你懂吗？他懒得教你，就有教你这个时间我都
0: 我都
1: 搞
0: 搞
1: 定
0: 完
1: 了。
0: 了。
1: 对对对对对，姐，你等一下，我给你搞。你说这个是热情呢，还是不热情呢？
0: 热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热情呢？
1: 这就算是一种热情吧，对吧？嗯，好吧，那我谢谢他。
0: 这又何不尝不是一种热情？你自己说。
1: 嗯，是是是，嗯。
0: 这位朋友说，前任，
1: 前任领导啊，不是。
0: 对，前任分管我的那个领导就很没有分寸感，
1: 嗯。
0: 他的控制欲极强，把我当贴身秘书使唤。后来我换岗，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看到呢也当不认识。再后来，他
1: 出了点事儿，
0: 出了点事儿
1: 嗯，
0: 啊。
1: 把你当贴身秘书使唤，是怎么样做叫？
0: 明天早上过来接我，来的时候记得带早饭。我只吃那谁家的那个什么东西。
1: 这样的是吧？
0: 我待会要出去办个事情，你把车在下面，你开车在下面等我。
1: 胖，我在下午2点钟到达办公室，我希望我桌上有一杯大概有4块冰的什么什么拿铁，而且这个冰要不能化，知道吗？懂了吗？
0: 我给你揣怀里给它保温吗？不能化。我们两个的这种情景演绎，真的要
1: 燕同学，
0: 啊，
1: 不是同
0: 小
1: 学，
0: 燕
1: 小燕，我下午2点到达办公室，
0: 啊，
1: 我希望我桌上有一
0: 他
1: 杯，
0: 不会讲下午2点到达办公室，
1: 我希望我有一个，我杯子我啊、哦、我不是我希望应该不应用我希望，麻烦把咖啡放在我桌上
0: 哎
1: 四
0: 呦，
1: 块冰的咖
0: 麻
1: 啡，
0: 烦吗？
1: 麻烦只是一个，
0: 他不会用麻烦的，
1: 把咖啡放我桌上，
0: 啊。
1: 太冰了。太热了，
0: 你爱喝
1: 太
0: 喝，
1: 甜了，太甜了，
0: 你爱喝
1: 太
0: 好。
1: 苦了。然后荣倩说：“如果让我不快活，我必然是要巧妙的怼回去的。怎么样，巧妙吗？你赶紧教教
0: 我
1: 们
0: 们现在
1: 啊！
0: 需要的就是关于巧妙这个事
1: 对
0: 情。
1: 啊，你怎么样把它怼回去之后，你又没有得罪人呢、啊？
0: 对呀、啊。”
1: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就怕就是同事，毕竟是同事关系。你要是对回去之后又感觉又僵了，然后以后见面又
0: 难过。
1: 有一点尴尬，对吧？这不就麻烦了吗？哇塞，有位朋友说，我对面一个同事，他就是过度热情，随意使唤，跨界指点，颐指气使，放浪形骸，欺上瞒下，句句小风，搞小团体，罄竹难书。
0: 硬刚一次老实了，
1: 硬刚一次他就老实了，
0: 但是他又改不了，
1: 所以这种人就要
0: 远离他。
1: 哇，他你用那么多词
0: 来形容他，
1: 过度热情，随意使唤，跨界指点，颐指气使，放浪形骸，欺上瞒下，句句小风，句句
0: 句
1: 上
0: 句
1: 风，
0: 上风，
1: 句句上风，就是我一定要我的
0: 压
1: 语言
0: 你。
1: 上一定要压你一头，对对对，罄竹难书。这种人
0: 有，
1: 在职场，哎呦，跟他在一起该有多么痛苦啊！要是我是个内耗的人，我天天跟这种人在一起，我就疯了。对，嗯。幸亏大鹏不是，
0: 哦，真的吗？
1: 他只是有点放浪形骸而已。
0: 我什么时候又开始放浪形骸了？
2: 我觉得职场上最悲惨的遭遇，就是遇到了让人无语的老板加马屁精同事。
3: 哎，大鹏，这个案子周末前做好给我啊。
2: 周末前，那就是这周结束之前喽。哎，那我周日下午给他好了。
3: 好的，老板。

0: 哎，大胖啊，今天都周四了，你这案子怎么还没给我？
1: 老板，你不是说周末前吗？
2: 大胖，你这个理解能力有问题啊！老板说周末前，那就是过周末之前，就是周五啊，那还要给老板留一个预审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呢，你最迟周四就应该给到老板了。
1: 哦，这样吗？
0: 这个案子啊，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哎，大胖啊。
1: 我觉得最好呢，把 A 和 B 的位置啊互换一下哈。
0: 嗯，微微。
2: 老板，您刚才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把 B 和 A 的位置互换一下就更完美了。
0: 嗯，说的不错不错啊。
1: 哎，他跟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老板？
0: 这个周末啊，谁想跟我一起去玩王者荣耀？我们一起来组队荣耀吧。
1: 啊，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周末我还约了小美呢。
2: 老板打得这么烂，真不想跟他组队。
1: 老板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周末呢，我妈她
0: 是你妈重要还是我重要？
2: 哎，老板啊，我觉得大胖啊是不想跟您组队，就不要勉强他了，毕竟要心甘情愿才能够 We are family 的效果，对不对？不如我们就改期吧。
0: 哦，这样啊，那好吧，验大胖，这次我是记下了啊。
1: 微微啊，你这个马屁精，你自己也不想跟老板组队的。
2: 哎，怎么了怎么了，你打我呀？
1: 哼，赶紧上线，看我不打死你。
2: 来就来，谁怕谁啊。
3: 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 First Blood，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来自林子祥的敢爱敢做。
4: 好，这下五十了。

0: 好，刚才看到有朋友又在说一些也不知道是真是段子还是真实故事的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我们的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啊。接下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久违了的高温预警啊，因为按说是从明天开始就要入伏了，所以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就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然后今天下午再继续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而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
1: 38度，
0: 看到38的时候我就有一点
1: 感觉有一些些不对劲了。
0: 合肥今天夜里晴天，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8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6度，但是到了16号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哎，反正接下来的3伏天，
1: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0: 不太好搞，不太好搞啊！但是还是再冷再热，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猛喝冰水，不要把空调温度调得过低，不要出汗之后洗冷水澡，因为这种冷刺激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导致血压骤升。还有，最好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冷的地面，因为我们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的引起全身血管的收缩，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这个没想到吧？
1: 没有。
0: 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在家赤脚？
1: 喜欢。
0: 对，
1: 我就是。
0: 对吧？
1: 好，
0: 改掉
1: 啊。那我改掉。那我夏天到哪里去避避暑呢？
0: 去看演出怎么样？
1: 可以啊，可以到安徽大剧院去了解一下。
0: 安徽大剧院哦。
1: 不是合肥大剧院啊，是安徽大剧院啊。安徽大剧院第12季的合肥市文化有礼全民唱响的惠民演出再添精品力作，由北京人艺团队倾情演绎的经典话剧《寻找春柳社》将于明天登陆安徽大剧院，带观众穿越百年的时光，溯源中国话剧的起源，沉浸式的感受中国话剧的艺术初心与发展脉络。本次的原价呢是180到380，合肥的惠民专场专属票呢只要40到80，同时推出超值3人套票。地址80元至160元，3人套票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就是买2张票送一张票。
0: 其实我们的惠民演出已经坚持很多年了，我印象当中在10几年的时候就应该开始这个惠民演出了。
1: 对，
0: 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呢，就是说他在不停的更

0: 么也不能说深有体会吧，只能讲每个人在办公室里面的位置不一样。我讲的不是就是
1: 现在的办公室
0: 长幼尊卑啊、这些东西啊、我讲的是你坐的地理位置不太一样。
1: 大胖放一下打印纸。
0: 大胖
1: 看一下打印纸是不是
0: 正面的
1: 正面反面的。
0: 大胖
1: 开一下门。
0: 大胖
1: 烧一下水。
0: 烧水这个事情也就只有你。为什么会发生以上的这些对话呢？因为我坐的位置离我们办公室的门最近，
1: 离打印机也最近。
0: 对，而我的电脑屏幕呢是背对着
1: 对、
0: 背对着那个，哎，不对，我的电脑屏幕应该是正对着门，我背着门坐，
1: 就进来的每个人都能看到他的电脑屏幕里面是什么内容。
0: 对，为此我的电脑屏幕呢上面乱成了一锅粥，
1: 就让你抓不到重点是吧？你好，依依。全程今天全程的主题就是
0: 你好阴险、
1: 阴险、这位朋友啊，那我不说名字啊，他说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啊，就喜欢让我替他做一些琐碎的事情，细碎的事情啊，不是很大，一开始就不是很大，比如说某个项目的收尾啊，某个报表的这个打印呐、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嘛，对吧，就帮了就帮了。后来他居然跟别人说有点小事就让那谁谁谁做就行了。你懂
0: 不懂？
1: 就是我好心帮他做这些收尾的工作啊，或者小事情啊、然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结果那个人跟别人说，
0: 就以后这个事情全给
1: 他，对，有时候有什么小事就让那谁谁他做，挺做他，我那个什么都让他做、你就让他做吧，就把你当谢谢，
0: 或
1: 就是像实习生一样，其实你对实习生也不能这样，对吧？但一般情况下哈，进入职场的实习生朋友们
0: 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1: 对对对，就你这个东西心态要摆正，
0: 然后等到下一波来的时候呢，你就变成老资历了。你就变成老辈子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吧，
0: 不是吗？
1: 然后有朋友说有些啊热情过分了也是很窒息的，就上班的时候没事就黏着你跟你讲话搭话，我真的想安静的干活，我真的有很多的活。他找我的目的无非唠嗑、吐槽领导、八卦同事，但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忍不住。
0: 哎，你讲的这个是真的吗？啊，你讲的这个事情我上一次的时候听到的不是这个版本。
1: 他说后来我就买了一个全覆盖的耳机，沉默干活，就用行动告诉他我没有空跟他闲聊，后来慢慢的也就不找我了。是的，如果说大家都在忙，然后就这几个人在，哎，有什么可忙的，我跟你讲，就是你们可知道那谁谁谁跟那谁谁谁最近又吵了一架，那个谁谁跟那谁谁表面上看起来关系挺好的吧，我跟你讲，其实他们私底下，上一次我看他们俩在那个走廊里差点要打起来了。
0: 为什么呢？
1: 可能就是为了那个小谁吧，那么他们之前不是谈过吗？你都忘了。
0: 你讲的内容我怎么觉得好像有所指啊。
1: 哦，
0: 你再这么讲下去我感觉
1: 主人公就要呼之欲出了，这么
0: 他就要顺着网线过来讲你们个人在讲我、
1: 不是，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当你在认真工作的时候，别人在你耳朵旁边这样八卦，你能忍得了吗？你还是会继续你的工作，对吧？
0: 不行，
1: 这也是分寸感的拿捏。你看别人，我今天大胖，我知道大胖在忙，我都不敢跟他讲一句话。你看今天下午我都没跟你讲话吧？
0: 你不是自己在搞你的吗？
1: 我也在搞我的、你也在搞你的。后来我搞完了之后，我就看大胖在非常认真的听他的耳机，我就知道他在做他的新的作品。我就怯怯的问了一句：“可能去上节目了。”
0: 有点有这么卑微、
1: 有点害怕他怼我。所以就是你得有这个眼力劲儿，你知道别人在忙，你还在这。我跟你讲啊，就他跟他，
0: 哎，你下次在我忙的时候，你来跟我多讲一讲啊，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在就是特别忙的分不出身的时候，然后听这种事情来换一种思路，
1: 是吧？
0: 好吧。
1: 好，这个还有朋友说，我有一个同事喜欢的，他的口头禅是：“你年轻，你能干多干点。”

0: 我刚才不辞愧，效率高，等等等等等等
1: 啊，
0: 就是夸我，但其实就是让我多干活
1: 啊。
0: 问题是他是只是我的同事，并不是我的领导，
1: 就嘴巴上面说一说，
0: 就把你捧上天。
1: 对，他按照他们的理解来讲的话，我说两句，我又不会少块肉，
0: 哎，
1: 对吧？但是
0: 你都在意干什么呢？
1: 我要这么说了以后，你不就对吧？
0: 好吧。我们都是，我们以上内容全部都是大家的各种信息汇总，不代表我和大人大胖的个人体会。
1: 大人 啊，
0: 我们的公我们的办公室以及同事之间关系非常的融洽。
1: 哎，你可能给我继续讲一下，
0: 没有一点
1: 上次那个谈过的，
0: 没有一点点没有分寸感和边界感的同事。
1: 那上次那个一起谈过的，他们两个最后怎么？
0: 啊，停个，你把你先放狗，我再跟你讲。
1: 李翊君的评剧啊，这把岁数到了，
0: 这把他起十了吧？
1: 这把岁数到了吧？

0: 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上使唤你呢。嗯、我讲大胖、啊，
1: 干什么？
0: 别把，别来，闲着来，来把我把那个拉来，来来
1: 啊、
0: 哦！还有这个活你给我搞定一下也来来来、
1: 哦、
0: 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嘛，来来来，你这样胖活动活动来。
1: 好的。
0: 哎，你有没有同事就是因为讲你胖这件事情？
1: 没有。他们现在见到我都说我瘦了。
0: 哎呦，是的，当你以前你胖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哇，你好可爱呀，大胖，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要嘲笑你的点
1: 啊，
0: 好奇怪哦。
1: 你嘲笑一个胖子，不会显得你自己很 low
0: 吗？哦，会的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为什么要去嘲笑人家的身材呢？
0: 嗯，对，所以
1: 任何嘲笑人家的样貌、身材以及身高的都。
0: 就外形条件的，
1: 对，都不够光明磊落。
0: 嗯哼，今天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

0: 大多数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在职场当中都待着或者是待过，待着或者待过职场当中，刚刚有朋友说同事就是各做各的事啊，那也不能这么说，但大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还关系还是能处还是处一处，对吧？但是呢，一定是在互相尊重留有分寸的基础上，不能过度热情，也不至于要亲密无间。你做好你的工作，我守好我的岗位，互不越界，互不消耗，不要随意指点，不要肆意使唤，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这个关系了，对吧？嗯，如果说你的职场当中出现了一些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这个行为，你不能够说习惯性的又算了吧，别说了，说了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办？你这样长期委屈自己，他也有可能就会得寸进尺，所以一定要带点锋芒，不能无底线的忍让，知不知道？
1: 知道了，张老师。
0: 所以就是
1: 你刚才你对讲的这个感觉，好像有一种你在教你们家儿子。
0: 其实我也在教我自己，我还没有学会这种恰到好处的。我们两个都没有
1: 学会，对吧？
0: 对，我们俩在这个职场当中待的有点过于如鱼得水了。
1: 你直接讲我们两个在职场当中过于有些躺平了。
0: 对对，就是跟领导的相处啊，各方面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分寸感。其实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缺点啊，以后还是要多多进步，知道吗？
1: 好的，领导。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各位说再见啦，明天下午的
1: 5点，
0: 我们真的要聊 AB 面，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哦，
0: 明天见，
2: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今天的直播开始了啊！各位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头像啊，可以私信问题。那在公众账号呢，点击投诉就可以登记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很多朋友在后台催催催，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来反馈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得受理，那受理完之后呢，才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直播连线，是有一个排队等待的流程和过程，所以希望各位耐心等候，也希望各位理解，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包容。但是如果说这事儿你非常着急，那么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来投诉的时候备注加急，也可以在中午直播的时间段啊，这个11点到12点钟，尝试多次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有朋友说我没记住电话，我再报一遍0551-6345-8603。热线比较难打，因为我们两路通道，那一路对接车主，那一路会对接这个厂家和一些门店，所以大家在拨打的过程当中呢，多打几遍，那尽可能的尝试打通。如果没打通也别着急，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点击头像，点击私信的方式把问题发送过来啊，感谢各位的支持。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辛苦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多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下啊，别回头你每次一来你就说我有问题，我现在就很着急，结果我发现你是第一次来看我们直播，第一次就急。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间等候很长时间了，我们尽可能的节约一切的时间，帮大家多处理一些您在用车买车过程当中遇到的消费纠纷和售后纠纷。来，先来说东风日产，昨天时间关系没有说上，就我没有想到跟智己会聊这么久，但是今天我们务必要聊东风日产的潘女士了。潘女士的身份特殊，她是二网的经销商，她是经销商，这个二级网点的老板。那为什么会和东风日产有纠纷呢？因为她在东莞的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买了6台车，作为二网呢，拿了6台车，相当于是这个经销商的大客户身份了。那六台车里边有5台的经典轩逸，还有1台日产的逍客。那这6台车截止到目前，潘女士都没有拿到相应的合格证，所以就意味着她的6个客户至今是没有办法上牌的。那这6个客户不得找她吗？每天都在催我们的潘女士，我们的潘老板，你这个二网啊，为什么不给我合格证啊？ 那潘女士也很无辜，那因为这个专营店没有给我合格证，现在合格证去哪儿了不知道，大概率是在银行抵押着。潘女士在着急的过程当中呢，也多次联系了这个东风日产的客服中心，也去问了这个门店，但是这个门店呢一直就在拖，那到底是这个门店要退网了还是要怎么样，那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合格证就是拿不到，而且店里还建议车主走法律途径。那我也不知道你一家正常的 4S 店不给合格证是想干嘛。那这事儿呢在上周四我们接到了，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联系到潘女士，联系到这个二级网点经销商来处理这六台车的问题，厂家能兜底还是不能兜底，来我们问一下潘女士。潘女士您好。
10: 好。
9: 有人联系您吗潘女士？
10: 没有。
9: 没人联系您啊？
10: 没有，他我而且是我亲自打电话去厂家，厂家跟我讲
9: 说什么
10: 我去联系专营店，但是专营店他一直就跟我讲我也不知道，那你们就等吧，这个车是我卖，是我店里的销，我打电话给那个店里的销售经理，他说是我把车卖给你的，但是这个车子出了问题，但就是没有合格证，但这个是店里的领导的问题，就是要等集团店来拨款来赎证，但这句话已经说了两个月了，他拿车的时候到现在都没有给到我们合格证。
9: 就是这家店厂家现在也是认的，就他是我们的店还是正常的，但是你去找这个店，店里说我资金链断裂了，需要总的集团拨款让我复盘我的，就是盘活我的这个生意之后我才能把证赎出来，是这意思？
10: 对对，
9: 但是
10: 今天说这句话，
9: 他
10: 说了已经两个月了。
9: 哎，是这样的，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他要给到您一个明确的结果和时间，你不能说这两个月你让我白等。
10: 没有没有，至今都没有，从我拿车的时候开始说到现在，每次一次次画饼画了五六次了。
9: 嗯，你这六个客户应该是天天催你吧，着不着急呀？
10: 那肯定啊，人家都肯定着急，能不着急吗？所以拿个几万块钱一台车十几。就算我一台经典学几万块钱，那人家摆在那里也是钱啊。
9: 是上不了牌嘛，你这六个人急死了、
10: 啊、
9: 你这生意还做不做了，你以后不会在他们店里拿车了吧，再也不会了。
10: 那肯定这个店他现在是这样子，店里面没有人，而且可能就一个看门的，因为他店里有100多个车，都是抵押车，都是抵押给银行的，他们是资不抵债了。现在
9: 店里现在不是还没退网吗？
10: 是没退网，但是他的车全部是抵押车，但是全部押在银行的呀。
9: 啊，那按照厂家之前告诉我们的，就上期节目当中你也听到了，就是他们没有退网、但是已经异常了，所以现在这100多台抵押车呢正在走这个退网的流程，等到走完之后如果真的没有钱去把合格证赎出来，那这些车都被银行拉走了。反正银行也好，厂家也好， 4S 店也好，虽然他们可能权益受损失，但是损失的不多，最终受损失的是谁，就是你们消费者，花几万块钱也好，十几万也好，几十万也好，买了车拿不到合格证，没法开，一堆废铁摆在家里展示。了解了，您稍等啊。东风日产客服中心没有解约、没有退网的时候，消费者买的六台车，不管他是二网的合作商还是普通客户，他的合格证拿不到，你不能不管。我不知道这个道理东风日产是否明白，你为什么让潘女士自己去找这家 4S 店？那如果出了纠纷，所有的车主啊都自己去找 4S 店的话，那他还为什么要去你东风日产开的 4S 店去消费？你给他的消费行为做了什么样的背书监督以及权益上的保障？来，东风日产客服中心，喂，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9: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1: 我的工号是6840，你好。
9: 哎，6840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我们第一次反馈这个问题7月9号，为什么你们没有回复？你们系统当中怎么记录的？
11: 目前看到已经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跟进了。
9: 你们相关部门跟进的内容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
11: 请稍等。
9: 哎，您查询一下。因为你们怎么会给潘女士打一通电话让她自己去找 4S 店啊？你们是这么跟进的？她找 4S 店如果
11: 看到，
9: 哎，您说目前看到什么？您说目前看到什么？
11: 目前看到东莞汇金长海专店的一个处理答复，说告知客户现在需要晚2天合格证快递给客户，也告知客户沟通加急处理的。
9: 晚两天啊？
11: 30号，
9: 然后呢？
11: 30号之前能处理好，这是 4S 店的一个处理答复。
9: 哎，非常好，您稍等啊。也就是你们的这家 东莞的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给你们厂家的回复是晚两天，最迟在7月30号之前以快递的形式把6台车的合格证寄给到我们的潘女士，是这个答案吗？
11: 目前看到专店的处理答复是这样说，告知客户30号之前能处理好的。
9: 啊，好，我待会儿跟潘女士确认啊，我先问问你们，因为他合格证已经拖了2个月了。这次投诉完之后，你们又给了一个新的时间。如果7月30号这家 4S 店不给，你们准备怎么办？
11: 目前呢，关于合格证没有及时交付的问题，已经转达给厂家业务部门，厂家高度重视，正在协调相关的一个双方来进行处理。
9: 就是你们如果真的高度重视啊，真的协调双方啊，你们就不会给潘女士去电话，让她自己去跟 4S 店谈。他谈不了了不才找你们的吗？来，您稍等啊，我们问一下你们这个时间潘女士知不知道。潘女士啊，
10: 哎，我在呢。
9: 哎，他们这个回复时间您知道吗？7月30号之前给6台车的合格证
10: 啊？不知道。然后我想跟你说的话，
9: 您说
10: 去的是，哎，您好，
9: 您说。
10: 那个他是这样子，我们之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不是，我6月3号我去到他店里，他跟我讲再给我一个星期，那就是六月，因为那时候是六月，
9: 再给一个星期，6月11号左右嘛。然后呢，您说？
10: 啊，对，啊，6月11号左右，他又跟我们说去了店里，又说没有证，然后又跟我们讲6月30号之前给了我们证。好，我们又等6月30号。
9: 嗯。
10: 6月30号去，他又跟人家客户讲退税，说给人家换几个现金车，
9: 嗯，
10: 也没有换。
9: 就等于说，不是就这样，咱们这么理解，就等于说他之前给过时间，这个时间给的也很具体，但是时间到了之后，从来都没有兑现过这个时间上的承诺，没有给过合格证，一拖再拖，所以你现在不相信了，对不对？
10: 是，你觉得他现在他跟你们讲，
9: 我其实也不相信。因为如果他有能力给，早就给了，不会拖2个月，也不会说在之前给您时间的时候一直给不出来。所以，来，女士，您听到了啊？你们之前经销商是怎么承诺的？女士，您听到了吗？6840号，
11: 明白的。
9: 就是你们一拖再拖，现在给出7月30号的时间，我现在就想问，7月30号如果不给怎么办？
11: 目前呢，厂家相关部门已经在跟进了，这边也会协调相关方处理。
9: 啊，

0: 啊，但是人是在4月份买的车，5月份买的车，你7月7号才开始经营异常的，跟他之前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这家店7月30号不给合格证怎么办？而且他不可能只欠这6台车的合格证，车主说店里100多台车停着，都抵押给银行了，你不是有很多吗？你们有在了解吗？那其他车主怎么办？还有就是遇到这种合格证不给的 4S 店，在没有退网的时候，大批量的卖出没有办法交付合格证的车辆不给的 4S 店，你们会不会兜底啊？那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明确给出这个合格证提供的时间啊！这个7月30号究竟是一个幌子，就暂时的一个你们这个对吧？把潘女士拖住的方案，还是说是真的能够给呀？你们要给车主明确的答复的，你不然厂家是干什么的呀？你不是给经销商做背书的，你不是让消费者相信你们品牌的，你不是给他提供保障的吗？你不能一次次骗他呀！就女士，你们客服中心在跟进什么呀？现在这个时间你们说话算话吗？还是你们什么都干不
1: 大
0: 了，
1: 家
0: 只
1: 非
0: 能
1: 常理解，
0: 啊理解？您说，您说完，您
1: 大
0: 说。
1: 家非常理解车主的焦虑，也紧急督促涉事专店尽快解押归还合格证的，这边也会帮您进行反馈催促。
0: 是这样的，就你们督促啊，效果呢不是很大，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督促。你们也没有做到你们该有的力度去督促他把证拿出来，虽然你们也是受害者，这事儿跟你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个事儿跟消费者更没有关系。你们应该和车主站在一起，想办法通过经销商手里把这个合格证拿出来。经销商最后能重新站起来盘活最好，但是如果不行了，跟消费者也没有关系。

0: 某种迹象的，但不还是你们给放过去了吗？还让他继续卖。所以女士，这事儿辛苦您帮我们记录，7月30号这个时间你们究竟准不准？还是你们能够更早？不能再骗车主了，你们相关负责人要把我们之前反馈的几个问题，那比如这家店目前经营异常，那经营异常之前不提供的合格证怎么办？这种情况你们厂家会不会兜底？明确给出交付合格证的时间，这些问题要回答给我们的。女士，
1: 已经跟进您的情况了，帮您进行转达。
0: 您转达完之后会给我们回复吗？我们的回复要求下午3点钟之前。
1: 按照您的意思帮您进行反映。
0: 你会回复吗？你们不会不回复吧？
1: 行，
0: 我已经等你们两天了。
1: 社协会如实转达您的诉求。
0: 啊，没回复，明天还会找您的。啊，没事，你帮我记录好。没回复，明天还会找您的，还会找您的。我最近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天天催合格证，天天催钱，天天盯着那些退网的经销商。不是说现在遇到这种事情，对吧？一定是谁的责任？大家都不想看到，没有人希望经销商退网的，这厂家肯定不希望，车主也不会希望的。但是遇到这个事儿，咱得解决问题呀。那为什么现在就是你通过日产的这种状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摆烂。4月份车主自己找的时候没效果，5月份找的时候依然没效果，6月份再找的时候一个劲的拖，拖到现在7月份不行了，找个媒体来问一问吧，还在拖，拖到月底，这个月底的时间也不知道，让厂家干嘛呢？每一次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去问问 4S 店吧。你问着问着问着，突然告诉你经营异常了，已经退网了。那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很对，最后的方式是什么？建议你报警，建议你起诉。然后他作为利益获得的一方。就从前啊，利益获得的一方，在这次可能蒙受损失的过程当中，他也尽量不让他的这个利益受到损失，只让你车主、你的客户的利益受到损失，然后经销商拿着钱该跑跑了，最后消费者的车买回去开也开不上，钱花出去了，一堆废铁放在家里，什么车？二网的潘女士买的是日产啊，6台，5台轩逸，1台逍客。真的是太倒霉了，你作为一个二级网点合作了10几年，谁也不想看到这家店退网的，是不是？来吧，还有一个事儿，日产我们下午等消息啊，明天给大家汇报进展好不好？还有一个事儿，领跑这个事儿，昨天在直播间连线完之后，很多朋友觉得很离奇。为什么离奇呢？大家想想啊，你在正常驾驶着一台车，它怎么会突然失控到让你原地的漂移转圈，最后向右跑偏，撞上了一棵树才停下来，气囊还全弹开？就什么样的故障会导致这样的所谓的失控，然后原地转圈圈最后停下来？不知道。徐女士讲她的男朋友就遇到了。因为这台车呢是徐女士刚买的，自己的男朋友呢是在6月7号的下午4点钟驾驶着这台刚买的领跑 C10， 开着70-80码的这个速度啊，在类似一条省道的公路上啊突然失控。那车主在拼命的修正方向盘的过程当中呢，原地漂移转圈，最后向右跑，撞上了路边的树林啊，撞上了一棵树，停了下来。那这台车的行车记录仪还没来得及插卡，所以没有办法看到当时的经过。那事发路段呢，也恰巧没有监控视频，也没法调出来看。那徐女士只是向我们提供了后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远远的可以看到，确实是这么个过程。一台车在前面跑，突然转了几圈，然后撞到右边去了啊，这么个过程。所以到底是车辆无缘无故失控，还是驾驶员不熟悉车辆的性能啊，操作不当导致的？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个路面有一个比较长距离的这个水渍，是存在湿滑的可能性的。而 C10 这台车呢，又是台后驱车，那新能源车电车它的扭矩和马力本身就偏大，所以如果是驾驶的方式有问题，比如我猛踩着我的电门啊，那不能排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徐女士的诉求就是希望厂家可以提供依据证明是人为的，来排除掉车辆故障引发的失控，这个就是她的诉求。你要说消费者诉求合理吧，也合理，他觉得有故障吗？你帮他看一看吗？对吧？排除一下。你要觉得不合理吧，就是驾驶方式可能占得更多啊，只能说在现在没有看到依据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诉求呢，昨天我们帮助徐女士提给领跑的客服中心了。领跑厂家工作人员在昨天下午呢，也给我们进行了文字上的回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徐女士，看看有没有人和她沟通。来，徐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徐女士，
1: 你好，
0: 哎，徐女士，昨天领跑有人联系您吗？
1: 昨天有，
0: 啊，有联系您，怎么说？
1: 昨天就说问一下我们有什么诉求，然后说今天让我们来 4S 店，
0: 啊，你今天要去 4S 店是吧？你上午去，下午去啊？
1: 然后我现在就在 4S 店，
0: 啊，
1: 他
0: 你
1: 们
0: 在
1: 说
0: 4S
1: 要
0: 店？
1: 一周之后才，对，
0: 啊。
1: 他们说要我授权一个数据，然后那个数据要一周之后才可以出来。
0: 可以，你今天给他授权，让他给你调数据，看一下当
1: 哎
0: 时
1: 呦。
0: 对所有的驾驶员的操作，包括当时所有的车辆的这个功能，就通过数据流给你拉出来，看看当时事发的时候究竟是什么状态。对
1: 行。
0: 对，因为调你的数据啊，他们这个做的对的，需要你授权啊，你同意他去调嘛？调完之后给你看嘛？你有什么问题当场给你解答，你认可了就拉倒了，那不认可的话，你们走第三方鉴定也是有必要的。那你等等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现在？
1: 没有。
0: 啊，然后这样的，他们有没有给您进行一个比较精简的文字的一个回复？因为昨天的厂家工作人员啊，给我们进行了一段文字的回复。我跟您说一下，就他们对于这个车的事故的结论是什么呢？觉得当时呢，因为路面有水渍嘛，所以存在积水路面，然后车速呢在80左右，那驾驶员踩加速踏板踩得比较深，那导致车辆有打滑，那打滑之后呢有大角度的方向盘的一个打动的一个动作，所以导致车辆甩尾了。那期间呢车身的稳定系统也就是 ESP 正常激活了，那激活完之后呢，它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操作不当导致的事故。然后您的诉求是退换车嘛？但他们现在觉得达不到，因为觉得这个事故是人为的。那最终还是需要去调这个数据。这个是昨天给我们的回复，这个有跟您说吗？之前？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车的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就算是当时说那个车速或者说稍快一点，但是那个还不是市区，市区的车速在60迈的时候，它那个就是像别的车嘛，有那个后轮踩空的那个感觉，我能感受到，但是不可能到车子失控的那个程度。
0: 这样的就是，那你看，你对于你的这个事故也好，判断也好，包括您家里人啊，当时在发生事故的这个驾驶员也好，他有他的感受。那厂家呢，对于您这个加速踏板的开合度的踩的深的踩的浅，包括他们对于这个车的判断有他们的理解。所以我们最终看数据，那一周之后数据拿出来分析完之后，您告诉我们您是否认可，不认可我们帮您看看。如果说您认可了，那事儿就拉倒，走保险修车，好不好？
1: 好，可
0: 哎，
1: 以。
0: 好嘞，那我们就不猜了啊，以免带来其他的这些谣言，我们就先不猜了。那行，我们一周之后再联系，您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导播会把我们联系方式留给您的，咱俩也有微信的，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好嘞，好嘞，徐女士再见啊。那看数据吧，不是市区开60也好，或者是你在这个省道、乡道、国道你开70、80、80、90，开100也好，速度是一方面，驾驶方式也是一方面，你不能猛踩、深踩、频繁踩。你也不能在你踩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速度比较快，你感觉有点驾驭不住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要跑到中间那个道了，是不是？你猛打方向，你要双手稳稳地握住之后松开，然后以轻踩刹车踏板的方式去进行一个缓慢的降速，也有可能是当时路上有个什么东西想避让，没弄好，怎么样？不知道。啊，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事故发生有各自的想法和判断，那我们就看数据。但我还是那句话啊，这种失控的猜测，就像你猜测刹车失灵一样，是很难实现的，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刹车的工作原理让它很难失灵，车辆莫名其妙原地漂移、反复转圈，最后撞上一棵树的可能性，是因为车辆失控导致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罕见，几乎不可能。虽然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帮助徐女士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但是车主还是比较坚持的。那领跑厂家也告诉我们了，他们会去调这个数据，会把车主的想法带到。那我们就看数据最后的结果拉出来是什么样的，咱们帮车主判断一下啊。来吧，领跑客服中心在啊。我说什么呢？那给数据吧。来，领跑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7345。
0: 734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事儿过程我不重复了，你们一周之后给数据就行了，其他我没有要说的，看完数据之后咱们再看最终的结果，车主认不认，好不好？
2: 明白。
0: 哎，谢谢您啊，帮我们带到，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来，我看评论区有朋友说什么啊？速度快了，速度快了，过了水坑之后产生了水渍，导致路面太滑。它地上是有水， 它整个一个路面感觉像一个大的洒水车刚刚经过，整个一条大路都是湿透的。我后边发视频，大家通过视频看监控就可以知道了，好不好？还有后车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路面，但是路段的监控和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没有记录下来。所有买新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把你记录仪的卡插上去好吗？啊，你行车记录很重要的，好不好？来吧，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姓于。
0: 于先生您好，什么车？
3: 一汽奥迪的进口 A5。
0: 进口 A5， 一汽奥迪的 A5 是不是？
3: 对的。
0: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
3: 7月9号交的定金。
0: 7月9号定的，你刚定啊？你刚定的车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刚定的，就是问题是我现在当时支付的时候没有签任何合同，没有签任何协议，现在就是让我交尾款。我说因为我是主动去交尾款的嘛，昨天去交的下午，因为我们商量好是周三，也就是明天去交，但我说好我周三没时间，提前去交个尾款，结果去支付的时候跟我说我不接受微信支付，因为我刚好我也巧了，我家里人钱所有都放在微信里面，那我当时交定金的时候没问题，他说所有支付方式都可以，然后我们今天去昨天去支付的时候说微信不行。
0: 银行卡不能付吗？
3: 银行卡不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就纠结，如果我们政府这边提出去，那我是不是要这个手续费呢？谁来承担呢？因为当时我支付的时候你告诉我说都可以，那我就把钱放在微信里面。
0: 这样
3: 还有现在一个重点就是
0: 您说
3: 他们店铺对我的这个态度实在是有点太恶劣，就是没有任何人管我，从头到尾包括我打400之后也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管我了。现在
0: 恶劣不至于吧，你俩又没啥矛盾。
3: 不是，是我因为有电话录音嘛，就已经跟我的销售他已经相当于几乎马上骂了，开骂了
0: 啊？怎么了？怎么了？你们
3: 就是觉得我要退定金怎么怎么样？他说您单方面，他给我发一条短信说，因为您单方面违约，所以我只能退您定金一半，退5000。好了，过了一分钟，立马把这条信息给撤回了。跟我说我老板说不退，一分不退。
0: 好，您稍等，咱一点一点复盘。就是您只能用微信或支付宝去付这个车的尾款，尾款是多少呀？
3: 24万。
0: 24万的尾款，但是他们现在只能收这个银行卡转账的，或者是银行卡付款的，对不对？
3: 对对的。
0: 那
3: 我现在我支付已经不是了，我不敢后续继续买下去了。
0: 哦，不，
3: 所以我希望是
0: 不是于先生这样的，你们没有签合同，所以这个交尾款呢是双方的口头约定，本来约的是明天，但是你今天有空你今天去，那没有签合同的情况下，您现在要退定金，他们为什么不退？
3: 我也搞不懂了，他说我单方面违约，但我说我连合同都没签，我哪来的违约呢？
0: 明白。然后我们先把合同放一边啊，没签合同肯定他们不对，你得签合同的。从这个行为上来看，您确实违约，因为到您交尾款的时候，因为支付方式的不能实现，导致您不想买这个车，这个不是客观的理由，支付方式有很多您可以换的，所以这个对，这个从事实情况上出发，您不想买了，定金确实很难退。那么现在回归这个合同，为什么买车的时候没有签合同，纸质的跟电子的都没有签？
3: 都没有钱，一个都没有钱。
0: 那你就他直接收了您10000块钱定金，然后微信上说，
3: 我爸也是心大，他直接10000块钱交出去了。
0: 啊，是哪家店啊？为什么不签合同啊？
3: 上海的一汽奥迪的那个普陀区，
0: 普陀区，然后呢？
3: 西上海奥捷中心。
0: 你稍等啊，普陀区西上海奥捷，你先要退，你先要退，他10000块钱都不能退，本来说5000，后来撤回了，说10000，也不能退。
3: 对。
0: 啊，明白了。但我想问问啊，你不能用银行卡吗？给他转个账，或者 POS 机刷一下。
3: 他现在的服务态度让我很不舒服。你可以好好跟我沟通，坐下来沟通说，说我帮您补这个手续费，或者说手续费需要您自己承担。你好好跟我讲，那没问题。我从头到尾去他 4S 店，从看车到交尾款，我这个销售一眼人都没有看到，没有任何人招待我，是一个报废二手车的一个师傅，全程带着我操作的。
0: 不至于吧？奥迪的服务不至于吧？
3: 全程是这样子的，
0: 因为我也是奥迪车主啊，就
3: 我也是奥迪车主，
0: 对，我
3: 还有一辆 A4 和 A 啊，是我爸公司名下的。
0: 我之前和他们打交道，我觉得虽然说服务上没有让人有太多的惊喜，但是基本的服务理念还是在的，所以我不知道在这一次您的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让您觉得不舒服的服务？待会我会让他们去核实。那现在我们看事儿怎么解决啊？您现在的诉求就是这个10000块钱定金啊，就是要退，车买都不买了，还是说车是能买的？但是要谈一谈，
3: 我买也肯定不可能在这家店买了。
0: 那我来核实一下吧，你们当时怎么聊的？有没有合同？因为这样的，还是我刚刚那个观点啊，从事实的角度出发，您现在不买这个车，那肯定是违约，因为付款方式的不能实现，不是说是不可抗力，这个东西你可以改的，比如说我换个银行卡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呢，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从法律的上角度来说，他就没有办法去约束双方。那么如果说你不想要的时候，那是有一点概率是能退的，所以我们要核实一下。 你就是要退1万块钱定金，没其他诉求了。
3: 还有2000块钱的二手车。

0: 报废的手续费。
1: 你准备走置换吧，那个是报废的是吧？
0: 对，报废的不是置换。
1: 报废的2000块钱报废的手续费，该是他出吗？
0: 2000报手续费是我出的，他意思是我这报废，我奥迪4S店会给你补贴，你现在帮我出2000块钱，到时候我再会打给你银行卡4000块钱，
1: 懂
0: 就
1: 了，
0: 我 4S店给你补贴。
1: 懂了，懂了，就是你要先垫，回头他补贴再。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返给你啊，明白，了解了。
0: 这个我签收据了。
1: 了解了，您稍等，确实没合同啊。
0: 确实没合同。
1: 你把聊天记录发我好不好？
0: 他们自己也承认了。
1: 你把聊天记录发我好不好？
0: 好
1: 还有
0: 的，
1: 通话录音，
0: OK，
1: 你这通话
0: 可
1: 录
0: 以。
1: 音里边，你感觉他对你是个什么态度？有骂脏话吗？
0: 没有骂脏话，就是一下子态度就是很强硬，就像老师给你训话一样了，变成。
1: 就是很冷漠。你说什么就是爱答不理的。
0: 也就是说，你的就意思说我你单方面违约，然后后续我发信息也不回，我包括我打400电话，400电话给我的反馈是已经联系门店，门店给400的回馈是。门店的店员、销售已经联系客，正在和客户沟通。
1: 就
0: 可是我在店里坐了3个小时，没有任何人和我沟通。
1: 这为什么不至于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只能微信付，不能银行卡付的时候，他们知道完之后有没有给您出什么方案或者是政策？就比如说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付过来，或者怎么样？
0: 没有任何政策，就是说你自己走吧，自己去手续费自己去转，我不管这个事情。财务就的意思就是我不管，
1: 但
0: 财
1: 是
0: 务
1: 这
0: 连
1: 样
0: 最远
1: 的。
0: 都没有看我一眼。
1: 是这样的，这个于先生，你这24万如果从微信或支付宝里贴到你的卡里，手续费那肯定是你自己承担的，跟别人没有关系。对对
0: 是
1: 对
0: 的，
1: 对对。但是为什么现在商家他不愿意让你用这个微信或支付宝去付这个车款呢？原因也是在于他们也会产生一些手续费，你知道吧？而且所
0: 他
1: 以很，
0: 愿意让我用支付宝，但是微信不行。
1: 那你用
0: 可
1: 支
0: 是
1: 付宝
0: 我
1: 不
0: 交
1: 行
0: 定金的
1: 吗？
0: 时候是微信支付的，
1: 定金少啊，你微信你就是你大额转账，几十万几十万的
0: 但
1: 转
0: 是
1: 账。
0: 我交钱的时候，问题是我们交定金的时候说好支付宝，微信是可以的。
1: 就是他，您确定他说微信收车款是可以的？
0: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纠结这个问题。问题是我合同没签，我现在定金要退，
1: 我知
0: 我现
1: 道
0: 在已经
1: 你
0: 不
1: 不
0: 纠结
1: 是
0: 任
1: 你，
0: 何问题
1: 不
0: 了。
1: 是你纠不纠结？咱们要根据你们所有的这个过程啊，来还原事情的经过，看看他们有没有责任。他说这个微信可以付车款，聊天记录有体现吗？
0: 没有，是我们线下面谈的。
1: 就是两个人聊天说出来的，那这个就是死
0: 对
1: 无
0: 的。
1: 对证了。来，没关系，您稍等。上海的普陀区，西上海奥捷 4S 店啊。这怎么聊着聊着感觉画风不太对呢？都是跟服务有关系，就感觉没什么呀，我没觉得有什么呀，那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你一个消费者来付尾款，你24万你收不进来，收不进来，因为他只能微信和支付宝，对，是没有办法去付款。那么有没有其他途径让他接下来把这个款付成功？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门店、正常的销售应该想的吗？但是你听到车主说他没有办法用银行卡之后，你就觉得他违约，你就说那你不买的话，你定金我们也不退了，就变成这样的状态了。我总感觉这里边有事儿，两个陌生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最后走到今天这一步，中间一定有故事。我们能打通西上海奥捷 4S 店的电话吗？对对对对对，你们试一下，我特别想问问。哎，我特别想问问，因为我来买车，付款方式呢确实很重要。那正常来说啊，4S 店是不太会让微信或支付宝付车款的，因为车款基本上都是大于等于5万的，它这个有限额的。然后你如果说商家大额收这样的款项的话，它会有一个这个手续费，你就比如说是个商家的手续费可能会在0.3啊0.5这样，所以这一部分也是他额外需要承担的钱。你比如说30万的车款。那手续费你算下来可能差不多要1000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都是这个银联啊、POS 机啊，或者是你对公转账啊，你所以车主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这样支付，那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也不至于说最后两个人变成这样的结果，服务上有问题，那店里不想挣这笔钱吗？怎么啦？怎么啦？我们最好能核实一下，你们找到电话了吗？能打通吗？4S 店接吗？对，试一下吧。然后这个于先生啊，你有没有打过厂家电话？打过了，对不对？
0: 我厂家打了快10个了，他
1: 快
0: 们
1: 打
0: 都
1: 十。
0: 告诉我说销售正在和客户沟通，但是没有人跟着我沟通。
1: 好嘞，您稍等啊。那打过10个，我们来问一下一汽奥迪吧。来，喂，你好。

0: 啊，
1: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奥迪客户关怀中心。
0: 哎，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1: 我的工号是2006号。
0: 2006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
1: 你好，主持人。
0: 既然于先生打了你们客服中心14电话了，但我相信您应该能查询到他之前投诉的记录。
1: 确实，这边看到有用户来电的记录。
0: 来电的记录，然后呢，你们是怎么跟他回复的？
1: 我们这边呢也是跟相关的 4S店这边呢也是沟通这个事情，目前呢还是没有得到具体的一个答复。然后后续我们这边了解到具体的内容的话，会马上联系用户进行跟进处理。
0: 啊，店里是怎么和你们回复的？就店里给你们的说法是什么？你能查到吗？
1: 目前我们这边还是在反馈当中。
0: 就你们看不到店里给你们回传的信息？
1: 暂时我们这边后续有进展的话呢，会跟用户第一时间联系的。
0: 那你们给他回复过吗？
1: 我们这边看有联系过用户。
0: 啊，有联系过用户，在几月几号？您说。
1: 在7月14号，今天也联系过一次，然后我看一下，您稍等。
0: 7月14号，今天是你们联系他的是吗？来，您稍等啊，4S 店来了，我来问一下，1号线对不对？西上海的奥迪 4S 店，来，喂，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我这里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先生向您问好啊。然后您是咱们店的这个销售还是售后？
2: 我是销售部。
0: 哎，销售。然后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熊。
0: 哎，熊先生您好。熊先生，这样的，因为对您那边有点回音，所以我先帮您麦子推下来，然后我跟您简单说一下，就是你们有一位于先生在你们店订车，说只能微信和支付宝付钱的，最后你们说付不了嘛，可能需要银行卡转账，但最后怎么变成他现在想退掉10000块钱定金不买了，说中间有这么个觉得服务不到位的过程，我们想来核实一下这个事究竟怎么了，熊先生您了解吗？
2: 我不太了解，不是我的客户。
0: 您是咱们店的销售前台还是销售经理啊，熊先生？
2: 前台，我这边那个需要记一个您这边的联系方式。
0: 您帮我记一下。
2: 我们会有专门的那个，同事来跟您回电的。
0: 哎，好嘞，这样您帮我记一下，我把联系方式留给您，你们去了解看看咱们的于先生究竟遇到什么问题了，最后这个车他不买了，非要退10000块钱定金。我觉得更重要的事儿，熊先生您帮我核实一下，就是你们店现在卖车啊，会和消费者签合同吗？
2: 小姐，那个您的联系方式是？
0: 我马上留给您。我

0: 人咱们就有的聊了，能说很多。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合同不签，钱付不掉，最后车不买。来，这个2006号您在啊？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们7月14号给他打过电话，不就今天吗？
1: 对，今天上午的时候。
0: 上午给他打过来，于先生，上午给你打电话了，说什么呀？于先生，于先生，
2: 去了，
0: 哎，
2: 消息了，给我回个电话。
0: 上午客服中心给你打电话说什么呀？
2: 他跟我说已经跟店铺反馈了，然后店铺反馈说正在与客店铺正在与客户沟通，可是没有人找我沟通
0: 啊。店铺就店铺厂家给你回复说店铺正在和客户沟通，但是店铺没有跟你沟通。
2: 对，然后其次还有一点就是，
0: 嗯，
2: 我跟他投诉一点说我不想跟这个销售继续对话了，可以帮我换一个你们的负责人跟我对话吗？因为态度实在太差了。
0: 换一个销售行不行？然后怎么说呀？
2: 然后他们说我也会把这个问题反馈给门店的。
0: 啊，了解了，就是这样的。2006号，店铺告诉你们他们在和客户沟通，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据于先生反馈没有和客户达到有效的沟通，甚至是没有沟通，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僵在这儿的。我刚刚已经连通你们 4S 店了，希望他们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也希望你们联动门店也好，协助车主也好，核实清楚这个事儿。如果车还能买，买卖还在，人也还在，把车买了双方最好。但是如果说在销售过程当中存在所谓的销售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不签合同，那你没有合同，没有双方的约束，你定金该退退给他。但如果有合同有定金啊的相应的标注，也有相应的收据，那现在如果车主因为付款方式买不了车违约了，那定金该不退不退，那法律是对合同有约定的，我们也能理解的。所以你们把事实还原掉，咱们再看谁有责任，可以吗？
1: 好的
0: 啊，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和 4S 店一样，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这边回复的，咱们看看怎么了，行吗？
1: 嗯，好的，这边帮您记录。
0: 哎，辛苦您，2006号，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什么车？奥迪的 A5 进口版的，一汽奥迪 4S 店卖的。我还以为上汽奥迪呢，一汽奥迪 4S 店，中间一定有故事，你在 4S 店不知道，不知道他也没法说。下午看他回不回电话，如果中间有故事，明天节目当中咱们再聊好不好？咱们再追下一集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我姓乔。
0: 乔先生您好。哎，乔先生什么车呀？
3: 那个蔚来 ES8。
0: 蔚来的 ES8，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0多万公里吧，19年买的。我买的我朋友的二手的。
0: 啊，你买的是你19年买的二手的？
3: 不是，
0: 这个车是19年的车
3: 啊，
0: 19年的车。
3: 我是买了我朋友的2年的。
0: 嗯，你是什么时候买的？2年前。
3: 对。
0: 好，然后20多万公里的是吧？
3: 对对对。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这个车我那个上几天出去玩，陷到沙里边呢，然后找那个拖车呢。
0: 一拖出来，
3: 直接那个车反价的，人家也不是说那种大型车拖的，就是那种小车。然后呢，拖完了以后，我一看那个前杠跟那个大梁的连接处，就是一层那个铁片，很薄很薄，直接拖飞了，把这个前边水箱还有那个水杠、前杠什么的。
0: 哎呦喂，你这描述的啊，你陷沙子里了，别人来拖你车，给你前杠和大梁都拖飞了。
3: 对，前杠还有大梁中间那个连接处很薄，就跟纸片似的。
0: 嗯，
3: 一拖直接把水箱就是前面全部拖下来了，
0: 水箱都能拽掉的。
3: 嗯，都前面冷凝器啊什么的都有照片，还有那个视频。
0: 防撞哦，了解，马上我看一眼啊，你这发给我们没有？
3: 我发给了
0: 啊，你发给我马上看一眼。然后你这个拖车的时候前杠掉下来已经很离谱了，你水箱连着都掉下来了，都拖飞了，都拽飞了。
3: 全部掉下来，而且我打开了以后看那个连接处就跟那个一层纸片似的
0: 啊，看着像纸糊的
3: 啊，全部就是前面防撞钢梁是没什么事的，然后就是大梁和那个防撞钢梁连接处全部断了，把那个前杠直接全部爆开了。
0: 你前、你掉下来了吗？
3: 对，我
0: 整
3: 体这一
0: 块掉下来了吗？
3: 照片和视频。
0: 好，马上我看，然后你先描述一下它整体掉下来了吗？
3: 对，整个全部那个全部掉下来了，整个灯都拽下来。
0: 哎，你陷什么沙子里了？你去哪儿了？沙漠？
3: 就是普通的那个沙滩这边。
0: 你去沙漠了还是去沙滩了？
3: 沙滩就是我们烟台这方露营的时候，这边有点沙。
0: 哎，明白了。
3: 这个电车，就是也是轻微，不是陷得很深，就是轻微
0: 啊，就是露营。

0: 边上有个沙滩，车开上去了，然后出不来了，轮子陷进去了，找个拖车。拖你的车是个什么车呀？什么小车？
1: 坦克。
0: 坦克什么呀？坦克300。
1: 对，坦克300。
0: 坦克300拖蔚来 ES8。这个防撞梁拽掉下来了，水箱也拽飞了，里边都断掉了。车主说里边怎么像纸糊的，没拖出来。好，我先问一下啊，就他当时拖的时候怎么拖呢？是正常使用拖车钩是不是？
1: 对，然后挂在蔚来上正常的车。
0: 啊，
1: 视频都有的，正好被旁边的人都拍下来了。
0: 好，就你等我等一下会看啊，我先问问你，对，咱俩先描述一下，因为你这个拖车钩拧上去之后，然后他挂个绳挂到他那边，然后他往前开给你拖，拖的过程当中，你们所有的拖车的这个方式，包括拖车的这个绳子有没有拽直啊，有没有猛加速踩油门啊，就整个方式都是符合标准，都是对的了。为什么呢？这个我先跟您核实啊，因为我在上上个星期吧，我们刚遇到一个跟您一模一样，只不过他是在沙漠里，一台魏牌拖他的是一台 B-40，然后他也是在拖的一瞬间，砰，那个前面的这个防撞钢梁全部断了，折成了三段，然后中间挂拖车钩的那一节带着螺丝掉了下来。的最后判断为什么是拖的呢？是因为拖的过程当中猛踩油门了。因为这个绳子呀需要拽直的，直了之后它以匀速的方式慢慢的把你拖出去，而不是说我一旦把绳子拉直之后我猛踩油门一下给你一蹬，蹬完之后它很容易断掉会掉下来。但是当然了，这种情况也咱也不能说它被拽下来就一定是符合它的生产质量，因为正常来说它不应该这么容易断，不应该我一拽就断。所以我需要
1: 是这样的，他说他拖了，然后我这边再加油门，然后拖了两下，第二下就是直接蹦开的。
0: 好，您稍等，视频来了，我来看一下。你导播促我看视频呢，您稍等啊。来，您稍等，放吧，我看。稍等啊，这个车靠近他，然后拖车钩挂在这个中间，绳子正着。哎呀，这刚拖呀，这不，你等一下，你再放一遍，你等一下，绳子刚拉直。对，你从头放吧。车主在车里轻踩油门，后面的车好往前。对，第一下是对的，两个人都很缓慢的。我用力，哎呀，好残忍啊！一下给你前脸一套，感觉都给你拽掉下来了，
1: 连水箱都全部掉了。他就是这有，反正都有责任吧？我觉得那他这个连接处，我打开看了一下，就是很薄的一片，然后照片我全部发过去了，
0: 哎，
1: 很薄很薄的。
0: 我待会儿单个看一下照片啊。但是是这样的，你看啊，他在拖你第一下的过程当中，还是蛮柔和的，蛮缓慢的。首先先轻轻的看到你面前，然后再慢慢的往后倒。当你们俩之间的绳子是完全水平状态的时候，他在慢慢的加速往后退。第二下的时候他又来一遍，但是第二下他往后退的时候，感觉他油门踩深了，对吧？用力一拽。你看，你就那种有那种力拉扯的过程，蹬一下。但是你要对，但是你要说我不用力一拽呢，我怎么把车拖上来呢？就是我对
1: 这个电车遥遥领先，这个细节确实做的有点差劲。以前的油车，我看了这个钢梁连接处都是人家都是很厚的铁连接的。
0: 你就是觉得通过它给你拖拽下来断了之后，你看里边你觉得特别的薄。
1: 对，薄的吓人，这个东西
0: 特别的薄，所以你觉得它特别容易断。一拖就断了，如果它厚一点可能不容易，不太这么容易拖断。好，那我们就自己不聊了，你就问问蔚来吧，怎么断了呀，他怎么解释呢？
1: 他说这个就是说蔚来说这个已经也不，他说如果说质量问题叫我找国家那个什么什么，然后
0: 什么国家、
1: 这个、
0: 他说什么呢？找什么国家？找你质量问题我找什么国家？车不是你造的。
1: 他现在不承认是有设计缺陷，他不承认是这。
0: 哎，不是说他现在要承认什么，而是说为什么断了？他给您出示的这个检测结果是什么？
1: 他就叫 4S 店，我拖到 4S 店还花了1000多，他 4S 店看了一下，他说那个就是说暴力拖拽，然后
0: 暴力拖拽，那为什么这么容易断呢？哦，我是暴力拖拽了。好，假如我真的是暴力拖拽了，首先你判断我为什么暴力拖拽，你怎么判断出来的？其次我多大的力，而且你为什么会断？因为什么呢？因为防撞梁啊，它是焊接的嘛，对不对？ 对不对？然后你要说从焊接的地方断的话，那很有可能是防撞梁焊接的问题，比如你厂家焊接不到位呀，你焊接的太，你焊接的这个焊点啊，对吧？这等等，这个不是咱们会有担心吗？但如果说它是你拖拽的时候，比如说绳子没拉直啊，我踩油门啦，踩的比较急呀、啊，然后车另一个车辆是静止的状态呀、啊，一拖给它拖飞了，那绳子偏长啊，或者是怎么样加速度啊，那这些你可以跟我解释的。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你一句暴力拖拽，你就给我打消了我的质疑，你这肯定不对啊。
1: 那个我看了看，它那个钢梁前防撞钢梁和后边那个梁是直接就是个铁片拿螺丝就是镶嵌在一起
0: 啊，
1: 所以说直接
0: 铁片、
1: 那个结构就是这样，它不是焊的。
0: 铁片螺丝拧上去的防撞钢梁，它不是焊接的。
1: 就是防撞钢梁整个完整的掉
0: 啊，你
1: 中间是有一个铁的连接处。
0: 好，
1: 中间是一个铁的连接的。
0: 明白。有照片，来再看一下照片，哪一张呀？你给我放大。你等一下啊，放大。哦，它是有螺丝，一般是四颗螺丝。它是这个拐角这个位置吗？然后它对面掉下来的是那个铁片。我看到螺丝拧的位置了，这，那不对呀。这螺丝拧上去的不是焊的，是这样吗？他现在跟你讲了，这个是螺丝拧上去的，不是焊接的。
1: 不是这个，我就一看就能看出来，全部就是那个铁片断裂、
0: 哎。我知道，因为我看也看到这个螺丝孔了，然后就一片一片掉下来的，就碎，就你还不是我们那个魏牌车主折成三段，你是碎了好几片，里边外面都碎了，连接处也碎了。你问他呀，他不是专业的吗？他不懂他的是未来的车吗？他们怎么解释呀？这防撞钢梁为什么会断？
1: 他们就暴力拖拽，也不没有负责的这东西。
0: 就算你说我暴力拖拽，但是它为什么会断？你不得给我从物理的角度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吗？咱们自己聊不都是猜的吗？
1: 嗯，
0: 对吧？
1: 你看这个前面防撞钢梁没事，就是这个螺丝连接处把这个螺丝这一层铁片全部蹬开了。
0: 我看到了，就是你这个感觉是有铁片，然后连接着这个钢梁，然后它们连接处呢是有几颗螺丝给它钻进去的。它还不是说都焊在一体的，它不是一体的，是不是、啊？
1: 不是一体的，对。
0: 从照片上看是这种感觉，但是这个需要让厂家明确告诉您，您这个防撞钢梁是焊接的还是一体，还是说螺丝拧上去的？他这个跟您解释了吗？他是螺丝拧的。
1: 他们这个没有解释的。
0: 就等于现在你问他为什么会断，暴力拖拽没了。
1: 对，然后这是厂家是这么说 4S 店这么答复的。4S 店我。啊，四 S 店说我们不可能给你提供任何的，只能提供你花钱过来维修。那我就从四 S 店把这车拖走了。
0: 你如果要修，你肯定也不会在四 S 店修了吧？贵嘛，对不对？但是
1: 你现在，对，我想着他们有点解决的，那给我说打折啊什么的，那什么都没有。
0: 没事，我帮您问问啊。这现在最需要搞清楚的就是为什么会断，你不能一拽就断啊。我可以拖的不对，上次魏牌我们就聊了一个话题，我可以拖的不对。但你不能一拽就断，我如果说一拽就断了，那我当然有理由去质疑你是不是有问题。那就算你没有问题，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解释解释清楚也行啊。你车主不是有疑问吗？对不对？来来来，未来啊，未来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111383。
0: 111383号，龚总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能查询到吧？车主乔先生之前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
2: 嗯，是的。
0: 有看到，你们给他是怎么回复的？
2: 就是跟车主所说的，目前跟咱们售后门店核实的结果是一致，可能怀疑是属于暴力拖拽导致的这个。前保险杠的一个脱落。
0: 嗯，好，那你们也知道可能怀疑是啊，但你不是还可能和怀疑吗？那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可能和怀疑给它坐实了呢？至少从你们的层面，现在车主质疑你一拖就断了，他承认当时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拖得有些急，比如说深踩这个电门了、油门了啊，这个加速度比较快。那我看了视频呢，也不能够排除他不存在这个暴力拖拽的可能性，但是那为什么会断？第一，你们从车的层面；第二，你们从他拖的过程当中那个行为的层面给他进行分析。你不能说因为你看到了之后你觉得是暴力拖拽就给他判了呀，因为他不认呐，不还是这么个事儿吗？而且正常来说，正常使用拖车钩，按照一个方向的力度给他拧上去，把绳子拉直，在拖的过程当中，防撞梁很难拖断的。 你要断，我上一回遇到里边断成几折，中间钩子掉下来的，我也能理解了。你这怎么一？

0: 拽前脸一套直接干碎了呢，水箱都给拽下来了，怎么了？而且我问一下，你们这个防撞梁啊，你们是焊接的还是螺丝拧上去的？车主说你是有夹了个铁片，很薄一层，然后螺丝拧上去的，你们是哪一种啊？我们了解了解。
1: 这个我可能还需要再去反馈我们湘南技术老师去核实一下，
0: 哎，你们核实一
1: 这个
0: 下
1: 问题
0: 吧。
1: 我会给您记录下来。
0: 哎，辛苦您帮我记录下，你们核实一下。第一，为什么会断？你为什么说它暴力拖拽？第二，你们是焊接的还是螺丝拧上去的？啊，你们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那车主现在车还没有修，麻烦你们尽快答复，可以吗？
1: 好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看看有没有一点点可能性是车主猜的这样。很多人说看视频，我怎么看呢？因为等会儿吧，你们下了直播，你们别走，让直播间的朋友们你别走啊，下了直播给你们看看，因为我现在来了个热线，我得抓紧时间接。下了直播，我把手机拿过来给你们看视频，好不好？来，您稍等啊，大家稍等。下一位，喂，你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还有朋友说什么？你只
2: 谢
0: 要
2: 谢。
0: 买了一拉就断，怎么会？别开玩笑啊，怎么会一拉就断？来，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许，杨红许。
0: 哎，许女士，您好，什么车？
2: 安徽大众的宇众零六。
0: 安徽大众，上汽大众的宇众是吧？
2: 啊，不是上汽大众，是安徽大众。
0: 就大众宇众零六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就没
2: 对。
0: 有上汽，没有一汽，就安徽大众啊，就。
2: 对对对对，
0: 啊，来来来，怎么啦？你这个大众宇众零六？
2: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上个月去那个展厅去看车嘛，然后呢，那个就看中了，就是本来看中是07的，然后也准备下定了，然后当时那个销售说07需要等一个月，然后不愿意等的话可以加点钱换06，
0: 然后呢？你最后买了零六。
2: 对，我最后买的零六，我是6月27号我提车的，
0: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快说。
2: 就是到7月1号就听到别的销售说，就是宇众零六这款车降了13,000。
0: 你27号提的车，然后7月1号别的销售说这台车降价13,000呐，
2: 对，
0: 官方降
2: 对
0: 价吗？官降吗？
2: 对，官方说出来就是后来我去店里面问了嘛，问，然后那个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就原来定07这款车，然后交不出车，现在可以就是少加点钱，就换06这样子。
0: 不不不，你这个还不是说降价，你这个是07的车主等不了。

0: 就跑到那边去，就跟他讲我要买台零六，然后给他的价格就是降完价的价格。
1: 明白，就等于说咱甭没有零七的事儿，那就降的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你现在问厂家，你问厂家他是不是车降价了，是不是啊？
0: 然后对，然后我再去问销售，然后我再去问我的销售，然后我的销售就不承认降价这回事。
1: 你问厂家他们有没有官降13000，然后咱们再看看是不是各个门店的政策，还是说是什么原因？
0: 去问厂家了，厂家现在就跟我绕这个就零七的事儿。
1: 啊？零七的事儿？
0: 对，厂家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给零七的，就是没有骑车的客户给的那个优惠，不是单单给零六的
1: 啊。那就是刚刚我猜测的这样，如果说我等不了零七，我要换成零六，那你就给我降13000嘛，就是可能这个话说的直接了一些，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现在买零六直接降13000？
0: 就直接去找销售嘛，就是你随便到一个门店里面去找销售，跟他讲我要买零六，他就告诉
1: 你。
0: 你
1: 录音了吗？你录音了吗？
0: 啊，
1: 你录音了吗？
0: 有聊天记录，
1: 有
0: 聊天记录。
1: 你有聊天记录，随便问了一个销售，他说他这个车价和您当时买的时候对比下来，直接优惠13000，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你什么诉求啊？跟你也没关系啊。
0: 诉求就退差价嘛。
1: 跟你没关系，退什么差价呀？你当时买没降，现在买降了，就是没关系啊。
0: 不是他当时我六月份买车的时候，他承诺的，我买的已经是最优惠了，就不会再降了。
1: 你这句话。哎，他这句话有聊天记录或者录音来证明吗？不会再降了。
0: 我只有一个截图说不能低于指导价，
1: 不能低于指导价。
0: 对，
1: 就是你有聊天记录来佐证，销售告诉你买的价格最优惠的，然后他们的价格是不能低于指导价的。
0: 对，
1: 你买的时候没有低于指导价。
0: 就是开票金额是不能低于指导价的。
1: 我不要开票，我不要开票，要你实际付的。
0: 我付的就是指导价呀。
1: 你买的时候没有任何优惠，开票金额和你付的是一致的，都是指导价。
0: 对。
1: 好，明白。
0: 差不多这个意思。
1: 等于不要差不多啊，你付的就是指导价，那就是指导价。
0: 不是，你听我说，因为当时的指导价是159900，然后六月份就是放出来的广告的价格是144900。
1: 你买是144900吗？
0: 对，144900，然后他当时就是承诺低于这个价格是开不了票，
1: 好，
0: 开不了车的
1: 啊。因为我需要的承诺是什么呢？我需要的承诺是销售告诉你以后不会再便宜了。我现在你这个现在是最便宜的，我需要这样承诺，你要提供证据。
0: 我要提供证据。
1: 对，为什么呢？我告诉您啊，一直以来价格的波动是受市场调节和调控的。比如讲，我今天买一根笔1.5块，但是这个笔最近销量不好，我作为笔的商家，我想薄利多销，明天这个笔我卖5毛，你不能因为今天你1.5块买了，明天我卖5毛，你过来让我给你退。那换做一个道理一样的，这个笔我卖的。
0: 不是天无理由是可以退的吗？
1: 谁跟你说的？你问谁的？
0: 不都有7天无理由的吗？
1: 车也是啊。
0: 车的话，因为这个品牌。
1: 哎，那这个徐女士，我问你这个问题：这车涨价了，这车涨价15000，你补差价？
0: 它没涨价呀。
1: 如果它涨价了，你补？
0: 那快找我补的话，我要看当时的政策的呀。
1: 不是，我们就讲最基本的道理：这车涨价了，你补差价？
0: 它不可能涨呀。
1: 如果它涨了，你补嘛？
0: 那我肯定是
1: 不补吧？
0: 不是你买车这个东西是消耗品啊，它不。
1: 那你也知道买车是消耗品啊？对呀、啊，你也知道买车消耗品吗？你27号买的，7月1号人就算真降了怎么办呢？当然了，我会帮你问问是不是官降，还是各个店的政策不一样，还是因为他们给零七的车主和零六车主的这个价格不一样，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导致的？
0: 这次零六车主吗？
1: 哎，对，你这个词用得很到位。那可能站在您的角度理解，这次消费就是让您感受到背刺了啊，只能这么去总结了，啊，就不能这样啊，朋友们，退你13000，怎么可能呢？他是安徽大众还是一汽大众还是上汽大众？我怎么记得上汽大众啊？你们打通客服中心谁啊？最后4秒钟，我出去问一问哪个厂家呀？

0: 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他曾经。

0: 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朱大哥，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邓丽君·爱的箴言》，这首歌创作人是罗大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罗大佑的另一首写给苏芮的歌《是否》。大概因为工整的文字又多以短句子为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人生，来传情达意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徐小凤、费玉清都唱过，这三个人的声音也有交集。老一派的音乐人，他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力争将每一个字、每一句词都充满感情，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他们当然都是唱功了得的人，但是

你能记住的又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技巧，这恐怕才是最难的地方。相对来说，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醇越香，越久越珍贵。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有一种浪漫的安静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你放出这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叫《防空洞》，演唱人是苏慧伦和张震岳。因为这首歌结下的友情，很多年之后，两个人开演唱会的时候还会请到对方来观看，也证明这次合作带给他们的是良好的印象。《防空洞》本身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很安全的，所以两位唱到的应该也是感情中在寻求安全感的初衷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当时滚石唱片为了庆祝任贤齐的专辑卖得非常的好，于是呢就发行了一张限量版的 EP， 你能够想象吗？里面收录了五个版本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唱版、合唱版不同的编曲，原唱人阿牛也凭借着这首歌在华语歌坛打开市场。其实这首歌的气质更符合阿牛那种很淳朴的简单的样子，反而任贤齐他成名的歌是心太软，是伤心太平洋。对比底下，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展现了她可爱亲近的一面。这首歌真正红起来是因为任贤齐在1999年的时候参加央视春晚，唱的就是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相当欢快活泼的作品。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听到的是陈慧娴的《夜姬》，收录在她《永远是你的朋友》专辑中，1989年所发行。这首歌讲的是陈慧娴要一个人孤零零坐着夜晚的航班去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一个充满了掌声喝彩的璀璨的舞台去到一个很平静的无人认识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有繁忙的学业，有陌生的人群，有孤寂的心情，所以一切都面临着调试。你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希望你不要伤心，或许将来某天有你的支持他还是会回来。唱的是爱情，其实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首《夜姬》或许不如归来吧红茶馆那么有名，但是也非常好的体现了陈慧娴声音中优美成熟稳重大气的部分。来听这首歌《夜姬》。

下一首是王菲的歌《爱与痛的边缘》。其实95年王菲发了《非靡靡之音》之后，就很少大规模来翻唱别人的歌。后来我们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她在春晚上唱了李健的《传奇》，也带红了李健事业的又一次高峰。像王菲这样段位的歌手，她来选择唱别人的歌，除了致敬之外，恐怕也会给她翻唱的人带来更多机会，被大家认识这首歌的机会。早年间他也翻唱过一些歌，像接下来听到的《爱与痛的边缘》，原唱人是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来迪克牛仔也重唱过普通话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王菲在199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讨好自己》粤语专辑当中重唱的歌《爱与痛的边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位是陈奕迅，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有实力又很谦逊低调，但是又不失搞怪的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经典《爱是怀疑》，非常不错的气氛和节奏，希望此时此刻你行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华语歌坛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

0: 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有一本很受心理学爱好者喜欢的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人生呢不存在完整连贯的故事，是一段段独立的当下。这句话放在今天晚上的故事主角阿强身上格外的合适。他的人生呢确实可以折叠成几段，而且恰好都是整数。第一段是在电台工作的十年，对，阿强曾经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同一个频率的同事。阿强从一个月薪500块的广告节目主持人做起，做成了安徽第一个探店型美食 IP 馋嘴阿强。那些年他采访过3000多位餐饮店的老板，见证了很多饭店的兴衰起落，也为日后餐饮创业埋下了种子。第二段就是从十年前开始，2016年，他刷爆了一张30万额度的信用卡，在合肥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海鲜小店。那个时候，他从电台辞职，35岁，人生的前半段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正面写着稳定，背面写着不甘心。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哪怕背面是悬崖，他也成为了那只跳下悬崖的鸟。但运气不错，风把他拖了起来。2017年，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创立的耍穿串串品牌，在势头最近的时候开到了近100家加盟店，最远的开到了厦门鼓浪屿。那第三段就是疫情之后了，消费降级，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第一次感到很无力。在低迷的餐饮环境下，他决定暂时苟住，关掉不盈利的店，守住老顾客，不再开拓新店，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儿子，自闭症孩子安安。现在陪伴安安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三段人生看似断裂，实则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电台十年的积累，他不可能有勇气开店。那没有第一家店的失败，他不可能做出耍穿串串。没有疫情3年的停滞，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儿子安安相处，也不可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生呢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呢是在画圆，你以为你在画圆，其实你在上升。这场对谈关于创业，关于失败，关于一个父亲如何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及一个人如何在45岁的时候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那天呢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的访谈呢将分成3个部分播出，今天呢是第二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2019年开始做加盟是吗？
1: 我们加盟2018年就开始了。2018年开始的。做加盟呢，第一，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不具备能够管理很多家门店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不是这种管理多门店的这种人。第二呢，那时候确实生意特别好。好多人天天都要到店里找你，我能不能开门？就是甚至你身边亲戚朋友都说我要开。然后后来我们就因为这事儿实在是拒不掉了，我说那既然就生意真的很好，东西也真的很好，那我们就让别人做呗。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个模式，比如说我的门店要做成一个标准店，对吧？我的产品要标准化，然后我的管理要标准化，就我把这一套，就是我们经营门店的这一套成功的方法，把它形成一套标准。把这套标准形成好之后，那你们就来做呗。所以就开始了，就让他们按照我们标准去开店。
0: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一听到说加盟就是圈钱的一种方式。
1: 加盟确确实实有圈钱，也有真的是在做经营。它分两种。在我做少山之前。

0: 前有一个年代，那时候加盟真的圈钱，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给大家的印象特别差，啊，甚至你就一个店你都没有开出来，你只是在写字楼里面搭了一个棚子，
1: 嗯，
0: 你都开始放加盟了，那这就是圈钱。就我认为，只要你是真正的自己开了店，并且经营了几年，你是实打实的是挣到钱的，并且这道挣钱是没有任何欺骗性质的，它是实打实挣到的。
1: 嗯，
0: 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别人，你都不是圈钱。那当然，很多人会失败。就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啊，创业这件事情就是九死一生。你加盟就是把你的成功率提高到40%、50%，但也不能保证你100%。对，因为有的人他本来就不适合创业。我说，如果我保证你100%挣钱，那我真的是在割你韭菜，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人能保证。
1: 嗯，
0: 对，就我自己在开店，我都不能保证我一定挣钱，我怎么能保证你呢？但是我只能保证我能够把你在我店里面看到我所做的一切全部告诉你，全部教你，然后但是你要努力，你要按照我的去做，你不按照我的去做，你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每个人其实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他有时候走走就会走偏，他走偏他就会失败，他只会看到你生意多好，再深一点就觉得你产品真的很好，那我就会觉得，那他就会觉得，哦，我只要把东西做好吃了，就行了，其他的不重要。
1: 扩张的时候你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是吗？
0: 有啊有。
1: 因为毕竟就是你非直营，
0: 对
1: 别人的你的加盟商的那种成本品质，你是没有办法直接管控的。有段时间焦虑过吗？
0: 有啊。速度太快了，我们高峰期100家店，它遍布全国，最远到了福建，到了鼓浪屿，就你在这个时候，我又不能够，我如果看到一个门店，它的这个有很多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一种很低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受不了的。我作为一个就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就我觉得我这个品牌它的门店应该是什么标准，然后再者我又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去这个店消费，我希望我觉得他做哪些事情我才能接受，做到什么他是突破我的底线，就我知道一家店的底线在哪里，这就是傻川的底线。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店他们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难受的。
1: 从多长时间看到加盟的店关张？
0: 最短关掉的是吧，就最快关掉的一家店，两个月。
1: 失落吗？
0: 一开始很意外，就是我想不明白，我说你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会关掉，然后后来当我见了好几家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
1: 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他不适合创业。就他可能就当我们曾经有一个老板，他本来我劝到他好多次，我说你不要做，因为他原来只是一个就普通上班族，他就说，哎呀，我就想我这辈子就是干这事，我不甘心，我想做事，然后他来找我之后呢，他瞻前顾后，他也担心这担心那担心那担心那，我说你想好，他说那张总你觉得我行不行，我说不是，我觉得你行不行，你要问你自己行不行，他说你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开店我能不能成，我说50%吧，还有50%靠你自己，我说你想清楚啊，你可以不做，我劝他好多次，然后最后他说那我要拼一把，我说行，我说你拼吧，那行，那我来帮你，但是你要记好，你要好好做。但是当那个店开的时候真的生意非常好，但是呢这就是人的性格，就是他生意好的时候他愁眉苦脸，他哎呀好累啊，这天天我一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要进店我好害怕，然后他就不接待了，然后就等于把客人往外推，然后呢推一段时间之后呢客人不来了，他说哎呀张总怎么办，我这店没生意，我说你要想清楚，做生意就是你不要生意不好的时候你也愁，生意好你也愁，那你做生意不就在愁吗，对吧，就你有多少人你就给我接待，春节不要放假，他说那春节不放假我这边有招不到人，把你家这个亲戚喊过来，把你兄弟姐妹喊过来，把你老婆喊过来，全部过来干，你合伙人没有人啊，这个店4个人就能干出来了，对吧，你再加俩亲戚加两合伙人你不就行了吗，他说哎呀那这个不行吧，这春节能忙得过来吗，什么就是说预设了太多的困难，就是你在说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说怎么去解决，在说办法，你在说困难，就你不停地在说困难，那这件事情肯定是做不了的，所以那你就不要做， 因为你预设了太多的困难，就啥事没困难。但你要想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嗯，所以就有很多人他本身就是做不了。
1: 你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个餐饮店，它要真正活得久、活得稳的，它的底牌是什么？
0: 它的底牌是老板的初心。我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去一家店啊，这家店好不好、行不行，我都不用看他的店，我看他老板就行了。因为老板的气质决定这家店，老板的底线决定这家店，老板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决定了这家店。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店卫生就是它设计得很漂亮啊，那个餐具摆得也很漂亮，我一看到门头蜘蛛网都没有把它擦掉，门头倒是一层灰，还结了蜘蛛网。我觉得这家店不行，就你呈现出来都是花架子，就你认为你让客人看到你光鲜的一面，但是你在后面那些细节你毫不在意，但是你的这种卫生都做不好，我怎么能相信你能够把这个店开好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外面学习的时候，我看员工宿舍，我看他门店的卫生间，卫生间很脏，你的员工宿舍一塌糊涂，你能指望这些员工到你的门店里面把东西做好，把这家店做干净？我根本不信。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这个老板他要有底线，就我做的东西是吃的东西，就首先我要保证我客人的安全和健康，就让他到我店里面吃一定是放心的，其次我们再说啊有多好吃，我再说我的服务有多好，但至少你的服务得用心，你是真的把你的每个客人当成你的衣食父母。其实有段时间我也不行，就在之前我也经常跟客人有冲突，我会抱怨，我说这客人为什么这么挑剔，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掉根头发就要你在家里面吃饭不掉头发。但后来我就觉得那人家花了钱来他就是要享受你的服务，他溢价了他就应该要享受到，他发现有根头发他可以申诉，你也有理由解决，你不能够跟客人站在对立面，你要服务好，你用心的去服务，哪怕他今天带你这桌他就吃了50块钱，你不能嫌弃他没有消费力，那桌吃了500你就把他当大爷，对吧，那这个就不行，因为我们要发自内心的真的是想把我的东西服务好客人，服务好我的每一桌客人，他们真的是因为喜欢我，因为认可我才到我店里来消费啊，如果没有这种想法，你没有办法做好，因为我相信冥冥当中这种能量场它是存在的，就客人是能感知到的，就没有人会愿意去一个嫌弃他的老板的店里面去消费的。
1: 可是我从一个外行来看啊，就是你刚才指出的店内的这些卫生的细节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员工的管理啊，难道不是可以量化的吗？
0: 可以量化，但是这种量化它需要你这种理念要被员工所认可，它这是一种说大一点叫企业文化，说小一点就是个人的价值观，就比如说我们原来就在以前我开店的时候，我可能我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开店就是要挣钱，对吧，那你来我告诉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个桌子这样擦，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擦，你就要擦成这样，我给你钱，好吧，做得好给奖励，但是员工根本不知道你要干嘛，甚至员工不认可你，员工觉得这个桌子我擦两遍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还要再喷一遍再擦一遍，我觉得它是干净的，你老板觉得它不够干净那是你的事情啊，我觉得它是干净的，那我觉得这个菜翻两下就可以了，我觉得不用再炒了，所以这就是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大家觉得的好是不一样的，那他就需要老板不断的去灌输，不断的去统一，让我的员工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觉得他那么干净，是因为我经常去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员工用抹布擦完之后还有水渍，我都会忍不住用纸巾再擦一遍，因为我有时候会带孩子去吃，对吧，那你没有孩子你共情不了，那我就想让你能够共情到这些人的他的体验他的感受，然后慢慢的员工他能

0: 环境啊，就经常会安排轮流值日，就让大家把自己的环境也整理好。
1: 嗯，
0: 所以当他发现他除了工作之外，在生活当中也有人在不断的教他，或者是关心他，让他怎样能够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在那一刻他就明白了。因为你想，很多的这些服务员，他真的可能学都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就出来打工了。
1: 嗯，
0: 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生活、对于社会的这种认知是不完整的。就有时候，我们这些餐饮店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是他的第二个学校，就我们还是老师呢，还得再教他做人呢。
1: 我前段时间采访大德鲁赛的张立新张总，
0: 嗯，
1: 他说他这两年感觉到他只要把人管好了就可以了，其他的顺其自然，是这样吗？
0: 是的，人是最重要的。先是人后是事，嗯，
1: 而且他对自己的员工非常的尊重，
0: 对，
1: 嘘寒问暖。
0: 对，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我给钱你办事儿，
1: 嗯，
0: 但现在觉得就是人嘛，他是一个有温度的，
1: 嗯，
0: 就是人跟人相处，你必须要能够共情，必须要能够真心实意的替他着想，因为你想我们开店，
1: 嗯，
0: 甚至有时候我们跟员工相处的时间比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还久。
1: 对的。
0: 对，那这种关系难道不应该算是你半个亲戚吗？
1: 嗯，
0: 对吧。而且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一些年龄大的阿姨，为了自己的孩子结婚生小孩，
1: 嗯，
0: 辛辛苦苦在后厨工作，然后每次到发工资的时候都说，哎呀，那我这个也不识字，你就我把我儿子银行卡给你，你打给他就好了，自己平时在店面都省吃俭用，收点瓶瓶罐罐。就你那时候你在想，哎呀，那如果他要是我母亲的话，我也会很难过，对吧？你就会觉得你想多关照一下，
1: 嗯，
0: 甚至这阿姨他们也会也把店当自己的家。他说，哎呀，老板，你就是我觉得就是最近这个有点浪费，这个菜你看把它这样洗一洗，这个菜叶就可以留下来，嗯，就不用浪费扔掉了。就他是真的在替你着想。
1: 哦，能理解。
0: 所以就是你想大德鲁赛他们说以人为本，确实是，
1: 嗯，
0: 不光是餐饮吧，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以人为本。
1: 2019年开始做加盟扩张，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回头来看，跟后来发生的疫情相比，嗯，那些都不是个事儿了吗？
0: 不是事儿，
1: 嗯，
0: 就是如果在我们加盟扩张遇到的这些问题，它可能是小概率事件，
1: 嗯
0: 嗯，但是像疫情也好，包括疫情之后的这个走低的这种消费行情也好，这是一种不可逆的大势。就在大势面前，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小老板来说，真的是很无奈。
1: 嗯，
0: 你没有办法。你当然可以成功学说我要努力，对吧？我要改命，我要可以是可以，
1: 嗯，
0: 但是你仍然会觉得走了很辛苦、很累。
1: 嗯
0: 啊，你辛苦，你要付出更十倍的努力。
1: 嗯，
0: 但是你获取的可能只是原来的十分之一。那你必然要面临你会大面积的闭店，
1: 嗯
0: 啊，不光是我。
1: 你现在还能够回忆起疫情那段时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0: 印象最深刻的是就不能堂食，
1: 嗯，
0: 就是送外卖那段时间，
1: 嗯，
0: 就那一次是让我真正的能够更加零距离的去接触每个客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出门都不方便嘛，
1: 嗯
0: 嗯，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嗯，
0: 然后呢，当可以就是外卖放开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立刻就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嗯，还没放开外卖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合伙人包括我有几个加盟店老板就已经打电话视频说，我们今天出来，我们赶紧到店里面去一趟，
1: 嗯，
0: 把店里面卫生打扫一下，消杀一下，我们要筹划一下要开始准备搞外卖了，是吧？感觉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然后那时候是两家店送全合肥的外卖。但就那个时候，虽然说，疫情啊管控很多呀，啊，或者是这不方便那不方便，但我觉得那时候那段时间还挺开心的。
1: 开心吗？
0: 嗯，就没有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没有压力。你房租的压力在那儿啊？
0: 有房租压力，但是没有人员的压力了。
1: 哦。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突然之间感觉好像进入到一个度假的模式。就你看那天天那么紧绷，对吧？你每天要接待那么多客人，然后就跟打仗一样的，就几年，突然有一天疫情腾停下来了，我觉得哎也挺好，突然感觉给了我一个堂而皇之可以停下来的理由。
1: 你不害怕吗？因为当时谁都不知道这疫情要，
0: 我不害怕，
1: 管控到什么时候，
0: 我一点都不害怕。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害怕，因为我总是有一种信心，我就觉得我不会的，我一定还会更好。 我只要想做一定行。就是那时候因为

0: 那个时候是我们一直都在处在上升势头，我从未想过它会掉下来，啊，所以我就像疫情也好怎么样好都不重要。然后特别是加上我们开始送外卖，我发现很多我们的一些顾客都在我们的群里面嘛，
1: 嗯，
0: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发现我随便送送外卖，比我门店的营业额相比好像也不低，然后再加上我又省掉了很多开支，反而我的利润更高。
1: 那个时候已经有外卖平台了吗？
0: 我们完全是私域微信联系送外卖，我们不通过平台送。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这些顾客都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然后我要是我们自己一对一的去送
1: 就没有平台的分成了。
0: 更重要的是我跟客人是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去沟通，
1: 嗯，
0: 就是客户的体验感会更好。我也想去感受，就想看看我们客户到底是什么。
1: 这是难得的，就是你有一个机会跟客户直接面对面的。
0: 是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合伙人，包括我们店长，我们真的是合肥，全合肥，肥西都跑过了，全跑了一遍。嗯、我真的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喜欢我们的客人，原来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然后他们是什么工作，嗯、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有小孩，什么年纪，多大，都知道，就觉得在那个其实还挺感动的。因为
1: 有没有一个比较让你感动的客人？
0: 其实有很多，
1: 嗯，
0: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发起了一个募捐，就因为当时是我们是想送那个送一些口罩和一些物资到那个阿姨，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说我们就卖一些火锅底料，卖完之后卖出来钱我们去买一点物资送过去，
1: 嗯
0: 啊。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客人，他主动就在群里面发起，然后让大家来认购我们的底料，所以后来就觉得还挺好，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让感动我们的客人就很多是在我们的评论区，他们都说我们的客人啊是这样，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他们说他们是从上学，
1: 嗯，
0: 上大学在我店面吃，谈恋爱在我们店面吃，
1: 嗯，
0: 然后呢大学毕业。到了外地工作，每次回来都要到我们店里吃，然后谈恋爱结婚在我们店里吃，现在带着孩子到我们店里吃，就是我们等于真的就是看着他们从上学到结婚到有孩子，就整个这一个过程这种陪伴啊，我就觉得我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做餐饮开耍川它已经不是挣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了，就通过这些客人他们的反馈，包括他们我看着他们的这种慢慢的这种长大成家，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它除了挣钱之外它有了另外一种意义，它真正的是一种陪伴，它真的是一种陪伴。就包括你说泸州烤鸭店也好，或者是泸州泰勒也好，老张记也好，这些开了几十年的店，他们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
1: 对
0: 啊，卡旺卡，
1: 嗯，
0: 他陪伴了几代人，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甚至把它做成了合肥的一个名片和符号，它就是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标志和这个城市的骄傲。那你想，这个事情已经远远不是钱所能够衡量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0: 对吧？我做了一个合肥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识，或者他们认可的一种家乡的文化，
1: 嗯，
0: 那恰恰这个品牌是我的。这个文化是我塑造出来的，你想这种荣誉感和这种价值感有多高？
1: 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你们当时预估啊，就整个会封闭多长时间？
0: 根本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哎，反正我们也活得挺好。
1: 但是大家对未来当时还是比较乐观的，总觉得放开之后会迎来一波的报复性
0: 的
1: 消费。
0: 是的。
1: 但事实上，这个消费迟迟没有到来。
0: 对，就是后来我真正开始产生危机感，甚至有一度会有一点绝望，是就是在疫情之后的第二年，就在2003年的时候，
1: 嗯，
0: 就在那一年开始，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
1: 这个不对劲的感觉是怎么出现的？
0: 怎么出现的？就是很多门店的生意突然之间断崖式的开始下滑，啊，然后当然。房子不值钱了，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很多人不消费，这是事实。然后再加上开店的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转型的人越来越多，也说明他原来的行业越来越不好的行业越来越多。因为餐饮它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生意当中的最后一条出路，所以当很多的行业的人，包括一些高管，包括一些做其他行业本来挣钱挣得很舒服的人，他们都开始来说我要开店的时候， 我要做餐饮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像一个堤坝已经开始崩塌了，到最后已经来找那个小土堆帮他把水挡住了。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有这种感受，所以在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就不那么有信心了。就包括当我的门店，我有一些加盟店说，我明明一直都还在这么做，我前几年这么做，我今天还这么做，为什么我的生意下场那么多？为什么突然又开这么多店，他们都要开始搞低价？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做不做低价？就当他们把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时候，说实话，我也给不了他一个准确的答案。就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无力。
1: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就各种卷起来了？是因为抖音，或者
0: 是小红书
1: 这样的平台出现了？
0: 抖音是一个催化剂嘛？抖音是一个催化剂。其实抖音对于这种实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巨大的。因为以前可能我们通过一些少数不多的几个平台，我们可能是通过广告的形式，对吧？来做我们的营销。那甚至呢，我们可以不牺牲我的利润，我仅仅是付广告费嘛。但是当抖音出来的时候，你看似你没有花真金白银投钱去做广告，我只是牺牲点利润嘛。如果我这单没卖掉，我还没有这个损失，对不对？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消费者的这种消费，
1: 我觉得是价格锚点，
0: 对它养成了这种习惯了。就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你不打开个团购平台，不打开抖音，你会去吃饭吗？
1: 对。对，就比如以前我觉得好像就是吃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吃一顿火锅，我的那个价格锚点是在300-400块，我那个锚点就变低了，我觉得150就可以了。
0: 对，
1: 超出这个锚点可能我就要犹豫一下。
0: 对，是的，这就是一种消费习惯的养成。所以为什么你想现在很多的一些餐饮企业他们出海，那是真的是因为国内真的是没法活，但是国外真的挺好活，所以就出去。因为国外没有抖音啊，国外没有团购啊，外国人更喜欢实体。
1: 我能不能硬气的我不做呢？
0: 你不做别人就不来呀。就是他这个就说到一个就是我们就餐饮做生意的这块的一个逻辑啊。就因为当我一个品牌我的门店数太多了，就他不稀缺了，他不稀缺，我到哪都能在你店吃到的话，我就没有那么有好奇心。我没有那么有好奇心，你就不会成为我的 B 选项。你不成为我的 B 选项，如果你没有活动，我可能就真不选你。就像有一些为什么一些网红店，一家店两家店，他永远在排队，不是说他有多好，是因为他是供不应求。但现在我们是供大于求，是整个餐饮市场都是供大于求，大家是可以在万花丛中随便选。
1: 一开始啊，我在用这样的团购的时候，我心里是打鼓的。我用一个极低的价格团一个四人餐、六人餐，我觉得哎，会不会实际上图文不符啊？但事实上你到那儿之后，你发现，真这样，真有这么便宜？
0: 对。
1: 后来你再买的话，你就有底气了。
0: 对，当然你刚才这个担心，它确实也是存在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店啊，就是比如说像品牌店，他们可能在重要的节点或开业的时候，他确实会做一波很实惠的活动，那就是营销手段嘛。这是常规的营销手段，这没有问题。但是呢，就这种手段一旦成为了一种常态，就比如说这个店如果我不做我就没生意，我做了我才有生意的话，那这样的店就不要去吃了。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亏损着去做生意的。那他如果发现我必须要只能以这个低价来获客的话，那我又要挣钱怎么办呢？那我只能降低我的品质。但是品牌店不，品牌店它只是节点性的做销售，平时还是要维护它的利润的。
1: 环境使你不得不降低对于耍川未来的预期了吗？
0: 对，对。
1: 在耍川最好的时候，你对它的未来的憧憬是怎样的？
0: 最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过要在，就要出安徽，在每一个省，我们都要有店，但至少吧，就不说出安徽，至少我们的目标可能是想在安徽要做到300家店吧。
1: 那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
0: 不能这样想。现在甚至其实现在啊，不光是我们不这么想，现在几乎所有的就餐饮人好，包括餐饮协会，包括头部的公司，他们的策略都是把现有的门店数量控制住，不要盲目扩张，因为市场没有这个需求。没有需求你不要创造需求， 你就把你这一亩三分地收好。
1: 嗯，

0: 甚至要关掉一些不好的门店，就是不能够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泥潭里面去。
1: 我在你今年年初的一条视频当中，你说你躺平了，当时是一时意气的话，还是真的这么想？
0: 当时就是阶段性躺平吧，因为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
1: 是遇到了一点挫折吗？
0: 也不是，
1: 我看你去年10月份还在看门面。
0: 对。我们看门又开了一家店啊，开了一家店之后，我们又发现其实就是不如预期，不如预期，不如预期的原因就是自己有原因，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会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无力，有点无力，对，
1: 所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就慢慢的会收拢一下自己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
0: 对，收拢一下，就是不要一直在埋头在做。其实我觉得要停
1: 这
0: 下来，
1: 苟
0: 好好
1: 着
0: 去
1: 也
0: 想
1: 是一
0: 想。
1: 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吗？
0: 对，更重要的是想让自己啊，就停下来的时候，让脑子稍微停下来，不要去，消耗在那些琐碎的一些事情上面，好好去想一想。因为你想，今年我45，对吧？你从体力上来说，从精力上来说，你不可能跟10年前相比，你也不可能再做10年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的经验，可能基础会比10年前好一些。那是不是我应该要停下来？就到了我这个人生节点之后，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状态更适合我的事情？
1: 你觉得是什么事？
0: 觉得至少我儿子就算是一件，就我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对吧？就而且你考虑更多的就是这件事情它是否会有价值，就对于自己来说，对自己未来来说，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或者对于说大一点，对社会来说，有没有一点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让我更加有做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件事情，它真的就是一辈子了，它不可能再换了。那就真的要想清楚。
1: 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0: 我现在有一个框架，但是还没有想得很具体。
1: 是跟儿子有关吗？
0: 跟儿子有关。就是我现在就你看，我有时候拍视频号，拍一些视频，其实我更多的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儿子。当然，你要是从私心来说，就是我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知道他。当有一天他在就是
1: 大路
0: 当一
1: 上，
0: 个人的时候，别人能够稍微的理解他，至少知道他做了一些跟普通孩子不一样的行为的时候，别人是能够理解和包容他。当然更多的一方面，我是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就像我儿子这种自闭症有这样一波群体，让更多人能够普及。了解这个群体，甚至应该知道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大的存在，很大比例的存在。就在我们的所有的学校，平均每个班里面至少有一个，它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它不是小众群体，它更不是少部分人，它可能是就像黑人、白人、黄种人，它就是另外一种人，它是另外一种存在。
1: 本来在做这次提纲的时候，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我本来不打算多谈，但是你跟我说，你希望多谈的这部分，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意外的。其实此刻，此时此刻，你的心境是更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孩子的这个群
0: 当
1: 体。
0: 然，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我转变得很快，当然，他也是因为我儿子可能也是我这几年就是做事停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件事情。巧不巧就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就因为之前一直忙嘛，就没有关注太多。然后当他3岁的时候，就20年的时候，然后正好疫情，然后我说那就我就带他去医院去看一下。
1: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太对劲的？
0: 其实，在19年的时候，2018、2019年的时候，我
1: 那时
0: 身
1: 候他
0: 边
1: 多大？2、3岁的时候。
0: 两三岁的，两岁多的时候，就他喜欢转球。转就一直在转，我当时只是觉得很好玩，对吧？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了一嘴，但那时候我因为忙工作，我也没太在意，我觉得哎呀，那可能就好玩吧。然后到3岁的时候，到3岁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有点不对，然后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去关注一下，然后再加上正好店里面又不忙，然后我就带他去南京，然后后来确诊是孤独症。
1: 是通过什么方式确诊的？
0: 他会有评估表格。南京儿童医院，它是一个南京儿童医院全国非常有名的，就是自闭症、孤独症的这样评审，包括治疗的这样一个医院。他们的专家就通过一个表。

0: 个5分钟，非常快速的就跟我说是可以确诊的。
1: 你当时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0: 我当时肯定是一时之间是蛮意外的，有点难接受，有点意外。然后我大概花了，
1: 但是孩子妈在旁边吗？
0: 在。然后我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就消化了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就开始看这些书，然后我看这样的电影，看了《雨人》《海洋天堂》，然后慢慢慢慢。

0: 告诉他，他是什么情况。对，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因为有一些就确实有的家长，我有时候就当我刷这些视频刷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家长他们是很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孩子是
1: 有一点羞耻。
0: 对，那这种羞耻其实是来自于，说白了是你内心没有接受这个孩子。就你没有接受他，如果你接受他，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1: 你当时可以保持情绪的稳定，孩子妈和奶奶呢？
0: 奶奶情绪稳定，孩子妈一开始不能接受。
1: 你觉得奶奶的情绪稳定来自于什么？
0: 来自于就是可能她的性格也是这样的，
1: 就对后代无条件的爱呗。
0: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对于孩子，我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生活，所以呢，就孩子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也很自洽，就并没有人觉得他很特别，
1: 确诊了之后，为孩子尝试过哪些康复的干预的方案？
0: 我带他就是，首先我们是在当地是找了一个，我们找了四五个机构，我们中间辗转换了四五个康复机构，因为他三岁的时候是干预的黄金期嘛，换了四五机构，干预了两年，干预了两年之后呢，那段时间就反正就是我接送嘛，然后陪他玩。带他去全国到处玩，虽然疫情，但只要能出就出去玩。就那时候可能就跑遍了，到处就是让他去接触大自然。然后到了五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的能力也稍微成长了一点。我觉得就不能再在机构里面去干预了，因为机构呢，它相对是枯燥的。他没有在社会当中去泛化，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到社会当中去接触社会。所以我就把他转到了私立的这种普通学校。然后呢，我就从原来机构呢又挖了一个影子老师。就这个老师呢，影子老师就相当于是一对一的陪读，去辅导他的生活，辅导他的学习，就跟他随校在学校里面待着，然后呢去教他怎么去跟孩子们相处，怎么学习啊，怎么生活自理啊，就是处理他的生活起居和他的学习生活，然后一直到现在。
1: 我看了一条视频，说你在三年的时间里为孩子的干预花了将近100万。
0: 应该不止。
1: 还不止？
0: 肯定不止。
1: 那这对于一个普通收入家庭来说，就负担太大了。
0: 对，
1: 如果没有你这样的条件的，你了解到的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他们就换一种形式嘛，就比如说，其实父母就是什么，就是以我尽我自己的能力，给到你我认为我最大的，给到你最好。然后呢，尽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付出最多。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无论他的条件好坏，都可以，对这个孩子都是好的。那你想，就是有很多条件更好的，他们呢可能给予这个孩子更多，至少在经济上面给予更多。但是我不认为我给的就会比他们给的孩子给的少，是因为你要对孩子真的付出很多。比如说像普通的家庭，对吧？那可能我上的机构，它可能是也许是最好的机构。但是普通家庭呢，可能我上的是民生机构，那可能就是会略微的差一点点，但是我有补助。但孩子他也是在接受干预。然后呢，我能请你老师呢，别的家长说，那我作为母亲，我来承担这个角色，我来陪伴孩子。那父母陪伴难道会比老师差吗？当然不会，对吧？他们那种亲情，他们这种感情，反而在某些地方比老师更深，更有优势。也许专业性不如老师，但是在感情这个层面上，老师是不能替代的。
1: 我们知道合肥有一家公益性的机构，我们还去采访过，那个里面大多数的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都是母亲辞职了。
0: 对啊，
1: 带孩子。
0: 其实很多，甚至有的母亲，她真的就是把家里面孩子，就是家里面的房产变卖之后，她去塞浦路斯，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保障是最好的，是最完善的。塞浦路斯是那个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人口不多，但是他们在这块对于这种特殊人群的医疗保障是非常健全的。至少在当地啊，就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包括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是无条件包容的。他们就觉得他是自闭症吧，我知道了。就好像其实这个孩子就是你是中国人我知道了，就这么简单。他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 但有时候，

0: 说实话，有时候你去一些小的城市，你就会发现，可能当地人可能真的他们没有这个认知，他不懂，他真的会觉得不一样，啊，他理解不了，啊，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我带我儿子去黄山玩，然后我儿子当时可能有点就不太开心，发点脾气，旁边过来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大概应该有30岁吧，啊，他不小心他就拍了他一下，就这样，拍一下，然后。那女生说你干嘛，然后我说哦哟不好意思，我说我儿子有自闭症，他可能就是没有控制好，然后我就走嘛，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说自闭，他说他儿子有自闭症，我才不信呢。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了解，他甚至我不跟他说他都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
1: 因为确实安从外表看起来跟普通孩子无异，
0: 对，确实不一样，但是他有时候确实也差不多、但是他有时候表现会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在那一刻我就想，如果他了解这个群体，他知道这些孩子会有哪些表现，甚至他还知道这些孩子这样的表现他是无心的，他仅仅只是跟我们思考的维度不一样而已，那他是不是就理解了？但他之所以不能理解，那可能他就是不知道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啊，所以就是那我肯定就想尽我的能力，我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啊。那当然，如果你要出于私心，那我就希望他能够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都能够接受他。
1: 对，
0: 接触人更多一点的地方，我觉得会对他更友好一些。
1: 所以，以你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亲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对于自闭症的相关知识的宣传远远不够。
0: 远远不够。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雨人》，是 Tom Cruise 演的。那部电影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90年。在90年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它相当于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终生陪伴养育。然后这些孩子里面有小孩子，学生，小学生，甚至有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已经40岁了。就他都在这里面，就相当于他是一个小社会。然后里面会有校长，会有老师，然后陪伴他们生活、起居、工作。接触社会啊，90年代就有了，而且他们的父母就比较像这个40多岁的这个孩子，可能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他父母肯定是留了一笔遗产，然后交给这个学校的校长来托管，就相当于一个相当于一个基金吧。然后呢他就会很好的把这笔钱管好，然后呢让这个孩子一辈子能够安稳的生活下去，很好的生活下去。
1: 2024年3月26号，你发布了第一条写给安安的信。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他，去认识这个群体。然后也想给安安，就是等我老之后能够给他留一个回忆，就知道让他知道，就在小时候爸爸是怎么陪他的。就做个纪念。
1: 你每一次在写文稿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
0: 心情其实就是很甜蜜，很温馨，很开心，就是好像就在，因为我每次写都是见证他的成长，就每一次他都是
1: 给了你一定触动之后，
0: 对，
1: 你才有感而发，
0: 然后呢又会给我很多惊喜。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

0: 月光。
1: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

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18: 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怎么才周二啊？
0: 你觉得今天应该周几？
1: 大家今天出门被牛舔了几口啊？
0: 200多口啊。
1: 今天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像现在这个天气啊，首先它温度又比较高，然后其次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出门呢就有了一种被牛舔了几口的感觉。他这个形容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贴切。
0: 但是你又没有被牛舔过、
1: 我能想象他那么大个舌头，然后又热。
0: 牛舌头我只吃过，没有舔过。
1: 应该是那种
0: 好，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关于职场上的问题。
1: 对，大家一般周中的时候啊，我们就得聊聊职场啊、
0: 这么刺激吗今天的
1: 今天
0: 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过没有职场分寸感的同事？面对别人的过度热情，随意使唤，跨

0: 界指点，你是默默的忍下来，还是巧妙的怼回去呢？
1: 嗯，就是说你有没有遇到过没有什么分寸感，没有什么界限感的同事？就是他做什么让你觉得，哎，你越界了啊？就是来聊一聊，就是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一般遇到这种人，你会怎么做，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什么叫职场分寸感？
0: 我其实也想问问你，什么叫职场分寸感？
1: 大家只是同事
0: 啊，
1: 不要对我的私生活指指点点
0: 啊。
1: 感兴趣？
0: 不要对我的私生活感兴趣吗？
1: 对，就是对吧？你也算是吧，反正就是说大家自己来界定一下，怎么样的行为让你觉得他挺没有分寸感
0: 的。
1: 哎，对对对。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00之后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话题。
1: 这个今天的2个小时的新话一路放，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依然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或者是来这个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111来加一下大鹏的微信，然后呢就是可以私发给他，让他拉你进群都是可以的。
0: 私发给我，让
1: 我们今天在群里面他们在聊那个一些事儿的时候，你看了没？我来问大家，我说你们
0: 没时间看、
1: 啊、想不想
0: 你跟我说一下你在
1: 弄个树洞？
0: 树洞我不是已经给学生朋友们弄了吗？
1: 就是弄个
0: 成人你也要给他们弄吗？
1: 就是有什么生活当中的难题选择或者是比较纠结的事情私发给我俩，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看你给他点什么建议，就这个意思啊。
0: 那不就投稿吗？
1: 对，就是投稿，但是要是你生活当中
0: 是你本人遇到的实际的情况，
1: 哎，遇到过的事情，对，大家觉得这个
0: 他们家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或者一些不太好说的事儿、
1: 这个、对，这个事儿就是麻烦，就麻烦在不太好说，就是他可能就是涉及到10年前，
0: 十年前，
1: 20年前，
0: 我都不怕，我怕的是，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太好播，
1: 我们能播的啊，当然是我们能播的了。比如说今天他们就探讨了一个，就是，比如说老婆或者老公有一个外地的工作，要去外地，要不要支持他去？
0: 那你为什么今天不说这个话题？
1: 这个太窄了吧，待会儿说吧。
0: 想象一下，
1: 待会儿问问大家也可以说了，也可以来提提意见，好吧？
0: 好，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大家都知道我们主持人编辑记者都是靠一张嘴来吃饭，说好听点呢就是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可是每次开会前，哎，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前台的小妹妹穿西服很漂亮。
6: 哎，什么意思啊大胖？你是说我们穿西装就不漂亮了
5: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呢，那个女生穿西装呢就显得比较飒爽啊，好看
7: 哟。这么说我们男人穿西装就平庸无聊没品位了呗？
5: 啊，不是，我觉得男人穿西装也是超帅的啊。
8: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今天没穿西装丑呗？
5: 不，你们真的是想多了，我就是觉得前台的小姑娘啊今天打扮的挺好看的啊。
6: 嘿，按你这说的，女生的外表重要吗？对女生的外表指指点点就是对我们女性的不尊重啊。
5: 哎，不是，女生的这个内在美呢当然也重要了啊，我最看重这个内在美啊，内在美。
7: 哟，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单位只要内在美就行了，工作能力不重要吗？
5: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女生的工作能力当然更重要了啊。
6: 哟，再按照您这个意思，没工作的家庭主妇都应该去死吗？
5: 不，这个女生选择家庭当然也很好，不管是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都是每个人的自由，好吧？
8: 那你说我们男人必须得选择事业了？
5: 男人当然也可以选择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很好啊。
7: 什么热炕头啊？我家就没有热炕头，就不好了吗？你歧视我不是东北人是吧？
5: 好，各位就当我嘴抽，好吧？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
6: 哟，您说过去就过去啊，什么都是你说的算是吗？
7: 就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附和你吗？哎，你别不说话呀，搞得好像谁欺负你似的。
5: 我们好像只有开会前，没有开会中和开会后。

0: 哦，这首老歌有没有
1: 是什么呢？
0: 知道？
1: 没有人知道，你快说。
0: 啊，没有人知道吗？
1: 啊，你先放吧。
0: 我当年听的那首歌，来自卜学亮的《子曰》。啊。

0: 不说四十了吧，三十五以上应该是差不多，对吧？嗯，最早期的 rap 是吗？算不算是 rap？
1: 算。嗯，你当年也是听这个？
0: 我听过，我听过这个，我听过这个，在当时就是大家在一边写作业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在广播当中的播放率还是比较高的这首歌。嗯哼，好。那个，如果你的同事是这么一个很啰嗦的，应该也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没有分寸感的职场同事。
1: 我们这个就不好讲了。
0: 有什么不好讲的啊？
1: 我们身边的同事都超有分寸感的。
0: 你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没有分寸感的同事吗？就是你不点名，你别说是谁，你就说具体的事。
1: 没有啊，
0: 我们的故事。
1: 没有啊，我同事都超好的。
0: 不会吗？我有的时候问你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你会觉得被冒犯了吗？
1: 不会啊。你要问我什么、啊、
0: 就是你的底线有点太高了，说实话。
1: 我的底线不是太低了吗？
0: 啊，对，就是太低了，反正怎么讲都行，就是你的接受程度比较高，人家别问你什么你都哎无所谓了，
1: 都行，
0: 走，可以了。
1: 那你呢？
0: 我工作当中啊，其实我挺希望别人能指导我的，因为现如今能够把自己懂得告诉给别人的人就是
1: 不多了，
0: 不吝啬指教的人其实不多了，人家都秉着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么一个心态，对吧？所以在当下这个情况下，大家还愿意去指导你，应该很不错，而不单单啊，不仅仅是啊，不错，可以啊，是吧？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1: 不知道呀，好难猜呀。
0: 但是我真的遇到过，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边界感的问题的是，我们涉及到一些
1: 家长里短的事情吗？
0: 哎，对，就是生活当中的选择啊、嗯。我举个例子啊，不，这不是真实发生的，
1: 不代表任何、
0: 啊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说我马上要跟团去玩，跟团去哪旅游，啊。
1: 你选择跟团啊，跟团的话那玩得了什么？
0: 去哪里为什么要跟团啊？
1: 那肯定都是自驾呀。
0: 你这样就是，
1: 你这个根本就没玩到、啊，
0: 根本玩不痛快，还要受他们管，
1: 啊、
0: 还要早起。
1: 对啊，不是我吧？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他对你的这一些人生选择，就是本能的质疑
1: 啊。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啊？
0: 对，就他那个，
1: 你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啊？
0: 对，他的想法才是对的啊！你怎么会跟他好啊？他这个人不怎么样的，你知道吧？
1: 那我应该跟谁好？
0: 哎，你没有怀疑过，就是这个他指的是你吗？
1: 哦，这样是吗？你这么一说以后，我突然觉得
0: 醍醐灌顶了起来，是吧？就是本能的质疑，本能的叫什么反驳？反驳型人格，对，就他的选择是好的，是对的，你的选择就是有问题
1: 的，
0: 错的，
1: 错的，只有他是对的，
0: 对。
1: 啊，今天所有的朋友的内容呢，我们都不念名字，
0: 都可以匿名，
1: 啊、全部匿名。
0: 嗯，还有就是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我没有遇到过，这是我朋友遇到过。哎、我朋友说他在单位考证，然后被别人嘲笑了。
1: 这有什么好嘲笑的？
0: 他就是我什么建筑行业是不是有讲法？什么建筑什么什么师
1: 啊、哦？
0: 几建几建是吧？这么个讲法。她是个女生，
1: 嗯，
0: 然后呢，她刚刚开始呢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是以文秘的身份进去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她是外行
1: 啊、哦。
0: 然后她进去之后呢，就开始一开始没考，一开始她依然从事她这个文秘的行业。后来她呢结了婚，生了孩子。他是以一个中年女性的这种形象去开始考什么二建一建的，然后他，在跟我聊，就说就是单位
1: 他考上了没？
0: 我不知道最终怎么样，我还没问嘞，应该是有点难，好像是有点
1: 当然很难，
0: 对吧？有点难。
1: 你都是跨专业去考的，那更难。
0: 而且他当时就跟我讲，就是说在这个行业呢，如果你不考这个呢，你这个职称啊，什么晋升啊，
1: 就
0: 各方面呢，就是对，就是基本上就没你的份儿啊。况且他现在还在跟项目，就是跟项目本身已经很辛苦了。但是说，那如果我在未来无望的话，我干嘛嘞？
1: 对，
0: 那有时间我就考一下咯，对不对？
1: 你考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来可以多拿点钱。
0: 然后他就是说，他身边的一些就是跟他差不多的这种状态的人，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摆烂状态、躺平状态。然后就觉得他的这种积极、他的这种努力很可笑。啊，怎么能有那么多理啊？ 啊，什么什么什么，
2: 是不是他身边的一些女同事、啊、
0: 哎对，就是女同事，
2: 因为他身边的一些女同事会认为说就显得你冷，
0: 哎对
2: 啊、你一个又不是做这个行业的，然后你要考这个，然后你今天就以这种方式然后去问那个什么长个王个一个的
0: 是这个原因是吧，
2: 你就把那些长个王个一个然后都问了，就天天让他们、那个、
0: 哎建材张哥是吧、
2: 他们如果他们是搞建筑的话，不是卖建材的，
0: okay, okay,
2: 你知道吧？
0: 嗯，好的。
2: 他们是张工李工，
0: 对对 对, 对, 对，
2: 你要搞清楚。你讲的那个是张总、王总。
0: 对，然后他有的时候他说他的顶头上司有的时候都会这样讲他，所以你有的时候就是说，在一个大家都不求上进的这种状态下，有一个人积极往上走，有一个人全身心的正在认真工作，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会受到一些同事们的。没有边界感的评价，
2: 嗯，
0: 对吧？嗯，当然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大家也知道我们主打还是想听大家的故事哈、啊、听大家的经历，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没有边界感的同事，他们是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没什么边界感，那你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当时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情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你真没有吗？
2: 我真没有，真的，我真没有，我是真没有，你不用看我，我的同事个个都很有边界感。
0: 你这样显得我，
2: 你也刚才不是说了吗？
0: 你这样显得我，
2: 你刚
0: 才说的一切都很奇怪。
2: 不，你刚才说的那个不都是那个？
0: 你这个就把我撂档里了，你知道？你这个就属于没有边界感。
2: 哎、你这么想，我们两个算是同事里面应该是最没边界感的那个人了吧？你为什么我们两个会觉得没有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我们不在意或者是不介意人家做的这些事情，心眼子比较大。但是呢，可能我接下来的话我就不带你了，可能我在某一些时刻说过或者做的那些事情，
0: 嗯，
2: 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0: 但人家没有告诉我，是吧？
2: 对，人家没有和我说。
0: 哦，
2: 我呢还哼哧哼哧的觉得，哎呀，不都是朋友嘛，得疼死啊。
0: 哦哦哦，
2: 懂吗？
0: 哦哦，你有没有跟领导的接触当中没有边界？有，我们俩都有。我跟你说，我跟大炮属于是我们台。
2: 等一下，跟领导吗？
0: 我们频率里面跟领导最没大没小的那种人了。
2: 啊！
0: 我有一次，我有一次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说起来有一点没大没小。然后是有一次我们。

0: 没过多久又有一件事情要找这位领导，问题是这位领导是我们等于就是我们领导的领导，所以平时不接触，他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很熟悉。然后我第二次见到他的面的时候说，哎，又见面了。我当时讲出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不应该是用这种语气和态度啊、跟你的上司的上司说话。反正有的时候啊，确实你自认为轻松的语气其实就是暴露了你的这个没有边界感啊。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自己来聊一聊，有没有遇到过没有什么职场分寸感的同事啊，就是边界感也好，分寸感也罢啊，你面对别人的这种状态你是怎么处理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 来自家昌和优雅的在雨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1: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5: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6: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5: 乐一柱，叫他把你拎包。
7: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5: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2: What？
1: 那我嘞？
5: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去啊。
8: 我勒个去！
1: 那我嘞？
5: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1: 哎，
5: 今天你过生日啊？
1: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5: 哎。刚吃完，你妈在山里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的？
2: What？
5: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1: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6: 老公，我渴了。
5: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1: 爸，我也要喝水啊。
5: 你只是没说啊，这都是你想应该怎么吃掉你。
6: 哎，老公，我好饿。
5: 我是给你煮面条。
1: 爸，我也饿。
5: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1: 走。
7: 哎呦我去！
5: 哎，别好玩，留个汤给我。
1: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16: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职场当中你跟同事的相处。其实同事这个群体呢，他还是挺特别的一个存在，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不到啊，因为现在你们可能会换工作啊什么的，但是在倒退几十年，有些同事可能真的是能够陪你一辈子。这样听起来有点可怕。
1: 以前就是啊，像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人，他们进了什么国企业，
0: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了解。
1: 除非他们当年买断工龄然后走了到外面去下海。
0: 所以今天来聊的就是你遇到过的有没有职场就没有职场分寸感或者边界感的同事，他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他特别没有边界感，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比如说别人的过度热情啊，随意使唤啊，跨界指点啊，你是默默忍下来还是会巧妙的怼回去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小苹果说好，俺认为职场分寸感就是懂规矩知进退，别觉得肆意而为是真性情，成熟的职场人都知道守住分寸才能走得稳走得远。说起来你可能不知道，大胖和怡子不仅私下关系好，在工作上也是绑定了很久的电台搭档啊！感谢你提醒我们啊！
0: 说起来你肯定不知道，我确实不太知道。
1: 阿良晚上
0: 喝一杯，
1: 不是，阿良晚上基本上不联系。
0: 阿良都上班上到七点了，有什么好联系的？我想问一下。
1: 你讲的好像也是。
0: 你跟王姐晚上还联系吗？
1: 除了她发稿子给我，晚上也不联系。
0: 有点边界感吧？是不是？啊，有朋友说，有，我上班的时候就有。我厂里的小姐姐啊，经常不问我就给我打饭带吃的，周末呢还有我陪她逛街吃东西，也不问我愿不愿意，还经常说怕黑，让我下夜班把她送到楼下。那她有没有想过送她回家，我回去也怕黑呀？你俩是不是谈上了？你们是不是谈恋爱？这话讲的，
1: 谈恋爱这个事情。
0: 还有他说我们
2: 恋情真的是允许的吗？
0: 我们厂长就喜欢跨界指点，这个小老特每次看到我都要训我两句。小伙子，上班不能带儿子可听讲嘞，小伙子，上班不能穿拖鞋可听讲嘞，小伙子，上班可能不能穿背心可听讲嘞，
1: 听讲来了呗。
0: 桑帅说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凭啥子给你随意使唤，你还指点我，我俩熟吗？忍不了一点，同事就是同事，就是各做各的事就可以了。
1: 我们只是同事。
0: 那个当然
1: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0: 也有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啦，但是没有边界感的同事反正就对得比较厉害。Miss J 说，我不是一个随意麻烦别人的人，同事之间呢，我觉得如果不在一起工作，下班呢都是不联系的人，如果离职不干了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联系，所以我们的同事之间好像都挺有边界和分寸感的。浮云说听同事吐槽，说
1: 你不是说今天不念名字了吗？
0: 没事，这不是他的事儿、听同事吐槽的，说另一个同事非要蹭车，明明自己有车也不开，就要蹭别人的，还对车主说：“你休息，我来开你车，就当油费了。”我们单位还是有车补的，他还开别人的车。
1: 是不是因为别人的车是电车啊？
0: 就像昨天好像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1: 对，昨天有一位朋友讲，因为他的车是油车，同事的车是电车，所以他就
0: 借他的车，
1: 对，
0: 好，那不念名字是吧？除了我口误以外，其他都不念名字了啊。
1: 学生朋友，没想到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烦恼啊。
0: 因为他们有实习啊。
1: 实习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烦恼吗？有一位学生朋友说，我之前去实习的时候，有一个神人，连我衣服最下面的扣子没扣，都得说我。
0: 小伙子，
2: 看他是男生女生，他是女生
0: 啊、小朋友啊，你看男生喊他小伙子就没有问题，但是女生你要喊他小美女就感觉有点轻佻，
2: 有点调戏他是吧？
0: 有点轻佻。
2: 那我应该喊他什么呢？
0: 你说说你。你当老师你也不会这样喊他、啊、你
2: 妹妹，
0: 对啊，你就会喊妹妹也有点、
2: 啊、那我喊他同学啊，
0: 同学，对，不是，你之前不是带过实习生，你喊他什么？你回忆一下，
2: 小张
0: 啊，对，
2: 小李，
0: 这样还好，这样没什么情感色彩。
2: 但喊妹妹呢？
0: 妹妹
2: 不是，你等一下，
0: 妹妹
2: 喊妹妹就喊妹妹，就妹妹你过来一下，我来给你讲这个怎么搞。不是妹妹，你过来一下，这种的就是
0: 对对对，
2: 我觉得你可能都有带点骚扰色彩。
0: 是，还好，你平时都是比较正常。来，妹妹，我跟你讲一下啊，
2: 这个事情你做的不太对，我们一般会这么讲。他说后来我要请假，那段时间呢。我选择了那个文字的字体啊，他可能看不懂。
0: 你这个就有点故意了，说实话。他说他喜欢
2: 用繁体字吗？
0: 繁体字，不，虽然说啊，繁体字也是我们中国文字，但是他
2: 你脑子里面不会自动把它转换成简体吗？
0: 他阅读起来确实有一点障碍哦。哎，
2: 你是怎么把自己的字体把它变成繁体的呀？我到现在还不会，你看，果然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后来他看不懂我发的，直接给我记了旷工。
0: 就是你发了请假的
2: 信息，
0: 然后他记了旷工。哎，
2: 他说我辞职的时候，把公司还有这个人全部举报给总部了。结果呢？
0: 克扣工资了。
2: 结果呢？
0: 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吧，有些人真的挺没有分寸感的。那时候都阳春三月了，我记得我当时出门需要穿一件薄外套了，然后公司招来的那个小女孩在办公室还开着26度的空调呼呼的吹，我心想是不是不要你交电费你就这么浪费，真的好无语。而且她看起来比较壮，我看到了之后我就问她，我说你这温度你还开空调吗？阳春三月开26度是吧？三月份
2: 开26度
0: 是有点
2: 早了吧？
0: 对，没必要，应该很凉快了，对吧？我真的好气啊！他说，
2: 春天难道不应该是倒春寒吗？
0: 你要说在大办公室当中，对于冷热的这个感受不同啊，这确实是办公室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矛盾的问题。
2: 就比如说，
0: 因为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
2: 对，明明我开到26度了，李子老师会过来说，你可觉得有点冷？我不冷。
0: 对，你会觉得这个吹的我皮肤有点干。
2: 我就坐在风口底下，我说什么了？
0: 你看他就是这个态度，你说是不是很没有边界感和分寸感？
2: 不是我哎，不是，我就坐在风底下了，怎么了？我热啊！
0: 对，
2: 我热啊！
0: 就全办公室就他，我还好，我们办公室还行，大家都是
2: 怕热派，
0: 大家都是。中年人
2: 中年人都什么，就
0: 体感都差不多了，没有，除了大胖这个比较年轻一点的，其他都是差不多了啊。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聊关于这个职场当中和同事的关系啊。你有没有遇到过没有职场分寸感和边界感的同事啊？面对别人的过度热情、随意使唤、跨界指点等等，你是会怎么处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今天感觉是老歌精选啊，
0: 你最近都喜欢老歌。
2: 孙悦的快乐指南啊，有没有听过？
0: 快，听过，春晚上都有过。
2: 我还跳过这个舞，
0: 这么厉害吗？那你跳给我看看。
2: 现在不记得了。

0: 我又要说那句话了
1: 啊！
0: 今天听过这个歌的至少40
1: 了吧？
0: 不过现在孙悦又出现在大众视野，然后他依然是那么年轻有活力。上一次参与一个什么，是一个足球赛的开场表演，他绕场跑一周，一边唱一边跑，
2: 800米，400，
0: 一边唱一边跑。哎，
1: 我知道，我讲的那个足就现在的那个操场是
0: 足球场，
1: 多大？
0: 我不知道周长多少，
1: 800还是400？
0: 不是吧？我看那个绿茵场很大，就是反正他的
1: 标准场地不就是800吗？应该
0: 你说的不是田径吗？
1: 啊。他不也是那一圈吗？
0: 哦，可能吧，
1: 无所谓。你想说的是他真厉害，
0: 他体能很好，就是这个意思。他50岁了好像
1: 啊。
0: 嗯，
1: 他50岁了。
0: 对，所以你40了。好啦，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接下来我们来说点资讯啊。那个首先还是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大家其实不用说也感受到了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温度啊，就是迅速的出现了高温。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今天白天呢，这个整个的，内蒙古、新疆、陕西、河北、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包括。哎，不对啊，他这个就是超高温还没到我们。这些地方最高气温是37度到39度，然后呢，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啊，反正我们安徽呢，虽然还没有到这个37度的圈里面，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温度其实也已经到了，
1: 快进入了。
0: 对。36度左右了，嗯，反正接下来一段时间，因为已经出梅了，宝贝们，
1: 啊，
0: 所以这个温度，
1: 明天入伏啊，
0: 准备好吧？
1: 啊，
0: 你看，你前两天还嘲笑他，什么夏天一点都不热，
1: 我没嘲，我从来没有嘲笑过他，
0: 现在来了吧？
1: 我怎么敢嘲笑他？我是谁？他是谁？夏天我能跟他比？
0: 对，好，这是天气情况啊。
1: 那讲到这个天气情况，
0: 嗯，
1: 不是我们这边热，欧洲那边热了有一段时间，
0: 他们还没有空调。
1: 对，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一位来自法国的男同事啊，最近来上海出差，
0: 嗯，
1: 成功的从中国呢
0: 搬了一台空调，
1: 对，人肉带了一台空调回欧洲。据了解，这个公司的总部在丹麦。出差的行程结束以后呢，这名法国的男同事为居住在巴黎的母亲带回来了这台空调。总共的费用呢不贵，1400块钱人民币左右。目前这名男子已经成功的携带了空调抵达了巴塞罗那。法国气象部门通报呢，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当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呢为高温橙色预警。啊，他跑到中国来买空调。前一段时间你们也应该知道，
0: 嗯，
1: 在欧洲地区的这些空调呢，就已经卖得脱销了。
0: 我看到好多博主在拍嘛，就是他们那个空调啊，其实什么？其实他们卖的那种，哎，对，不是
1: 分体式，
0: 它就像我们那个空调扇一样，
1: 对，
0: 那种就放地上的那种。
1: 他们，
0: 但是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1: 对，
0: 嗯，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制造这个厉害之处远远不及这些，不止这些啊。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说，近年来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出去，主要在。这个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方面，这些品类是最受欢迎的，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生活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销往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那清洁机器人不用说了，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现在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仿生鱼鸟，
0: 就是整鱼鸟已经不养了，
1: 就真鱼我养不了了，就一批又一批的换。但现在如果你给我一个电子的鱼，
0: 我还是
1: 要给它充电
0: 的是吧？
1: 就行了，甚至我都不用给它充电，水缸里面直接带电。无线充电
0: 哦，现在如果有一些啊，比如说45岁以上的女性
1: 啊，
0: 如果你想找工作或者学点什么技能，很多人都会推荐你去培训月嫂啊、育婴师啊，或者是保洁之类的，对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一个无门槛高薪家政骗局啊。年初的时候啊，深圳的一位吴女士看到了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按照对方的要求交了2980元的培训费。培训的时候呢，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会员全在同一个课堂，内容也是敷衍潦草。培训之后呢，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借口不断。就在她准备要求退钱的时候，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被抓了。深圳的公安部门表示，这是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工作人员一对一洗脑，借老乡身份伪造就业案例博取信任，以岗前培训、考试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他们颁发的所谓的高级技能资格证书都是60块钱一张的假证。目前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刑拘了。其实这个方向是没错，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其实做育婴师啊、做保洁啊，这是一条路子，但是你得找正规的培训机构，对吧？你得搞清楚，这个问清楚，比如说我想从事这个行业，我需要考的证是在哪儿考，从哪里考，对吧？这些东西都要，因为他这东西很容易抓住你的心理，比如说你这给我交了3000块钱，你以后一旦上了岗，你一个月工资就10000多。
2: 所以你这个是先投资，
0: 对，
2: 再受益。
0: 你
2: 而且你的这个投资和你的收益，对不对？远不成正。
0: 你第一个月工资就已经是3-4倍了，你这点投入不投入的话，你技能怎么学到嘞？对不对？你不会的话，人家怎么要你嘞？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怎么会骗你？我们俩都是老乡，对不对？
1: 老乡。
0: 哎，就是。20年之后，我俩都退休了之后
1: 啊，
0: 我要这样骗你，
1: 我可能会信。
0: 不对，你这样骗我，
1: 我为什么是会骗你？
0: 因为老头
1: 骗我吗？
0: 老头很少去干育婴师啊，你跟我讲。
1: 我讲这里有一个
0: 张姐
1: 现在干育婴师，怪赚钱的。你的那个小孙子是不是？对吧？你就拿你们家的小孙子练练手，
0: 你就可以一个月挣几万了。
1: 啊，天天晚上不能睡啊。对吧？这种育婴师或者是这种月嫂，都是晚上只要有事情就要喊他们起来的，
0: 现在
1: 不能睡啊。
0: 嗯，
1: 那你怎么办？你晚上扛得住吗？
0: 扛不住。
1: 那就你这样
0: 扛。但是你跟我讲，一个月能挣10000块钱，我可能就会扛住了。
1: 你再一个月挣也没有几万块钱吧？就我们自己也。
0: 就是我说，到我们老了
1: 啊，
0: 育婴师这个行业能不能挣到几万？
1: 我们老了以后，你没听到刚才你讲的那个各种仿真机器人的信息吗？
0: 嗯，
1: 等我们老了以后，那你还怕我们这些仿真机器人他还做不到来照顾我们的衣食住行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就倚仗他们了。
1: 以后就是他们，我们就买个机器人，
0: 啊！
1: 但我怕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他要收我会员费啊！
0: 哦，
1: 讲这个要解锁这个功能，你要花198，然后解锁了这个功能以后，就像那个视频网站一样，你还要再看广告。
0: 对，也有可能，哎，也有可能，对吧？所以还是要钱。
1: 就你们这一帮做仿生机器人的，
0: 你一步到位，给我
1: 科技企业们，
0: 对，
1: 千万不要学。这些视频网站，
0: 哎，对，
1: 又是什么 VIP， 又是 SVIP， 又是怎么样的，
0: 还是什么优先什么这什么？
1: 但也难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些视频网站，他们又有钱，他们可能看到有一些仿生机器人，
0: 然后又去开发这个了，
1: 不是，就可能是入股了，
0: 对，
1: 作为天使轮的投进去了。
0: 你看，我们上一次这个做视频网站的这一轮，我们挣了多少钱？我们机器人也用这种方法，按这个按键需要多少钱？按这个按键需要多少钱？
1: 按这个按键是已经把你送到卫生间，按这个按键是先要看完我们的广告再把你送到卫生间。好，来，
0: 好惨啊！
1: 来自陈琳的《趁你还年轻》啊，对，趁你还年轻，
0: 一定要多攒点钱，
1: 多锻炼锻炼吧啊。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说到香港乐队组合，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谁？ Beyond、 达明一派、温拿、太极，当然肯定有人只想到 Beyond。毕竟放眼整个华语乐坛， Beyond 的影响力都绝无仅有。其实那个时期也有不少出类拔萃的组合，他们独领风骚，一同缔造了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这些传奇的组合当中，有一支曾经与 Beyond 齐名，并且在1990年到1995年六度击败 Beyond 拿到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的组合金奖，他们就是草蜢。今天呢，我们就用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这支不再青春却留下很多青春的组合。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草蜢的《宝贝对不起》。草蜢这个名字现在知道他们的人不算多，但是放到90年代初，他们在港台几乎是无人不晓。曾经有一个综艺邀请他们与 Beyond 当街对唱，互抢粉丝，两个当红组合当时吸引了围观的路人，现场被热情的歌迷们堵得水泄不通，当时有多火可见一斑。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草蜢的《忘情森巴舞》。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聊一聊这支不再青春却留下很多青春的组合——草蜢。草蜢乐队成立于1985年，由蔡一智、蔡一杰、苏志威组成。因为三个人的名字上都有一个草字头，所以呢，他们给组合起名草蜢。没有过硬的人脉，没有优渥的家境，没有过人的音乐天赋，他们之所以走上音乐这条路，纯粹是因为巧合。三个人出生在香港的贫民区，蔡一智和蔡一杰他们是亲兄弟，除了他们家里还有四个孩子，苏志威也不例外，家里兄弟姐妹一共有六个人，他年龄最小，两家人都蜗居在小房子里，日子有多苦可想而知。他们从小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应该会和很多的普通人一样，毕业工作，结婚生子，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可是意外在1985年的一场演唱会悄然发生。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巴巴巴》。

如果说不是因为音乐，他们可能最终会和很多数普通人一样，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是因为1985年的这场演唱会上发生了一些故事，当时日本歌手近藤真彦来香港办演唱会，预热的环节呢，蔡依智被邀请上台表演，她跟一群少年伴舞队簇拥在偶像近藤真彦的身旁，看底下欢呼声如潮，蔡依智忽然产生了很强的欲望，她想当艺人出道。说干就干，经过一番劝说，他拉了蔡依杰、苏志威跟自己一起练习舞蹈。之后呢，他们还参加了香港当时一档赫赫有名的新秀歌唱比赛。提到那场新秀歌唱比赛，曹猛遇到了一生的贵人。我们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参加比赛之后呢，他们一路过关闯将，势如破竹，杀进了总决赛。可决赛轮到他们的时候，现场突然停电了，全场一片漆黑，鸦雀无声，三个人站在台上，窘迫又尴尬。这个时候，台下飘来一个醇厚的女声：你们不要紧张，只是停电了而已。5分钟之后，修好电路，趁着灯光，他们看清了刚刚安慰他们的人的长相。那个人正是一代歌后梅艳芳。

刚刚有提到梅艳芳在台下当评委的那场歌唱比赛，草蜢最终败北，没有如愿拿下第一名，但是他们得到了比冠军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收获了梅艳芳的欣赏。几个月之后，他们接到了梅艳芳公司的电话，邀请他们去演唱会当伴舞。本来以为只是一场恶作剧而已，直到见到了梅姐本人，他们才相信那是真的。后来他们就随梅艳芳第一次进入红馆表演，出场秀三兄弟统一吊带西裤，稚嫩的面容，整齐的舞蹈，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现在去搜搜看呢，还有一些历史影像的资料，梅艳芳也没有停止与他们的合作，以后的演出呢，她就会经常带着这三个年轻人，还会请专业的舞蹈老师帮助他们排舞训练。好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听草蜢的这首《红唇的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不再青春却留下很多青春的乐队草蜢。上半段我聊到了草蜢，后来呢是因为梅艳芳的提携和帮衬，有了很多演出的机会。借着梅艳芳的关系网，草蜢还认识了很多的音乐人，最有名的当属张国荣和罗文。张国荣去澳洲演出也会带上草蜢三兄弟，录好新歌第一时间拿给他们听，美妙旋律让他们沉浸其中。张国荣便鼓励他们说，我能做到，你们也能的。罗文呢则传授了草蜢很多音乐上的知识和见解，有的时候还会跟梅艳芳开玩笑说，借你的三个舞伴用一用啊。众多的前辈帮忙之后呢，草蜢的音乐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一切的条件成熟之后，梅艳芳便鼓励草蜢出唱片，多抛头露面。后来呢，梅艳芳帮助他们并非想要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附庸品，而是希望三个年轻人追梦成功，不辜负对音乐的热爱。甚至梅艳芳经纪公司华星想签草蜢的时候，梅姐也不同意，原因就是不想草蜢永远活在自己的影子里。后来他们签了另一个唱片公司宝丽金，还在1988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以草蜢命名的同名专辑。

耳畔的这首歌叫做《半点心》。在那个群星绽放的年代，新人组合草蜢凭首张专辑占据了乐坛的一席之地，他们的音乐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90到95这六年的时间，他们推出了《半点心》《失恋》等单曲，影响力越来越大。《失恋》这首歌后来改编成国语歌《失恋阵线联盟》，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浪潮。直到现在，大家听到这青春的舞曲，都会想着跟着一起跳动起来。

0: 唱。
1: 人生犹如浪潮，有高有低。自从连续六年拿下了叱咤乐坛流行榜组合金奖之后，曹猛也很快陷入了低谷期。1995年左右，他们精心制作的三张专辑《与你在一起》《音乐昆虫》《三人主义》销量低迷，关注的人日益下降。为此，曹猛不得已离开了宝丽金，进了滚石。转投滚石之后，没有让他们的事业迎来转折期。当时滚石有小虎队常年压着曹猛，再加上大公司艺人多，他们在滚石可谓是人微言轻。千禧年之后，华语乐坛更新换代，年轻的音乐人一统半壁江山，他们是日沉西山，人气渐微。2020年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曹猛和女子组合 AKB48 热情演唱，让大家感慨不已。当年曹猛年轻的三兄弟，如今真的都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接下来来听他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永远爱着您》。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聊的是那个不再青春却留下很多青春的组合草蜢。这些年草蜢也上过内地不少的节目，像金曲捞、中国梦之声等等，但是关注人寥寥无几，偶尔被提起还是因为装扮唱腔被网友吐槽说几十岁的大叔了太油腻。之所以有今天的没落与他们缺少作品有关系，尽管呢也有失恋阵线联盟、宝贝对不起这类的代表作，但都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没有形成影响乐坛的推动力。不过他们的热歌劲舞在八九十年代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喜欢，我们印象很深的其实也能说出一二十首。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这首《三分钟放纵》。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年是草蜢出道40年，他们始终牢记了梅艳芳当年的话，在一起才有钱赚。多年来，这支组合从没有解散，坚持在一起。草蜢这块金字招牌也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亮。如今的草蜢三兄弟或许在音乐路上不会再创新高，或许也会慢慢的被人遗忘，但是我们衷心的祝愿他们在不唱歌的时候也拥有更精彩的人生。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的粤语版，也就是它的原版叫做失恋。在这首歌声当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0: 归正轨，
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疼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很多人对疼痛的认知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顶一顶就行，只有在疼痛的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那么你还在忍痛吗？疼痛不能一忍再忍，有7种疼痛不能耽搁，需要马上就医。不少老年人年岁大了之后，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他们的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和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今天将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会伤心脏，不动呢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将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大家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健康。嘴唇发紫可能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指甲月牙少代表气血不足，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说一说疼痛。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体验最早和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啊、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人们对疼痛的认知比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扛一扛就行，只有在痛的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有调查显示，80%以上的人如果不是疼得不得了了，是不会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的。我们来说说忍痛现象的原因以及危害。忍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优点，是坚强的表现。如果某个人老是诉说或者是抱怨疼痛，就会被认为是软弱和娇气，所以很多人宁可忍痛不到不得已啊，就不会去医院的。很多人还认为疼痛，尤其是能够忍受的疼痛是正常现象，会自然消失。但是医学界已经将疼痛确认为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第5大生命体征了。很多疼痛不会自然消失，可能会加

0: 加重，引起严重的后果，或者是变成慢性疼痛。很多人对疼痛的报警作用以及危害缺乏认知，新出现的疼痛，也就是急性疼痛，就是持续时间在一个月内的疼痛，通常和手术创伤、组织损伤或者是某些疾病有关。当人体受到损伤、疾病等侵害的时候呢，出现疼痛，就是提醒我们要及时的避开危险，或者是去看医生了。如果身体缺乏疼痛这种报警系统，那么受到伤害也不会感知到。比如说突然腹痛可能会提示阑尾炎，需要赶紧治疗或者是手术切除。突然胸痛呢，可能是心脏病犯了，如果不及时就医，一味的忍痛，可能会出现阑尾穿孔、心肌梗死等严重的后果。而且疼痛对多个器官和系统都有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对心血管系统，疼痛会使心率增快、血压升高，使心脏病患者心肌的耗氧量增加，那么可能会加重心肌缺血。对呼吸系统呢，疼痛会使呼吸变得浅快，导致通气量明显减少，无法通过有力的咳嗽清除呼吸道的分泌物，导致肺部的并发症。以消化系统，疼痛会使胃肠道蠕动变缓，功能恢复推迟等等。所以呢，出现疼痛应该及早就医，及早就诊。那么治疗就诊，那么治疗原发的病，同时要减轻疼痛呢，并且降低疼痛所导致的不利影响。还有很多人对急性疼痛会变成慢性疼痛缺乏认识。急性疼痛如果不及时治疗，往往会使短痛变成长痛，小痛变成大病。疼痛是很多疾病的症状，通常随着疾病的痊愈，疼痛也就自然消失了。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说接受肺切除手术的患者，疼痛可能会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其中一些患者的疼痛会演变成慢性疼痛，需要神经阻滞剂和其他的多种方法治疗才能够好转。这种慢性疼痛的发生固然是有患者自身的因素，但是如果给予完整的术后镇痛，这种疼痛的发生率呢，其实是会明显下降的。人在40岁之后呢，会出现关节不灵活，很多人起初不把它当回事儿啊，直到发生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疼痛，不敢使劲儿，久坐或站起的时候关节僵硬，迈不动腿，蹲不下，站不起来，关节积液、肿胀甚至变形，才想起治疗，却发现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了，只好换关节了。带状疱疹的急性期往往是有小水泡的，患者可能不痛，没有很好的休息和治疗。很多患者虽然有疼痛，却只关注了皮肤的损伤，以为只要皮肤愈合了，疼痛自然就消失了。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在皮肤愈合很长时间后，还遗留有持续剧烈的疼痛，饭不能吃，夜不能眠，这个时候的治疗呢，确实是相当困难的。那么确实呢，如果说早期给予了充分的镇痛治疗，是可以减少这些后遗症的神经痛的发生的。所以呢，即使是小痛也应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否则疼痛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好治，花费也越多。很多人对慢性疼痛的危害和诊治困难认识不足，慢性疼痛就是持续一个月以上的疼痛，常常会使患者出现睡眠障碍、情绪低落、抑郁、劳动力丧失、生活质量下降等等，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有的患者呢，甚至无法忍受疼痛，那么在生活当中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长期绵延不断的疼痛呢，还会使人的各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患者往往会辗转各家医院多年，治疗效果甚微。因为慢性疼痛不仅在疼痛部位出现了难以逆转的变化，还会使脊髓、大脑等中枢部位也出现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使治疗相当困难。如果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是不佳的，医疗费用也会大大增加。目前慢性疼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一类疾病了，所以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些患者呢，主观认为疼痛治不好， 所以呢就不去就诊了，或者是到医院进行多次检查和治疗，诊断依然不明确，治疗效果不好，丧失了信心，就被动地选择了忍痛。比如说很多中老年女性常常有全身疼痛的现象，不少人认为是坐月子的时候留下的毛病，是正常的，而且治不好，因此就不去医院看病了，头痛就捏捏头，腰背痛就捶捶腰背，腿疼就活动活动腿部，再不然就吃点镇痛药，这样反反复复的长期不好。有些疼痛比如说腰腿痛，检查之后诊断为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骨科看了认为不用手术，吃点药好了几天，停药后又疼，反反复复不见好。那么以上的这几项分析啊，清楚地告诉我们，疼痛时可以娇气，要及时地向家人、朋友、医护人员倾诉，以消除由疼痛带来的恐惧、焦虑、抑郁、孤独等不良的情绪，并获得他们的帮助。通过及时的治疗来消除疼痛，千万不要一忍了之，以免短痛变成长痛，小病变成大病。那么告诉大家有几类需要马上就医的疼痛。首先就是头痛，不论是什么样的头痛啊，都需要去医院检查，除非你对病因了如指掌。感冒会导致鼻源性疼痛，脑出血或脑肿瘤也会引起头痛，剧烈头痛有可能是脑动脉瘤的前兆。当你出现以下头痛时，要及时就医。首发的或者是严重的头痛，尤其是50岁后新发的头痛，近期频繁发作而且程度逐渐加重的头痛，总是发生在同一侧的头痛，还有服用镇痛药无效的头痛，癌症患者或艾滋病患者新发的头痛，伴有癫痫发作的头痛，伴有发热、颈部抵抗、皮疹、恶心、呕吐等症状的头痛，还有伴有精神错乱或定向力障碍的头痛，以及伴有视力障碍、偏瘫、偏身麻木等神经系统症状或是体征的头痛。那么第二类就是颌、喉、胸、肩臂、腹部疼痛或者是不适，可能是心脏病的前兆。需要注意的是啊，心脏病的典型症状不是疼痛，而是不适。心脏病患者的压迫感就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上一样。第三类是背下部或肩胛骨之间的疼痛，多数情况下这是关节炎的反应，但是也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者是腹部病变导致的。第四类是严重的腹部疼痛，最有可能是阑尾出现了问题。此外，胆囊和胰腺问题、胃溃疡及肠梗阻有可能会出现腹部疼痛。第五呢是小腿疼痛，有一种危险很多人知之甚少，那就是深静脉血栓形成，其危险在于一旦血栓脱落，可能会引起肺动脉的栓塞，危及生命。此外，癌症、肥胖、长期卧床不动、长途旅行、怀孕及高龄等等，也可能会引起小腿疼痛。第六，腿脚灼热痛，腿脚有灼热或者是针刺的感觉，说明神经受到了损害，可能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等等。第七是无法解释的疼痛，疼痛在抑郁症患者当中很常见，有时候是头痛，有时候是四肢疼痛，还有时候是综合性的，千万不要忍一忍就过去了哈。因此也许这个时候呢，大脑已经发生了病变。那么注意，就是刚刚说的这七种疼痛啊，一旦发生了之后就要及时去就医。那么如何应对疼痛呢？在传统观念里啊，镇痛手段无外乎两种，一是药物啊，但是很多人担心服药后会有依赖性；二是封闭治疗，效果有限，而且很多人害怕使用激素，所以呢，大多数人宁愿忍痛度日。其实呢，目前疼痛科发展很快，诊断水平快速提高，治疗疼痛的方法越来越多，效果也越来越好。疼痛科通常采用药物、理疗、神经阻滞以及射频、激光等微创方法综合治疗疼痛，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在药物治疗方面，疼痛科医生能够合理地应用不同药物的联合治疗，以增强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比如说慢性疼痛患者多半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疼痛科医生常常会配合抗焦虑治疗、抗抑郁的药物辅助治疗。此外呢，很多神经痛的患者可能会需要应用抗癫痫药物和抗抑郁的药物进行联合治疗。目前 95% 的急慢性疼痛都可以得到满意的治疗，不管是剧烈疼痛还是轻微的疼痛，都要进行规范的治疗才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5: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5: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老年人的肌肉流失。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的营养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再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接下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年人该怎么吃。
8: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 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

0: 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三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的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像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吗？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吗？指甲月牙少就代表气血不足吗？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很多心脏做完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到底是该运动呢还是不能运动呢？运动多了怕伤心脏，不运动呢又怕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也和你一起来聊聊。

0: 好，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些体表异常的信号，真的就预示着疾病吗？ 首先我们说说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觉得嘴唇发紫就意味着心脏不好。嘴唇发紫呢，其实需要分情况来看待的。首先是生理性的因素，有些人天生唇色偏深，这属于正常的个体差异，和疾病无关。因此呢，在寒冷环境当中，嘴唇的毛细血管收缩，血流速度缓慢， 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发紫，保暖之后通常能够自行的缓解。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可能会引起全身的缺氧，导致唇色变紫，脱离缺氧环境之后就可以恢复了。其次呢，是病理性的因素，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是口唇发干，往往是身体缺氧的信号， 常涉及心脏肺部的疾病等等。如果一个人突然出现嘴唇发紫，可能会需要排除以下情况：心脏疾病方面，多见于先天性的心脏病、心理衰竭等等。因为异常分流或泵血不足导致的血液氧合不足，出现发干；还有肺部疾病方面，比如说肺栓塞、慢阻肺、重症肺炎等等，都会严重影响肺的换气功能， 导致血氧的含氧量不足，引发口唇发紫。还有血液系统病方面，常见于异常血红蛋白血症，比如说误食了工业盐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症，会使血红蛋白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导致组织缺氧而发干。 那么说完了嘴唇发紫各种原因，再来看看耳朵折痕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系吗？ 耳垂上呢，称为耳垂褶皱症，研究发现它和心血管疾病呢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和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有关，但它并不能作为诊断标准，只能作为参考的线索。耳垂折痕也可能是源于先天因素衰老、减肥或长期侧睡等。这类折痕通常较浅，形态不规则，属于生理性的褶皱，因此有折痕并不等于患有心血管疾病。评估风险， 关键在于是否合并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吸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早发冠心病家族史。中老年人或者是已有三高的人群，如果出现典型的耳垂褶皱的特征呢，应该引起重视了。 如果耳垂有折痕，同时呢合并多个上述危险因素，并且在日常活动，像快走、上楼梯的过程当中出现胸闷、胸痛等，应该及时就医检测血压、血脂、血糖，必要时要完善心电图、颈动脉超声或是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等这样的一系列检查，全面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 反之，如果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也没有异常感觉，就不必为此焦虑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就可以了。另外，指甲上的月牙变小了，这一个现象正常吗？指甲月牙被称为假半月，是指甲根部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 月牙大小和数量因人而异，只要长期稳定，身体没有不适，都属于正常。如果月牙在短时期内发生显著变化，则需要警惕了。月牙明显变小或消失，可能和甲状腺功能异常、营养不良或者是某些消耗性的疾病有关。月牙变红需要警惕甲亢或结缔组织病。 变蓝可能和机体缺氧或心血管问题有关，比如说伴有乏力、体重明显变化、怕冷怕热、心慌气短等症状，可以到全科或皮肤科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清、铁蛋白、肝肾功能等等，必要时要加做心脏超声、自身的抗体检测等。 指甲和手指呢，还有一些特征要注意啊，就是，指甲颜色苍白，可能会提示着存在贫血，可以检查血常规。还有一些指端的膨大，像鼓槌一样的，提示长期缺氧，常见于肺心病等慢性的心肺疾病。 手指如果说长期冰凉，则是提示末梢循环欠佳。那告诉大家一些适合居家操作的健康自查方法。勤观察，每天清晨洗漱的时候，观察唇色、眼睑和肤色。数心跳，静息下摸手腕的桡动脉，正常脉搏为60到100次每分钟，注意是否规律。还有量血压，家中常备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定期监测血压。还有看大便，注意排便规律，如果出现黑便或便血，需要警惕消化道的问题。另外测体重，一个月内体重无故增减超过5%，则提示可能有隐匿性的疾病了。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一些网友容易根据体表异常对号入座，过度焦虑，但是医生认为体表异常仅为参考线索，不能够替代专业诊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待体表异常。平常心，动态看，单一信号通常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关键是看多个信号是否出现问题，或者体征是否在短期内发生了剧烈变化。还有勤记录，好就医，一旦觉察某些异常，记录下来变化的开始时间，具体的伴随症状如果加重或者是缓解啊，要分析它的因素，这些对于医生判断病情是至关重要的。还有性科学，早筛查，与其为某些体表特征而焦虑，不如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持续的监测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有防癌的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膳食纤维与活性营养更丰富。那么今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解读，客观梳理全谷物与癌症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理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参考。
6: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指出，全谷物有一定的防癌作用。2016年，一项大规模 MET 分析 就是把多个好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算出总账。它整合了45项研究，结论指出每天摄入90克的全谷物，大约就相当于2片全麦面包加1小碗的麦片，与结直肠癌风险降低17%-20%相关。全谷物的抗癌作用是组合拳，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缩短致癌物和肠道的接触时间，加快排出。抗性淀粉在大

0: 肠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能抑制炎症，酚类、维生素 E、 硒等抗氧化剂综合自由基，减少 DNA 损伤。建议大家从今天起用全谷物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日复一日帮身体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吃对全谷物可以帮助控好体重。全谷物控体重有三大法宝：第一，饱腹感强，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吃完很饱而且饿得慢；第二，能适度的抑制食欲，膳食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通过肠脑轴给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根源上减少吃饭的总量；第三，助力代谢，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把食物变成能量，减少脂肪的堆积。在此也特别要提示，一是要避开伪全谷物，二是很多全麦饼干、麦片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热量比白米饭还高。选购时要记住，配料表的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燕麦这类全谷物，同时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糖含量，每天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主食换成全谷物，不用节食，不用挨饿，健康又轻松地管理体重。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伤了心脏，不动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适合哪些运动？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您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的健康。
4: 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

0: 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1: 一度电
2: 能干
1: 干什
2: 什
1: 么？
2: 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人类健康和科普中国。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了解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中雨局部会有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的局部将会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6到28度。预计16号，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中到大雨，江南晴天转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台风八威刚刚过去，但是台风一走，马上这个天气呢就进入到了一个炙烤的模式。这两天大家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啊，这个气温呢是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
1: 对，
0: 早上很早的时候啊，这个一起床就觉得非常的热啊，给大家这个应该说是让大家的这种生活和这种出行啊，都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夏日的这种炙热。我们来看一下合肥的天气。今天呢，合肥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7度。预计16号的天气是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这个虽然说可能还会这个下雨啊，但是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特别是在中午的时间段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啊，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对，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8月23号呢啊，就已经是到了伏天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伏天呢长达40天，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40天当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关注以下重点新闻：安徽出台晚药饮片3年行动计划；
1: 局部地区达到38度以上，我省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新一代太阳能发电技术刷新世界纪录。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今年金球奖候选前五出炉。
1: 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行，将给

0: 市场生态、普通投资者的交易带来哪些改变。
1: 医院公众号 AI 分身落地，缓解患者咨询难、人工客服压力大的问题。
0: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的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的拉扯。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股票 ETF 都有哪些类型。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好，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和平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 同比增长16.9%。
0: 这条消息我们稍后会了解详细内容。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紧急预拨4.3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 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
1: 公安部发布数据， 截至2026年6月底， 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亿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0: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 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 解锁 5.25%利息， 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 西班牙2-0战胜法国， 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 将与英阿大战当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那么明天也就是16号的凌晨3点， 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 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
1: 据报道，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的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了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项举措。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3: 有。
2: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3: 没有。
4: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3: 没有。
4: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3: 有。
2: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3: 没有。
2: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印发安徽省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6至2028年， 立足我省中药资源大省、产业大省发展实际，以四个最严要求为根本遵循，为企业提质、监管提效、产业提速三个维度 部署16项重点任务、 28条细化举措， 全方位规范中药饮片全链条生产经营，持续擦亮皖药饮品区域品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下达生态保护修复专项 2026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 其中2.15亿元 支持我省皖南皖中片区森林防火综合监测、候鸟关键栖息地保护修复以及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设施建设、合肥市森林
0: 防火阻隔系统建设，铜陵市国有林场炮筒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等六个项目的建设。科技创新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支持，今年以来安徽全力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大循环，让金融活水精准导向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型企业茁壮成长。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前不久，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福晴医疗，其自主研发的无创深脑调控系统获国家药监局认证，成为安徽省首家脑机接口领域获证企业。我们把这个核磁共振高精密的这个影像成像手段呀，和脑机接口深入的结合在一起，仿佛是给我们脑机接口带来了这个导航，带来了这个眼睛一样。应用场景的话呢，包括像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症、脑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抑郁症、
3: 焦虑症，还包括的话呢，这个一些神经疼痛类的。然而，这家拥有颠覆性技术的企业，也遭遇了初创企业共性的融资难题。关键时刻，浙商银行合肥分行通过全国首创的人才银行，将人才和技术作为授信核心依据，先后两次放款2000万元，助力企业发展。
4: 这个资金注入之后呢，我们迅速的形成这个产品技术上的这个迭代，以及临床应用验证的这个迭代，保障我们这款产品顺利的拿到第一张注册证。
3: 为了更好地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安徽还创新试点、带头批量联动、推广初创信用贷、成长接力贷、技术流授信等多元化产品，持续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不止于单笔贷款，安徽还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 从疑似合作变为长期陪跑。在芜湖经开区，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的工作人员来到芜湖智行畅联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眼下这家企业订单迅猛增加，企业正在筹划扩大产能，目标是将月产值从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以上。
4: 像我们做技术型和资金型的产业，一个月产值如果是在5000万左右，那我需要在账上的流动资金可能就要达到3个亿。今年呢，我们预计跟江东银行有一个2到3000万的进一步的这个融资。交通银行对该企业的资金支持并非首次，依托共同成长计划，去年底为企业提供2000万元纯信用贷款，解决了其起步阶段的资金难题。
5: 我们这个规模能够扩大，除了自有资金以外，需要银行对我们的助力，才能在本地做大做强。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全省科技贷款余额突破
4: 1.87万亿元， 同比增长 17.24%， 已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 84家， 107家金融机构加入共同成长计划， 为1.7万户企业授信 5237亿元， 贷款余额突破2443亿元。 同时，根据安徽出台的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年行动方案， 到2027年， 科技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提升至 10%左右， 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万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5万家， 直接融资占科技企业融资比重提升至 20%左右。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这个高温。安徽省气象台7月14号的9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将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38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有关的这个部门呢就发布了这个防御指南。第一呢，就是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第二呢，就是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的指导。第三，在高温条件之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该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第四，就是公众在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我昨天在这个新闻上面就看到了一条消息，就是咱们合肥的这个大蜀山就发布了一条公告，就是说呢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6点之间大家呢就是不要去爬山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如果你有活动量的话呢，很容易会中暑的啊。虽然说山上可能会很凉快，但是这个那个时间段11点到下午16点之间，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1: 比较闷热。那么如果说在双休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要去避暑了，找个地方去晃一晃啊。九华山可能也是一个好选择。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结束，九华山风景区呢迎来了晴好天气。7月14号，也就是昨天啊，开始恢复开放。目前景区的游览秩序井然，相关部门的安全巩固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的游览。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连日来，九华山风景区持续开展恢复工作，统筹环卫、交通、应急、公路等多方力量，开展全域拉网式安全整治攻坚，重点对盘山公路高陡边坡、山沟临水等危险区域进行全方位隐患核查。同时，环卫部门及时清运游览步道沿线的倒伏树木、枯枝碎石，对全县旅游步道进行清扫冲洗，以干净舒适、整洁优美的旅游环境迎接八方游客。眼下，九华山风景区大院文化园广场上人来人往，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下，游客们或驻足聆听讲解，或观景拍照，秩序井然有序。徐州游客孙静、潘娜。
3: 风景也挺好的，然后整体都是很舒服呀。
4: 我们那些工作人员啊，他们也都服务也很热情。
3: 是的，体验感很好，整体都很棒。
2: 在九华山风景区综合行政执法中心的智慧监管平台，记者看到，包括大院文化园在内，全山景区被划分为12个网格，在游客服务中心、银仙桥检票口等核心区域设置了检查点，布设了监控探头，一旦发现旅游乱象，中心立即安排人员前往处置。九华山风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袁志勇，
5: 在我们依托风景区智慧景区的一个平台，实现了就是网络监管，就是全覆盖。通过这个巡查呢，提升了我们的人员不足啊，利用那个人返加机返的那个模式，啊，提升我们整个一个问题线索发现的一个能力，及时的处置一些旅游市场发生的一些乱象。
2: 玩得舒心，吃得放心，这是景区旅游服务品质最直观的体现。在九华乡老田村一家民宿，宽敞的厨房内，油盐酱醋等调味品摆放干净整洁，保鲜柜里每一道备好的食材都附上了保鲜膜。民宿老板王腊梅忙碌地招呼厨师，端上给客人们准备好的早点。民宿负责人王腊梅，
6: 很多细节方面都对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有更高标准的要求了。那我们想到更多的就是给我们游客来以后有更加好的一个服务体验。
2: 蚌埠游客朱香梅，
7: 从他这个民宿到我们昨天进山，我觉得变化都挺大，都特别顺，感觉我觉得他那个管理好不好就看你顺不顺，如果你行走卧吃你都觉得很顺，这个地方来了还想来。
2: 九华街是九华山风景区的核心区域，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当地党员民辅警组建党员救助先锋队，执行7×24小时在岗勤务模式，重点做好动态巡防和精细化服务工作，确保游客有困难第一时间能找到警察。九华山风景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级警员刘文静，
8: 立足景区交通管理本职，把党建融入

0: 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好，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在国内方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消息是有关于台风巴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已经在昨天晚上的八点钟于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 中央气象台14号20点对其停止编号。
1: 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 7月14号的8点钟开始呢， 随着台风巴威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基本结束，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安徽马鞍山段临时交通管制也是同步解除，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件事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7月份以来，山西晋城西安未央区的加入是全国试行停车按分钟收费的地区，涵盖了省会城市、地级市、城区和县城。那么当前呢，很多城市积极回应群众对机动车停车公平计费、透明消费的期待，推动精准计时计费。 有一些地方把刻度精准到了分钟，在7月上旬，西安未央区属的国有停车运营主体未央城建停车管理服务公司在当地朱红路凤城四路立交南停车场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计费模式的改变试点。
1: 计费的单位是从15分钟细化到了1分钟，而且还保留了之前15分钟之内免费停放的惠民政策。对，这条资讯呢，之前我们也是报道过的。那么精准计时计费改变向上取整，维护了公平交易，也是进一步满足了市民购物、办事、休闲等短时停车的需求。那么作为这个全国最早尝试分钟计费的城市，杭州呢，在2025年的12月的下旬，就在三 各城区的8家政府定价停车场试行了短计费周期改革，那其中6家按分钟计费，2家以15分钟为计费单位。那么试点原计划是持续到2026年的2月底，后来是延续到了今年的5月底。有关部门正在分析试点的情况，研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那么试点结束之后，其中3家停车场自主选择继续执行试点方案。据统计，试点期内这3家经营单位 15分钟以内的免费停车的次数呢， 占到了52%， 15分钟到1小时， 1到2个小时的 各占10%， 6小时以上的占到16%。 那么各时段收费都比之前下降或者是持平， 降幅呢以1个小时内的停车最为明显， 那就是1分钟模式平均下降 43%， 15分钟模式平均下降 50%。 就在前一段时间啊，咱们合肥庐阳区的某一个这个综合体呢，也是实行了精准计费，包括这个取消向上取整的这样的一种措施，也希望呢这样的一种措施呢，能够在全省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继续的试点实行。
0: 针对媒体报道大理百元豪车租赁乱象一事， 7月14号晚间， 记者从大理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该局会同相关部门立即开展了一定的调查。经过核实，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已责令涉事企业大理市明仕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立即停业整改，并对其开展立案调查。 同时呢，针对问题，大理市交通运输局也是举一反三，对全市汽车租赁经营主体开展约谈提醒，并且呢要启动汽车租赁行业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针对

0: 对没有备案车辆从事经营活动、合同不规范等小微型客车租赁领域的突出问题来开展排查整治，持续净化汽车租赁市场的经营环境，督促企业依法诚信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7月14号的上午呢，这个媒体就曝光啊，云南大理百元豪车租赁背后暗藏着低价引流、强制卖险，还有恶意索赔的灰色产业链。嗯，稍不留神就会从环海兜风陷入到纠纷赔偿，甚至是人身危险。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
2: 每双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哎哎哎，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4: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4: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2: 先生，您的面。嗯，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6: 魔术在变。 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事儿真的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迎来了关键突破。最近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过认证达到 28.04%， 刷新了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新的策略。
1: 再来说一说，这个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已经入伏了啊。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呢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比去年呢是多出了10天，属于长三伏。对，但实际上的话，就是这
0: 近10年来长三伏并不少见，大家别觉得40天好像很奇怪，其实40天也都不奇怪啊。对，但是三伏天里头呢，有一些知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三伏天怎么开空调，现在这个开空调非常重要了哈，高温酷暑谁都离不开，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一吹空调浑身乏力腰酸腿疼，那到底怎么开空调才是健康的呢？
1: 首先呢，就是这个空调的温度啊，要控制在26度左右啊，更适合或者说更符合体感的舒适，和咱们人体的体温呢是平衡的。刚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25度，快速的来进行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那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而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可以开到27到28度，避免这个后半夜过冷。在我们家开空调，基本上都是，比方说，定时4个小时啊，以后那个空调就关了。同时呢，这个温度呢，但大概打在这个26度左右。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27度有点热啊，不盖被子呢又有点冷，所以那个26度盖个被子还比较舒服，相对来说好一些哈。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除湿。就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说哎，这今天天好像不是特别热啊，温度没有那么高，要不要开空调？其实很多时候也需要。对，就是湿气太大。你看前两天那个台风要来的时候就 这种模式呢，可以有效降低湿度，让体感温度更加舒适。夏天的时候啊，湿度高，空气当中水汽饱和，所以你的汗液呢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有一种黏腻的感觉。这就大家为什么老觉得身上黏糊糊的不舒服？是的，而且还有就是你的汗液无法有效蒸发呢，你就不能够快速的带走你身体的热量，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所以说哪怕你气温不高，也会觉得很
1: 难受。这种情况之下呢，除湿的模式会让人更加的舒适。对，其实这也就相当于是一种隐性的高温。而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室内啊，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所以呢，对于空调要定期的清洗滤网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呢，每半个月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每半个月呢清理一次空调的滤网。一是呢，为了获得更加清洁的空气；第二呢，就是清除滤网表面的灰尘，来提高空调的性能。
0: 再有呢，就是吃什么和怎么吃，这个也很重要。对，三伏天是夏季，天地阳气最盛之时啊。中医上来说呢，饮食上要多加注意。三伏天养生有六大禁忌，第一呢是不要猛吃冷饮。第二是不要不开窗通风。第三是
1: 冷风直吹，第四是只吃果蔬，第五是天天待在空调房里你不出汗啊。第六呢是不要过度锻炼，就是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笑吗？因为在上周六还是上周日的时候，就是对于刚才说到的这个猛吃冷饮，
0: 对，有切身体会。
1: 那我一天吃了6只冰棍，然后我后来想，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想反正对吧，7月15号就要入伏了，我以后这40天我就不吃了，我之前对吧把它吃过瘾了，其实这样
0: 是非常不对的一种行为。对，其实有不少年轻人都喜欢吃冷饮啊，适当的食用呢也有助于快速的解暑，但是过度吃喝呢就会导致胃黏膜下的血管收缩，引发胃病，损害身体健康。对，所以说所有的事情都讲究一个适当嘛，尽量少吃或者不吃，你可以多喝一些温水。如果一定要吃的话呢，可以选在饭后1个小时再吃，我现在基本上很少吃了。
1: 所以那么这个三伏天到底该吃些什么？其实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解暑 祛湿的食物，比方说西瓜呀、苦瓜呀、冬瓜、薏米、绿豆、赤小豆、黑豆啊，都是可以多吃的，可以排出咱们这个体内的湿气啊，这个清热解暑降火。在肉类和奶类呢也是不可缺少的，肉类呢可以多吃一些白肉，比方说鸡肉啊、
2: 鱼肉啊，或者是这个红肉啊，像这个牛肉啊、羊肉啊、鸡蛋、牛奶等是都是不可缺少的啊，可以为咱们的这个身体能补充能量。那另外呀，每天呢要有1000毫升的一个饮水量，饮水的温度呢以室温为宜，就是不要太凉的，也是不能太热的，因为太热会伤到咱们的这个食管嘛，最好的这个温度呢是不要超过42度。
1: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正式的入伏了啊，希望大家呢顺应天时，清心静养啊，我们起居规律，饮食有度，可以避开燥热和隐患，从容应对高温的考验。
2: 好了，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今年的金球奖候选前五已经出炉。
3: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尘埃落定，足坛年度最高个人荣誉金球奖的竞争迎来终极洗牌。根据权威机构最新赔率，本年度金球奖前五名热门人选正式敲定，五大巨星各有优势，竞争局势错综复杂，年度最佳悬念拉满，金球争夺战彻底进入白热化，榜首宝座由姆巴佩稳稳把持。 领跑地位无可撼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姆巴佩完全释放顶级锋线统治力，6场赛事轰入8球，送出3助攻，以无解的速度、精湛的终结能力带领法国队全胜挺进四强。即便俱乐部赛季未能拿下冠军，但世界杯赛场的现象级统治发挥成为他角逐金球奖的核心底气，牢牢锁定榜单首位。
4: 稳居四席的凯恩是足坛持续高效的顶级得分机器，全年他始终保持巅峰状态，俱乐部火力全开，斩获61粒进球，助力拜仁顺利拿下双冠。征战世界杯，凯恩延续绝佳的竞技水准，面对各路强敌，依旧稳定破门，扛起进攻大旗，攻守均衡，零起伏的全年表现让他稳居金球第二梯队核心位置。 传奇球星梅西位列第三，依旧保留争冠希望。本届世界杯，梅西同样打入8球，多次在加时赛高强度生死战中挺身而出，用关键进球稳住局势，护佑阿根廷守住四强席位。受年龄和效力美职联赛事含金量限制，他的评。

选存在天然短板，只有带队完成世界杯卫冕才能逆袭冲击金球殊荣。新晋黑马奥利赛强势跻身第四，迎来生涯巅峰之年。这位年轻边翼实现双线爆发，俱乐部发挥经验，助力球队斩获重磅荣誉，成长速度惊艳足坛。在世界杯舞台上，他突破犀利，传射兼备，边路攻防表现愈发成熟，用灵动且高效的发挥惊艳了世界足坛，凭借全方位的进步跻身金球热门行列。登贝莱位列第五，双线高光筑牢排名优势，俱乐部赛场手握欧冠法甲双冠，荣誉含金量拉满。近年来他可以说是彻底蜕变，不再是单一速度型爆点，边路突破、防守回追、传球梳理全面升级，愈发成熟的赛场表现为他的金球评选稳稳加分。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与决赛将成为决定今年金球奖得主的关键。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